0: 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主持你是在控就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哎，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上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曲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爽，这样爽，这样子。然后当然是一个你。你其实我的梦想呢，意境，所以你又很敢，你又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呢、啊，因为你又够
1: outgoing
0: 这样子，又、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1: 感染力。
0: 所以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
2: 关注力会
0: 去关注一下，然后为就是你哭的时间为就是堂哥
1: 问一下 Beauty
0: 实现了梦想，实现了。当主持人可以，其实我的梦，所以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会说：“哎，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呢、啊，因为你又够
1: outgoing
0: 这样子，又、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1: 感染力。
0: 所以，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1: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就是最近你在筹备着什么？
0: Okay.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1: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0: 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1: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0: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1: 唱你的歌吗？
0: 会唱组曲，就是因为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

0: 然后就我就呀，yeah, 我就觉得
1: yes, it's your flow。
0: 哇哦，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呢，OK，然后以前，而且以前的概念呢，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所以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哎，所以我觉得。
1: 哇哦！
0: God，我有机会站
1: 哇
0: 在小巨蛋上面呢，这样子。
1: 哇，真的是很哇，很不简单的哦，小巨蛋呢！我现在已
0: 是。
1: 经，你刚刚呢，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you know，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上中央，你知道吧？
0: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你
1: 打
0: 就
1: 成一
0: 要
1: 个
0: 看
1: 朋友，
0: 到
1: 哇，真的，哎，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10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
0: 所以
1: 碑，
0: 我其
1: 一
0: 实
1: 个
0: 这几个
1: 挑
0: 月，
1: 战。
0: 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OK，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也，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所以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一点紧
1: 让我
0: 张，
1: 们
0: 但是兴奋的呀。
1: 是呀，哎，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喽。好的，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0: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懂懂圈这样子，就是会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
1: 对，
0: 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
1: 哇，很好诶，很棒诶，就觉得 Beauty 她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她真的是在用她的感染力、她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她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ico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0: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So 你要先认，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1: 呀，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I'm gonna be me。然后呢，我 爱我。是的，再次谢谢 Beauty，
0: 好，谢
1: 张
0: 谢大
1: 文
0: 家，我是
1: 英。
0: Beauty 张文莹，谢谢，谢谢一会，拜
1: 好的，
0: 拜。
1: 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个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gCow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gCow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4: Big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Cow FM。
5: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g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gCow FM。
6: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传媒体。那事不宜迟呢，就马上邀请我们的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是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创办人。大家好。
0: Yeah， 很高兴呢，今天就是可以跟到 Summer 一起聊天的，就非常开心哦。因为我知道这个平台的时候啊，全能女神呢其实就应该是第五届的时候吧，就是三年前
1: 2023、2024这样吧。
0: 嗯，因为可能之前我懂的话，是因为有看 Astro 华丽台，然后就有这个比赛在里头出现过这样子。嗯，
1: 是，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段时间也是有上 Astro。
0: 是，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有做媒体，然后有出席发布会，哎，开始就认识了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了。因为我觉得选美的这个平台哦，真的是非常多。然后我就也要想问一下啦，在那么多个，你的话就是要怎样脱颖而出，或者是说，哎，是不是说年龄层就会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平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选美这个。之前也是有很多，好像Miss 旗袍啊 ，Miss 可巴亚啊 ，Miss Tourism 啊，还是什么之类一大堆。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马来西亚你要去 search 的话，基本上是超过80个选美平台的。之前我在几年前创立全能女神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做过 research。但我觉得全能女神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其他平台更多的是选美结束之后，可能after 那个 grand final 就已经是 end 了。但是我们呢，是有很多后续的，带着我们的媒姐之后。都是有很多的机会给予他们的。那么我们的女孩子不只是单单，因为我们的叫全能女神嘛，这样何为全能呢？很多人就觉得是可能你是足够好 ready 了 everything， 你的 criteria OK 了你才过来，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的。我们这边有太多的培训了，比如讲有口才啊。那么我们在近这三年都有一个财商站，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女生呢，当她经济独立了，她才有更多的选择权，尤其是漂亮的女生哦。如果她经济不独立，可能她在很多时候她就不能够为自己去想要的东西去买单，所以这个是我蛮看重的。我就和了一些企业上面的财商啊的那个导师一起去合作，给予我们的女生一些培训。然后我们同时间也有口才呀、啊、猫步啊，像 Amber 老师一起合作的，
0: 对，
1: 等等。就他们是蛮多培训的，那我们希望进来的女孩子是一定要有才艺的。可能对外面的选美平台来讲，才艺没有很看重啊，就只要她是漂亮的、有身高的就 OK 了。但是在我们这边是很看重才艺的，如果她没有才艺的话，是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不会入围到咯。
0: 因为所谓的全能女生的话，她真的是要万能，她真的是要每一个。可能技能都会，然后就是包括刚刚所说的，就是口才啊，然后甚至走毛步啊，甚至可能演艺方面，或者是他有更多的才艺去展现他自己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unt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最好料，
1: 隔壁二级杯。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igo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igo FM。
5: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igo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igo FM。
6: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o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有我们的嘉宾，全能女生的创办人 Summer。Hello， 你好。
7: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6: 是，我们又回来了。那在上一则呢，就有讲到说，全能女生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平台啦，因为在可能外面80多个平台，哇哦，我真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记录。因为我是研究电台的，所以我可以懂所有电台的来。去卖，可是我就没有研究过就是选美的平台，因为我想到哇，竞争力也蛮大的，到底是有多独特呢？就是因为全能女神她自己要有具备全方位的一个条件呢，然后加入了这个平台过后，其实她的出路也很广的哦。
7: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哎，其实全能她未必是一定万能啊，只有希望来到的女生每一位呢，都是不断的，她会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都会通过所有的培训啊，愿意去配合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还有挖掘更多的自己了。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一定是没有说什么都会的，就只要他抱着那个愿意不断尝试，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想法吧，还有一个心态。
6: 是。因为我也是好像过去的几年哦，就是我觉得说Summer 这个全能女生的平台是越办越应该是办到很专业的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好像一个世界舞台这样子。
7: 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除了让马来西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以外，也让外界就是其他的国家也知道，其实马来西亚的女生真的是蛮有才华，也蛮除了她们有梦想以外呢，她们愿意为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而去努力，这很重要了，我觉得。
6: 所以在7年前，可以讲说是7年前吧，就是第一届的时候，你觉得说现在的第一届跟刚刚过去办的第六届的那种感觉是如何的？
7: 感觉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在办的第一年就是 MCO 了，遇见。所以啊，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恐惧和未知吧，现在只是想要不断的去突破咯。那当下第一届和现在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吧，那个时候只想这怎样可以开创，然后让别人去懂，现在呢是更加多是把它经营的更好吧。
6: 对啊，因为好像现在已经来到第7届，然后也开始有很多的香港艺人也参与当中，可能就是做一个评审或者是做一个表演嘉宾，所以你看一步一步这样子走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7: 我觉得每个企业家都不容易吧，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踏下了之后，你只有不断的往前冲这样子。
6: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啊，因为平时办这一种的一个大舞台，因为我们也要就是去建立很多品牌的关系，可能要拉一些 sponsor 进来来 cover 整个的 cost， 那会不会说每次办完了然后过后所赚的钱比较少，还是甚至要倒贴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概念呢？
7: 像因为已经是七年了嘛，我当然老实说的肯定是每个生意都会有它的高峰点和低潮点，然后也是会有过亏钱也有赚过钱，但是我觉得我们成立这个全能女神呢，更多是把所有的资金投放入我们的平台旗下的女孩子的，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有更加多的机会，同时间你就不断的需要去培训她们更多，然后这些都是少不了要花很多的资金去栽培的。
6: 是，所以大家你们听到这一边的话呢，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没有啦，其实就是因为今年的007就是第七届呢已经圆满结束咯，他们已经有公布了15强耶、
7: 是又来了，新的一年好快
6: 里面呢可能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然后也是有去年历年可能他们也有去比赛了，然后又再重新的再加入回去这样子，就是、
7: 你是帮他拉票吗？在电台
6: 我没有帮他拉票，我也不要告诉你我认识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说出来的照片跟宣传海报跟拍摄的形象照跟每个人现在很努力的在 social media、去展现他的魅力，可能他接下来要完成更多的挑战，可不可以知道说他来临过后要准备些什么可能有一些才艺表演啊，还是要去上课啊等等之类的。
7: 没错，接下来就是会有一连串刚刚上了形象课，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毛布的，有口才的，然后有极限挑战的，甚至我们今年有，然后还有理财的了，刚刚有说了这个是我们看中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大场的活动就是public 的呢，我们有 meet and greet 和 tastefully 合作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办一场蛮大场的，在8月21、22、23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外面那个 Blaza 那边做一个才艺赛。之前我们的才艺赛呢都是close door 的嘛，就是那种 private event、但是今年我们做 public 的，就希望让外界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全能女神，每个女神她们的才艺都是蛮丰富的。
6: 然后呢就还是一样那个时间对吧，就是9月26号那一个
7: 总决赛。对，我们的总决赛在9月26号，那么今年会有2000位的那个
6: 来
7: 宾这样子。
6: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的跟 Summer 聊，我们先听听歌曲，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Kong FM 最样。

0: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a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a FM。
1: 陌生电话或可疑链接看似机会，其实可能是陷阱。 Beca FM 和我 DJ 静文提醒你，遇到可疑电话信息或链接，请立刻拨打马来西亚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997，保护你的钱财，也保护家人。 Beca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你好，每逢星期日的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很开心呢，不只是有我声音啦，还有就是我们请来了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4: Hello，Hello， 大家好。
3: 是，刚刚呢就有聊到了，就是全能女神呢，他们接下来要去参加一些上课，那他们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准备才艺表演啊，然后甚至还有理财的这个课程啊，然后不止理财啊，还有很多很多等等的一些课程呢，都等着他们去挑战的。对，那你在这个15位过后会选入多少位了？然后就在。淘汰多少位？
4: 这个需要保密一点点，不能讲先。
3: OK， 好，没问题。那就想要问一问，就是聊一聊 Summer 啦，因为全能女神就是她创立的一个平台，然后我想要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可能 Summer 就是已经了解过了80个平台。然后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念头？然后当初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媒姐来的？就是有曾经参加过比赛啊，然后自己也是成为了一个很媒姐，然后之后也想要说创立一个平台去让更多人去参与这样子。
4: 那一定是啦，就是以前因为我17岁就加入了这个模特公司嘛，那么也代表过马来西亚去埃及那边就拿了那个最世界娇小媒姐这样回来的，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过后呢，我就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自己创选美平台，是因为我可能在这个领域蛮久了，我知道女神就是来参加选美的女生呢，她最想要的是未来参加了选美之后，她们有什么机会。那么其实外面有很多选美都是包括我以前啊，就代表马来西亚去到外国，就算拿了一个冠军回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而已，可能我们可以接到比较多的一些品牌方的广告，仅此而已，不会有一些怎样大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参与到一些可能目前的活动。那么我自己创办这个平台呢，就想要可以改变这个选美的后续，它可以为我们的女生们创造些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去完成的，所以我就创办了自己的选美平台这样子。
3: 是的，是的，我觉得说一定要是可能参加了这个选美比赛，然后你脱颖而出了，你拿到第一名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去接一些广告啊，就是要有可能有演戏的机会啊，或者是接代言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理念创作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呢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平台其实创办，我是创办人，那么我也有同时间拉了我的一个
3: 伙伴，
4: 以前和 我一起是选美的朋友，一起来啊，采访我的 partner 就是以前跟我一起选美的。很多人讲，其实在选美平台哦，你不可能遇到真正的朋友的，这个是我一一在打破的。我从第一届哦，我就不断的输出给我的每一位参赛的女生们知道，
3: 是
4: 其实，在选美这整个过程中哦，能遇见是真的很大的一个缘分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们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平台而想聚在一起，所以我会把他们的情感凝聚到很好的。所以第一届到现在哦，他们的每一版的朋友，他们经常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celebration for 他们自己，好像 anniversary 这样子的。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带出来的讯息来的。我觉得哪一个平台，只要你不把对方当成是你的敌人，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一起合作啊。就包括现在这样，我的伙伴可以从我们以前一起选美，然后到现在一起创业啊，那份感情是很难得的。
3: 你的伙伴是 DJ。Risa
4: 是以前我们就是小小哥一起，就是十多岁的时候一起去选美的。
3: 对，因为我觉得说，哎，可能在我出席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们两位都很强，因为你们不只是创办人，然后你们还亲力亲为，然后甚至就可能是整个节目的 event flow 啊，都是你们在
4: 我们自己 organize。
3: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问一下 Summer 啊，就是其实在这个企业创办啊，到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你的 Facebook， 就是说然后你有去出家修行的这个心境，就是这个整个的东西，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吗？
4: 分享你想要懂我为什么去出家，还是说我去出家之后的那个感悟？
3: 因为出家的话就是好像是完全是整个人给了神去使用这样子，是吧？就是给佛去使用。
4: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哦，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念头啦。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创业之后，每个创业者其实内心真正有时候都是孤独的，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需要扛很多的压力啊。包括不管是公司，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一面铺给外界看，那么有很多的可能不容易都是自己收起来的。那么我也创办了公司8年，然后平台7年了，我觉得是时候让自己好好的真正认真的休息一下。因为我之前哦，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做一次手术，就是我那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是一出来麻醉之后，我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电话在哪里，我要回复顾客。可能那时候是
3: Oh no。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好好认真给自己休息的。包括我去旅行哦，我都是那种手机是不能离身的，就只要我是醒着，我是电话跟我一起有 WiFi， 我就在工作。所以我前阵子就有好好的问过我自己，其实我退下了工作以后，我把多少时间留给我自己呢？然后我就想到，而且我自己是佛教徒啦，然后就想到，我想要去好好的出家，因为基本上出家你是，更多的时间，你除了去重新的好好内观自己，就是问自己到底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收集好好的放下，因为当下是你更多的时间需要打坐和念经。那我就让自己去体验了5天4夜的这个短期出家的这个修行的旅程。
3: 是因为这边Summer 就有留言说到啊，被误解时呢，修的就是情绪；然后受委屈时的话呢，就修的是格局；面对诱惑的时呢，修的就是定力；经历失去时，修的就是放下；然后看透无常后呢，修的就是这个慈悲。
4: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误解吧，就是会觉得哎，出家就代表你是已经看破红尘，什么都不要了。其实不是的，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是觉得，因为我未来的路，我想要拥抱更好的自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想要让自己好好的，可能歇一小段时间，回来之后你会更有能量。当然，我还是跟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协议，我明年还是会想要去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尝试让我感觉是更愉快的，让我拥抱一个更有能量的自己。我想要不断的可能去精修这样子啊，就在可能明年之后也让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修的时间。
3: 这样子的话给我感觉的话，就是你在忙碌一些事情或者是很重要的 project 之后呢，可能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 me time， 或者是说好好的去让自己去可能就是像 Summer 这样子去出家，然后让自己安静，然后也可能就是机不离手的本来， 然后也突然间放下了，对。
4: 啊，我觉得其实企业家是很重要，要内观自己啦。因为如果你不内观自己，你永远会你在追求的当下最容易的也是迷失那个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要很清楚内观，好好的问清楚到底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这很重要。
3: 那当然，我也是想要问啊，可能你。在这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很迷茫的时候啊，就是你会怎样去度过啊？或者是说你面对到压力啊、挫折，或者是被外界的可能因为太多东西了、太压力了，你应该会你会怎么处理？
4: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乐观的人来的，但我也是凡人嘛，这样肯定会有情绪。我觉得我帮自己释放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点，音乐是真的治疗我的内伤蛮好的一个方式。就我很想听歌，我很想唱歌，然后我也想乐器。我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弹弹歌啊，唱唱歌，这样子我就可以可能释放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也很感恩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陪伴着我，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人的时间，我也可以有，只要我需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找到朋友，就是陪我一起，哪怕什么都不讲，就是可能我哪怕什么我们出来什么都不做，只是小酌几杯，我觉得那个也是疗愈我心情很好的一个方式。
3: 是，我觉得说可能大家在面对困难或者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能要找对的人，或者是找朋友去倾诉，或者是去分享，然后也可能让自己就是走出来啊。因为我觉得说 Summer 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对每一件事情他都不会看得太过严重这样子。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Bicol FM。
1: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col FM。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col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顺其自然 ，OK。最后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这里有今天呢，就请来了我们的嘉宾，有的是 Summer。
4: Hello。
3: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一下啦，因为就是 Summer 是全能女神的创办人，然后今年也来到第七届，这样我也是要想问一下，就是说全能女神，你希望为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除了可能有就是平台啦，因为办平台就是可能比赛完过后，你想要她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出路，因为很多可能就是平台也没有什么出路嘛，就是可能还就是比赛，然后拿了第一名，然后就 end 了。那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是希望说，带给女性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女生呢，她的角色其实是很多的，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老板啊，然后有时候是别人的女儿，我们有可能是别人的妈妈，然后也可能是别人的老婆，然后是别人的媳妇，就等等等等，女生的身上的那个角色的标签太多太多了。我希望呢，我们平台出来的女孩子呢，我们不能说确保给到她什么，但是她一定能收获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更内核更强大的一个自己，可以去面对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啦。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平台的女生的一个底气，就随时有任何的事情的话呢，我们都会在的。就包括你看我第一届的冠军呢，他在创业，因为他们选美了之后呢，他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当艺人那些，当然我们有这个通道让他们去当艺人啊，去往目前的那个板块去发展，但是如果梅姐他们说想要去创业那些呢，我们都会给他们很好的资源，还有给他们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平台能输出的价值就是可以一直的陪着他们，成为他们的靠山吧。
3: 那因为今年也是旅游年嘛，那可能就是因为全能女神也是有配合跟旅游年的这个 Tourism Malaysia 去合作，那在这整个的合作，又有什么话可以说一下？
5: 今年比较大板块，就往年我们都是会带着我们的梅姐在马来西亚，她会给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就是旅游的一些圣地，让我们去做宣传。那么今年呢，我们有和 Joy Paradise， 就是日本的这个定制团，就带我们的冠军直接飞去日本，选完了之后可以去日本玩。我自己本身第一次去日本呢，是就是和团的，那么这一次是定制的，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因为以前呢就是跟着那密密麻麻的 schedule， 就六点你可能就要跑起来了，
3: 是，
5: 所以这一次是私人定制的，我自己是蛮期待的，然后我也很期待，不懂是和哪一位梅姐一起去这样子。
3: 只有一位吗？
5: 啊，对对对，就带我们的冠军去。
3: 哦，就是带冠军去而已啊。那其他的14位就你们应该是讲大家都好好加油
5: 啊。这样我就要对我们要好好加油，然后要给如果 Joy Precise 的老板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在各方面的宣传就要不错的话，可能他会想要带更多的媒体一起去。
3: 是，而且你看啊，这一次的这个15强呢已经诞生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 Goodness of Nature Malaysia 呢，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竞选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去看一看大家。然后我们在目前应该还没有投票了吧，就是亮相而已，
5: 还没还没还没，对对对对接下来的投票呢，我卖个管子，为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投票的方式
3: 哦。
5: 就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做的这个方式。
3: 哇，这样子我也很期待的，我就
5: 对对敬请期待，
3: 很官方出来了。对，那其实我也是想要问一问啊，因为刚刚过去的可能你们有3到4次的这个筛选的竞选热，
5: 对，
3: 应该叫竞选热嘛，还是试镜热啊？对，然后就是你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是什么啊？然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他很接近要进入15强了，可是就是输了一点点分数这样子，可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啊或加强这样子？
5: 我觉得选美呢，其实能勇于踏出那一步已经是真的是蛮有勇气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平台呢是一定要超过160cm， 就是各外表你的五官都是标准不错的。那么我自己是蛮看重心态还有人品的，因为我觉得心态和人品只要是对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加多的信心把他们带到更长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发挥，在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机会。
3: 好，那如果是在现场，可能是不是会竞争力很大？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说大概有多少人参加，然后筛选到15位这样子？
5: 我们从一开始今年的参加人数是74位，然后我们就从74位筛选15位出来。
3: OK。好了，那大家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呢，真的是很想要报名参与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先关注啊，可以这个平台，然后去看所有的媒姐参加的整个过程，然后明年呢008届第8届的时候呢再来参与。那我希望说，可能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精彩，因为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出来，然后每一年我觉得说媒姐或者是说大家都才华才艺都可以展现出来，然后都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竞选的。
5: 对对对，
3: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tcoin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背靠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背靠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3: 等等，
2: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 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all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是的，没错，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
5: Hello， 是我马来西亚
4: 圈
5: 的女神的创办人。
4: Yeah， 是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在活动上哦，我们只是可能大忙个忙。大家忙更忙的，可能打招呼只是笑一下罢了，我就要离开了。
5: 是、哦，因为我们每次碰面都是在活动现场。
4: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可能发布会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可能一些的活动上啊，都会见到这样子。对。那也想要问一下啦，就是可能 Summer 在这个结束了结尾，你有什么座右铭啊，或者是说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一句话呢，想给听众或者是支持你朋友说？
5: 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以前到现在呢，都有一个座右铭的，是就是你要得到贵人前，先做别人的贵人。因为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出来就圈子很重要，可能很多时候呢，家里人是未必可以给到你真正的那个扶持，只有身边的人啊，或者是都是在同样的圈子的人可以给到更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你当下你想要别人去帮助你伸出那个援手，那么你有想过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能不能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我一直去警惕我自己的。
4: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的 Summer 分享了。那最后了，因为我就想要知道，哎，来临的话就会有这个Piazza Phuket Jaya 6的这个很大型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呢？
5: 对，我们在8月21、22、23呢，就是在那边有办自己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一个才艺活动。那么才艺赛基本上就是我们 focus 在22号，就是星期六来的。21到23呢，我们都有和 Tastefully 就是那个美食展一起合作，好像市集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我们有衣食住行都会在那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来更加多了解我们的平台的话，都可以去到那里。然后我们也有和很多的我们的品牌方一起配合，就是会在那边 set up 蛮多特色的 booth 在那边，让大家拍拍照啊，让大家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的企业品牌还有产品这样子。8月21到23、22晚上呢6点半开始，就是我们主打的那个才艺赛。
4: 所以大家记得要记得这个日期呢，然后去支持你们的全能女神女神们了。 OK，
5: 对对对，为你们的15强打 call。
4: 是他们能不能够抢到第一的这个冠军宝座呢，就要看大家的呼喊声、尖叫声，还有你们支持，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全能女神的这个个人才艺表演去加分的。
5: 错的，想要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
4: 是，好了，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就是跟到我们的 Summer， 就是全能女神的这个创办人就是一起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希望说大家今天有满满的收获，然后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名人 On Air。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보죠
1: 사와리카
2: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8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7: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8: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8: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8: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8: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0: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1: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0: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9: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2: 有我 DJ 美元
4: 和我 DJ 惠慈，
13: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3: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빠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2: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然后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天游奇迹。当然在今天晚上的话呢，我又再度邀请秋磊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秋磊晚上好。
3: 哎，喜哥你好，大家好。
2: 真的非常的快乐，因为我觉得说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聊了很多可能家庭、家庭旅游，
3: 对对
2: 对，然后这一次呢，我相信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秋磊身上有不同的故事，可能说经过一些了解或者是生活上面的话呢，我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0: 然后处理变成一种菜肴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我不太喜欢吃，因为我觉得它长得有点恐怖。然后那条那个鱼的那个长相的话，就是然后前面嘴巴有点扁扁这样子哦，然后前面有须须的，然后每次要经过处理嘛，才能够煮上这个菜肴来哦。但是前面可能上一代的人，还是说我爸爸那个年代的人的话，觉得吃泥鳅是一个很补的补身体的一个情况哦。
1: 以前我小时候就是我阿嬷她会用那个黑豆啊，煮那个泥鳅给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流鼻血，是所谓的调养你的身体吧，
0: 是不错不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话呢再继续听我们的这个秋蕾跟大家讲这教大家怎么做，然后那个泥鳅要怎么做才变得好吃。Mika FM 嘴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

0: 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贝康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贝康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我有，
2: 사와리카，
3: 超，
4: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的是有秋蕾的出现，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家里的餐饮业的生意，就是泥鳅王。
6: 对对。
5: 那泥鳅王呢，就坐落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就是九后加耶的德达路。
6: 对对的。德达六路。
5: 算是一个老字号的招牌了。
6: 是。
5: 对，如果是说你在那边生活的朋友的话，那泥鳅王对你来讲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是，所以是如果因为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可能对于泥鳅王这个字号的话呢，可能说大家可能要好的先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泥鳅王在你的家里的生意啊是大概多少年了？
6: 从哥打到九后加耶，前前后后是30年。
5: 嗯，
6: 对，
5: 这个事业哈，这个祖传佳肴啊，算是爸爸可能从早期可能阿公阿嬷还是怎么样带下来的吗？还是
6: 不是，他其实是我爸跟我妈一起去研发出来的。
5: 所以妈妈是一个也会煮，
6: 是
5: 很爱煮，
6: 对，很就爱做饭，然后因为是家庭主妇啊，就会做吃啦、什么，然后会煮，然后就我爸爸要创业的时候，他是先学会煮肉骨茶，然后后来可能觉得肉骨茶不够，
5: 以前他本来就是做这种餐饮的工作
6: 啊。他以前是做罗里司机，对，所以可能收入不稳定，所以就想说要创业。
5: OK，
6: 所以我觉得饮食业是门槛是最低的。
5: OK，
6: 对，所以就用这个，然后后来就研发说多一个菜色嘛，就用这个
5: 泥鳅，
6: 对，然后他好像是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听一个顾客还是一个朋友的建议啦，就去研究，终于就把这道菜研究出来。当然就是研究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倒是不懂啊。
5: 是，
6: 对，然后当然创业都是万事起头难嘛，对，所以可能也经过了蛮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泥鳅王这个菜打出一个天下，你说
5: 真的不容易哈、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拥有大概多久的时间，30年，
6: 30年，对，
5: 哇，这个老字号咯，对不对？因为呢，就是创业难嘛，守业更难，对不对？
6: 对，
5: 所以呢，我觉得说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就是当家主厨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怎么说，就是很自己的一个风味啦。因为你说比如说你请一个投手来帮你做这个东西，那万一他突然间跟你创了这个泥鳅王的菜肴的话，因为独门武功还是属于这个投手把他带走的话呢，就完蛋了。
6: 对，
5: 所以这个菜肴就是属于你爸爸妈妈的一个祖传了，对不对？
6: 是
5: 所以你本身也会煮这个泥鳅王。
6: 很抱歉，我只会吃。
5: 是，当年在创业的时候，你还在念书吗？还是说
6: 我还在念中学？
5: 中学啊、所以呢，就是这在这个泥鳅王的那个菜肴里面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上中学，然后到店里帮忙这样子。
6: 对，
5: 闻着那个泥鳅王的味道长大。
6: 没错，这个是真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泥鳅是自己处理的，自己切片去骨。然后我爸就负责切片，就是我们说杀那个鱼啦，
5: 对，
6: 杀鱼，然后 我就负责切片，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在切鱼片中度过，所以我的鱼片可以切到非常的漂亮，
5: 我纯手工制作。哦，所以就很厉害了，因为一条那个泥鳅哦，其实可以切出多少片，我也不懂。
6: 我这倒没有算过啊，那时候是很怨念，然后明明念书都很忙了，我还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念宽中嘛，星期一到星期六要上学，
5: 对了，很忙，
6: 唯一一天可以休息，
5: 周日
6: 我还要去店帮忙
5: 切鱼片。
6: 我切鱼片是放学过后晚上帮忙切
5: 哦，
6: 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很忙了，你要忙考试，忙作业，忙切鱼片，还要礼拜天去店帮忙
5: 哦。
6: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悲催啊，我觉得。可是
5: 所以呢，我觉得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就是切鱼片开始你的这个泥鳅王的工作，从基本功开始切鱼片，所以搞到你现在切任何事情都切得很标准。很厉害嘞，这个念旧了，这个基本功很重要嘛。是，所以我觉得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家族生意，然后就是泥鳅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在新社来讲，虽然你看我们也知道说新社也有这道菜，但是泥鳅王三十年在新社来讲，算是真的是屹立不倒嘞，而且是保持水准哈。就是一定有一批粉丝喜欢吃这个泥鳅王，
6: 对，就有一些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5: 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对，然后变成就是吃到大的都已经变成朋友了吧，对不对？老顾客，
6: 有一些真的是很就是认识很久的感觉，对，
5: 是。那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们 Big Car FM 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泥鳅王，
6: 欢迎，
5: 好好的享受一下哦。
6: 好，
5: 对，休息一下 ，Big Car FM 最压。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 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 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 Cow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3: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1: ，Bonjour，
3: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1: 有，
3: 要景点
1: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讲吃
5: yeah, 吃，民以食为天，
4: 这很重要哦，尤其是说我们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甚至在本地旅游的话呢，也是在找吃，
5: 是没有错，
4: 真的，像秋磊这样子也会到处找吃吧，对不对？
5: 对，会会，
4: 尤其是做餐饮业的朋友，尤其都很喜欢找吃的地方哦，
5: 是
4: 我发现倒是这样哦，
5: 因为可能这个是职业病，
4: 对对对对，真的，而且吃多就是吃就是一种福气了。我觉得是这样，
5: 是的，
4: 就是各种各种的美食摆在眼前的话，
5: 的
4: 都想要尝试一下。
5: 嗯，
4: 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哦，就是很爱，就是这个在吃的部分来讲，就相当有研究哈、
5: 啊，也非常讲究，
4: 真的。所以呢，我觉得整条泥鳅哦，都是可以用到完的，是不是、嗯？没有地方可以丢的是吗？
5: 其实我们卖的话，我们当然只是取。肉，但是如果说你说你要自己吃的话，也确实是很多地方是可以用的
4: 哦。那个，所以在卖的时候，那个鱼头是没有的啦，还是
5: 没有
4: 哦，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你念旧了非常厉害的那个刀，那个刀法的那个鱼片。
5: 鱼片我们就只是取中间那一片肉
4: 啊哈，
5: 然后一定是去骨了的
4: 哦、
5: 啊，一定是去骨，
4: 它还有骨的哈，
5: 对，
4: 整条不是软软的吗？
5: 对，可是它中间会可能不知道哪里会有一个小刺、
4: 哦、
5: 然后你就把它去出来。
4: 当
5: 然偶尔你还是会吃到一些小小的骨头、
4: 嗯、
5: 那个是很少几率会这样子啦。
4: 哦，因为呢、你们都处理得很好。
5: 对对
4: 对，而且那个泥鳅会不会有一些土的味道？
5: 不会，
4: 完全没有哈，
5: 完全没有，因为我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
4: 问题。对对对对对
5: 对，但是其实它是有经过处理的、
4: 哦、
5: 还有饲养方式现在也不一样了。
4: 哦，原来、
5: 因为现在饲养，他们在饲养上好像、他会用清水，然后他会不定时的，就是所谓是定时的去换水。
4: 哦，
5: 然后所以现在的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4: 原来如此，
5: 以前难怪会有那些味道。
4: 对，可能是这真的在
5: 野生的、啊，
4: 对对对对，
5: 才会这样子。
4: 对对对，明白、是。所以我就感觉到泥鳅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生活的。
5: 以前确实是、
4: 现
5: 在没有了。现在很多那些泥鳅的养殖场，然后他们都是喂饲料啊那些。
4: 哦，就很健康的啦。所以一般上那个泥鳅的选择是。可能是跟 supplier 哪也是有一定的那个扯度的，是吗？就是够几多几多大、还是什么什么？
5: 我是听我爸说过、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需不需要纠正啊？我印象中他跟我说有一定的，比如讲，不能太重，
4: 哦、
5: 也不能太小，它的肉感、肉的那个口感啊，是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公斤、它的大小。
4: 哦，
5: 但是我忘了是多少。
4: 其实泥鳅好吃吗？我没有。
5: 好吃，很滑的。
4: 哦，是啊，
5: 是很滑的。然后， 因为我们煮的时候是用自己做的那个酱料，
4: 嗯，
5: 那个酱料，所以你炒起来就是它的味道比较酸甜辣这样子。
4: 哦，这样子的啦，嗯，所以一般上是你刚才讲那个泥鳅王是煮那个沙包的嘛，
5: 嗯，
4: 瓦包的嘛，
5: 嗯，
4: 对不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所以里面就有点像包谷茶或者肉骨茶那种干干这样子的哈，
5: 是干的
4: 还是，哦，不是汤的啦，
5: 啊，不是，
4: 哦，
5: 干
4: 就是干的，
5: 对，
4: 然后就是再配一些所以是很下饭哦。
5: 对对，超下饭
4: 哦。所以呢，除了有这个泥鳅王，还有什么菜色配搭？
5: 有了，我们有卖那些黄酒鸡啊，
4: 哦，
5: 咖喱啊，
4: 嗯，哼哼
5: 那些咯，像黄酒鸡、咖喱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4: 真的很厉害，你妈妈。你妈妈这么厉害的哈，啊，
5: 然后那个咖喱酱是我们跟别人学的啦，
4: 啊，
5: 然后就是我阿妈才有教我们一些，然后这样，我的以前我的就是有问他们怎么弄，我的婶婶他们会的，就问，然后教我们这样做，这样子，然后学到了之后，我们自己又再去改良，这样子
4: 是，
5: 包括酱料也是这样子，
4: 是咯，所以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的意思是讲说，在整个餐饮业里面的这个中央桥梁，哦，肯定是家人，哦，肯定是爸爸跟妈妈这样子一起分配合作嘛，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跟独到，而且是不假手于人，所谓的不假手于人可能是你不可能请一个头手回来帮你做这个菜，然后万一他帮你把它这个菜变色，比如把那个味道全部跑掉的话呢，也是很危险嘛，对不对？
5: 是，不过现在因为现在来讲，我们也是有训练一些自己的厨师，但是基本功还是在我们这边。
4: 对啦，这是
5: 酱料啊那些，我们都还是自己掌握着。
4: 对，
5: 是我们会训练一些厨师，让他们下手去做，
4: 煮咯，
5: 对，
4: 而且，对，讲到煮的话，其实煮那个我们的泥鳅的话，也是有分时间的，是吗？不给可能炒太久，不给
5: 对，
4: 不可以怎么样啊，火候，
5: 对，
4: 然后可能
5: 火候很重要，然后什么时候要放姜丝，什么时候要
4: 还有这样分啊？
5: 对，有分的，
4: 很细节嘞。
5: 这个我妈妈她很讲究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要放这个，然后什么时候要放麻油，麻油不也菜饭？我没有的，我就
4: 一直过，
5: 反正熟了就可以吃了。那是我当然那个是我自己吃啦。
4: 不过你妈有试过你的手艺吗？
5: 没有。
4: 真的。所以你妈妈有没有想，哎呀，你这样子做不对啊，可能在看你的
5: 手法。对啊，因为我自己吃嘛，而且你煮给人家吃就不可以。
4: 非常有那个品质管控。
5: 你自己吃就可以了，煮熟 make sure 它熟了就可以了。
4: 顾客的话不可以。
5: 对，你破坏我的招牌。
4: 挺有趣的哈，对不对？哦，所以每次就是在过程当中，就是要提前准备好了那个泥鳅，对吗？
5: 对，
4: 就是要准备好切片。所以这个切片的任务，因为现在工作了嘛，这个任务交给工人做嘛。
5: 没有，现在好的是，我们都直接跟供应商拿
4: 啊，
5: 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要求他其实是没有切的，我们讲说我们给你多一点，就是
4: 是帮你处理，
5: 你帮我们处理，然后帮我们切好，
4: 对，
5: 然后当然他们刚开始他们不会处理的，就是不会切片，切的没有像我这么完美，
4: 对，
5: 就是常常会被我们complain 啦，就是投诉怎么切到这样，这个太大片，这个太小片，因为其实你的厚度也是有关系的
4: 哦。
5: 如果你切太厚，它很难熟，然后味道进不去。
4: OK，
5: 那个鱼就没味道了。
4: 对，
5: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4: 哦。
5: 对，
4: 所以呢，其实做餐饮业真的是不同哦。除了要独家的秘方之外呢，其实在一些刀法来讲哦，也是很讲究的嘞。难怪我们每次看那些高级厨师做的时候啊，每次他们在切片的时候都很厉害利落，
5: 他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觉得
4: 对，真的嘞，所以真的，所以一道菜肴哦，你有用心做，在用心钻研的情况底下，让你的顾客吃起来的话，他是用心的话，肯定是吃得出的啦，
5: 是
4: 真的嘞。如果像你这样什么鬼都丢下去煮熟就可以吃了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只是说那个细腻度，
5: 对，
4: 会有差别，
5: 是因为。像你真的会煮的话，你会把那个泥鳅煮到很干香的味道，你一上桌那个味道，就是真的是扑鼻而来啊，那香味。我妈妈，我觉得我妈煮的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我妹虽然有学上来的啦，我妹也是会煮的。我妹跟我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做的最好吃。
4: 是确实哈，因为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就所谓的功力啦哈、
5: 嗯，
4: 还是真的要好好的去领悟一下，这样子哈，真的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菜了，像在你店里面、
5: 嗯，
4: 所以呢，我相信啊，就是30年的功力果然是不是盖的、啊。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品尝一下的话呢，如果是说你就在九家附近、
5: 嗯，
4: 或者是说在你在听节目的大家，哎、欸，有下来 GB 这里玩的话呢，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就是找泥鳅王九号
5: 家
4: 业，就可以找到你家的店。
5: 是，没错，没错。
4: 嗯，真好，希望说我们 Become FM 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过来吃吃看。那我相信哦，肯定是让你这个齿颊留香哦、
5: 嗯，
4: 对不对？哦，
5: 没错，
4: 人家吃榴莲叫齿颊留香，
5: 你会吃到可能你会吃两大碗饭。
4: 哦，真的、
5: wow， 对对对，
4: 所以肯定是很开胃的了，
5: 是很下饭，超下饭、
4: 啊、
5: 我每次吃我都觉得超下饭、
4: 啊、
5: 我就会觉得、啊、罪恶感深重。
4: 其实说每次我们在去一些外面地方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米啊的选择也是很重要性、哦
5: 嗯、对对
4: 对，
5: 对，
4: 因为像我们那种现在很多爱吃的朋友都是非常嘴刁的嘛，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一吃到那个饭，嗯，这不是香米或者是不是贵米的话、
5: 嗯、
4: 就吃得出来的、
5: 嗯、
4: 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米煮出来的饭、
5: 嗯、
4: 配这道菜的话就觉得、嗯、哎呀就太损失
5: 了，
4: 对，太损失了。我就记得、哦、我们每次去我中国朋友的店、哦、就是BBQ 他那边的他是有点像东北的米这些非常好吃、
5: 哦、
4: 所以他盛上来的饭哦、
5: 嗯，
4: 让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哪怕是吃那个白米饭了，我都会记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5: 真的吗？
4: 对，真的，真的东北米饭非常好吃。
5: 哦是哦。
4: 对，就他那边，我觉得很注重啦、
5: 哦、
4: 就是米饭其实对一个菜肴来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嘞、
5: 嗯。
4: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配搭，这样子。
5: 是是。
4: 对，然后大家一定就在我们这边工作附近了，就可以找到了。对 ，BBQ 对布兰尼而已，
5: 哦、
4: 是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就泥鳅王吃的好想就马上冲去你的店了、哦，好
5: 我很久没有吃了，
4: 那、啊、真的哈、
5: 啊，
4: 因为你
5: 因为我没有去店的嘛。
4: 哦，就是白天工作、
5: 啊、
4: 晚上都回了
5: 都去，对对对，
4: 嗯，好，下一次我们可以约起来哈、哦、啊，召集一下琪琪啦还是谁哦、
5: 嗯，
4: 就是大家一起去好的品尝一下泥鳅王，休息一下，Become FM最要。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Bonjour，
4: 사와리카
5: ，Ciao。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7: 我是秋雷。
6: 哇，今天我们一整集哦都在讲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吃的哦。
7: 对对对，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就是要吃这道菜。
6: 有没有一些远方的那些顾客来到你店，特别慕名而来的？
7: 有，我们店是蛮多新加坡的客户，新加坡人他们蛮喜欢吃的，
6: 就是每一周都会来，每一周都会来，还是说
7: 几乎一个月会来一两次？
6: 哇，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7: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真的是，我看我们开了多少年，他就吃了多少年。
6: 哇，真的哈、
7: 哦，
6: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定，因为可能从新加坡来，会打电话来先预定一下？
7: 会，也是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妈吧，她会特别打包好多，然后全部她就拿回去来，好像跟他封起来，然后他说他要带回去，不懂吗？不懂是带回去哪里吃的？他说他会久才，因为他很久才来一次。
6: 哦，
7: 他每次做
6: 可能放冰格，
7: 对，有这样子的可能、啊。有哈，因为他是每次这样子的嘞。我记得那个他就打包很多，然后全部弄好好封好好，然后带回去。他说，
6: 那时候鱼没有问题了，过 custom 这些。
7: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怎样，
6: 不懂怎样处理了，是。那我相信哦，那么多年下来都有一些陪着成长的顾客嘛，对不对？
7: 然后
6: 而且顾客也会给不同的意见嘛，会不会有一些难忘的一些可能老顾客说啊，哇，你这个泥鳅王哦，30年前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保持水准的味道。
7: 这个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我现在是对着是公众啊，所以我坦白说，也有人说以前我妈妈煮的比较好吃
6: ，OK，
7: 也有人说现在的比较好吃
6: 啊，
7: 然后。就是很奇怪的，老顾客通常他会比较想念我妈妈煮的，可是后期来的顾客呢，他就会觉得，现在的比较好吃，所以就是个人的口味，
6: 真的、
7: 我妈妈 original 她的创作是干香，可是有些顾客他喜欢吃湿湿的，他觉得湿湿的比较好吃，所以很奇怪，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顾客，你到底是他会要求说，哎，我要煮水一点的，因为我要吃那个字。他讲我要捞饭。
6: OK，
7: 就跟住他的那个要求了。
6: 哦、
7: 所以个人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说 100%， 就是跟着大众要求啊。但是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我们都尽量去满足。
6: 这很好哦。
7: 对，
6: 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回馈的那个反应都很好啦，这样子啦，对不对？
7: 大部分
6: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关的地方啊？
7: 所谓难关、
6: 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可能生意，
7: 可能做生意就是可能有低潮期、
6: 对。
7: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时候立百病毒，然后我妈跟我 share 的啦，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在 KL 读书，她跟我说那时候因为立百病毒那个八个碟卖不出来，卖不出，然后她没有想办法，可能卖鸡骨茶啦，可是不好吃，然后她看到那个排骨每次卖不出，她说她真的是每天以泪洗脸，
6: 哇，
7: 看住那堆排骨以泪。 系列，他说，但是你不能做什么，
6: 对对对对，
7: 这个是第一次比较惨的时候，第二次就是 MCO
6: 的时候，
7: 我相信不是我们败了，
6: 对了，很多
7: 都一样，
6: 很多，对，
7: 所以那几年就是生意没办法做，我真的是觉得我那时候人在，我也是在 KL 在 KL 工作
6: OK，
7: 然后没有生意做，家里收入真的是大幅度减少，
6: 对对对，
7: 就然后可是我们还要养工人呢，我们不能，工人要怎么办，对吗，就靠我爸爸在撑着咯，还好就撑过来，还有我姐姐啦，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她自己做生意，那个时候还好，她的生意反，因为她是做那种营养食品的生意的，那个时候因为 MCO 大家都要
6: 对营养啊健康啊，
7: 对，所以她那个时候生意特别好，
6: 是，
7: 所以她的收入也增加，还好就他
6: cover， 对，
7: 在 cover 家里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吃啊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蛮辛苦的，
6: 对，所以呢，家庭的凝聚力非常的重要哦，一起抗衡，然后一些危机啦，
7: 对对对，
6: 因为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嘛，花无百日红，
7: 对，
6: 但是我们都是要准备好，然后来面对一些危机、一些情况，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大家没有就是手把手的去好好的去把握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话呢，可能这门生意就倒下来了，所以是。维持就刚才讲嘛，守业真的是有点难
7: 的，是是真的，
6: 所以呢除了不要以为说现在生意很好，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他以前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他在创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然后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如果是说目前有在做生意的朋友的话呢，要好好的去坚持到底，
7: 对
6: 对,
7: 对, 对，
6: 因为每次看到秋蕾的生意，可能家里的生意都很好啊，都口碑都很好，但是没有从今天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不晓得前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7: 是是，其实做生意有起有落啦，
6: 不
7: 一定每一个月你的生意都会很好，就好像
6: 会有一些淡季的哈，
7: 对，会有淡季，
6: 还是会有的哈，
7: 会有很奇怪的就比如说可能像过年之后
6: 真的哈，
7: 然后农历七月
6: 为什么不可以吃，你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的然后过年那段期间，或者是要靠近过年的时候，生意特别好就是很奇怪。然后母亲节特别多人
6: 是啊，
7: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这种古早味的食物，
6: 对对对，
7: 所以就带妈妈来吃，还是带爸爸来吃。
6: 七月份不给吃，就不要来。
7: 可能很多人就是晚上不要出门就不要减少外出，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吧，不晓得嘞，其实很奇怪的
6: 是哈。原来还有这样很玄的一个情况
7: 对对对，
6: 真的年这就是生意上面的一些东西了，对不
7: 对？
6: 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就是其实也很开心了，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泥鳅王的品牌当成是自己家。那这个生意量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说再开分行还是什么之类的？
7: 之前有开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开分行的命
6: 是是是，
7: 然后都成绩都不理想
6: 后来现在就是专注在
7: 专注在做老店
6: 老店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刚才听说这个老店也会移去 Georgia 的另外一个区但是还是属于在 Georgia 里面
7: 它其实是另外一条街而已
6: 很简单，
7: 就是在现在的 W 然后它的隔壁一条街罢了也是在一个角头，就在那个The Dub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两元店跟两元店同一排罢了
6: 是算是还是属于在里面就对了
7: 对对，
6: 所以呢到那边的老顾客还是怎么样的话反正都很方便啦，你在那边再搜索一下就肯定还是找到这家泥鳅王，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跟秋蕾熟嘛，所以呢他会把家里的一些生意或者是泥鳅王的一些怎么说就是分享给大家而且也分享得非常的细腻当然还是有一些秘方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因为毕竟是家里的一个祖传，
7: 对对
6: 对，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来讲，其实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就比如说做生意一定要守啦，然后呢刀法要念啦一片的刀法要念好对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团结的一个生意
7: 是
6: 当然就可能什么还有妹妹也会 也会煮了，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口味哦，
7: 嗯嗯，
6: 是虽然它很古早味，但是哎，但是它在煮法的过程当中就很像非常的美味，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听起来那个干香的那个女球王的话，其实我蛮有兴趣的哦，再配一下白米饭这样子哦，就是非常下饭，而且还有家里还有什么咖喱，
7: 对对，
6: 还有什么来好刚才讲
7: 黄酒
6: 鸡，
7: 它的还有卤猪脚那些，它的咖喱就我们是用没有用椰浆的，
6: 嗯嗯嗯，
7: 我们是用那种淡奶，
6: 嗯，
7: 我自己可能我自我安慰啦，我觉得我吃了比较心安理得一点，因为没有用椰浆。
6: 是真的，所以呢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独家的一个妙方来煮出好菜肴这样子哦，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支持，然后吃一下女秀王。然后哎，在店里的话你会不会在平日会不会去帮忙啊？
7: 不会
6: 不会。好直接哦，除非有朋友去吃啦，
7: 对，朋友去吃，除非被我发现，他有通知我，哎，我在你家店这样，
6: 哦，
7: 对，有同事去吃过啦，
6: 有啦，
7: 然后被我发现，
6: 哦，
7: 我从 CCTV 看到，
6: 哦，就是他没有早早跟你讲的啦，
7: 对，然后我看到，哎，反正这样熟的，
6: 然后你就飞过去啊，
7: 没有啦，然后这样你继续吃了哈 ，OK，Enjoy。
6: 真好，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分享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哦，在泥鳅王算是陪着你长大的一个家里的生意。
7: 如果我每次都这么说啊，
6: 对，
7: 我爸靠着这门生意供完我读大学，读中学，读大学，读硕士，所以就是这门生意，对，所以是把我。
6: 对，
7: 是养得这么白白胖胖，然后怎么讲，还供我读了那么多，
6: 对对对，
7: 书这样子，
6: 真的，是是是，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别看FM怎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贝考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贝考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건니치와，
3: 아빠가빠，
0: 보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哇，今天从一开始就吃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的一个菜肴哈。对，而且在新山虽然有，但是能够有古早味的这个泥鳅王来讲，独家的来自泥鳅王这家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在吃着这道菜的时候呢，相信哦，在背后的时候应该会想起这道菜用了非常多的功力哈，去经营它，然后就是让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泥鳅王是帮了家里很多的一个成长跟抚养到大，
5: 对、真的是我爸跟我妈了，我觉得真的是他们的那种毅力啊，真的
4: 是
5: 不简单。
4: 所以在店里面的那些工人的话也是非常团结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好嘛，对不对？
5: 工人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
4: 哦，真的哈，还是会有啦，
5: 会有问题的，因为员工问题其实是做生意的人是最头痛的，你去问10个都能说，对，因为你教会他们了，
4: 他就跟你跑掉，
5: 就跑掉，就是一直循环。
4: 循环。
5: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请到的一些工人是很好的，跟我们做了快超过20年的，
4: 哇，
5: 也有，然后有一些是外劳嘛，跟我们做了快20年的，然后他存到一笔钱了，
4: 哇
5: 他就回去了。
4: 是是是，
5: 也有这样子的量，有好几个跟我们很多年，然后真的很好的一些工人，然后钱有了嘛，然后就要回乡，
4: 对，确实，
5: 对，
4: 我觉得
5: 很可惜啦，可是你总不能
4: 绑死
5: 他回家嘛，
4: 对，但是呢，可见的说，我们在这个泥鳅王餐饮业里面哦，就是跟工人的互动啦，还是怎么样的话，都是很好的配搭啦。虽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起码说有那种设计20年的啊，我觉得说跟你们一起打拼的。过来的工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哈，
5: 是有我们有工人就是一个华人
4: 哦，
5: 也是一个安迪，他从年轻跟着我们跟到现在，
4: 天哪，简直
5: 是他的孩子现在也在我们店，
4: 哇，简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啊，
5: 因为他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他的孩子在我们店吃饭什么的，我爸给他吃，
4: 对啊，
5: 就跟着我们咯，
4: 然后
5: 到现在
4: 是咯，当成是自己人了咯，这样子，因为他蛮始终的嘛，对不
5: 对？
4: 对
5: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怀啊，就是古早味带下来的这种情怀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嘞，
5: 是，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4: 确实确实，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十多年二十年的那些工人会跟着，然后赚到的钱然后回乡，这样子是一个非常的福报来的，我
5: 对,
4: 对, 对, 对, 对，今天晚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听了很多这个泥鳅王的故事，然后呢希望说大家就是保持，就是如果是说你要从事这些餐饮业生意的话呢，就基本功真的要打好，比如说要切好鱼片今天晚上非常谢谢秋蕾，
5: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是希望我们下一节或者下一回呢可以再邀请秋蕾上来聊天，
5: 好，
4: 拜拜。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빠
1: 본줄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2: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빠
1: 본줄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8: Hello， 大家晚上好，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的九点到十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9: 我是 DJ Alicia，
8: 呀，又来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啦。
9: 哎呦，可能没有啦，没有啦，不懂，听众朋友们就是过得怎么样呢？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差不多来到半年，甚至这次已经差不多过完2026年的大半年了，
8: 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下半年的时段了，是不是？
9: 是，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8: 很快，这样一下子等一下突然间我们就来一个圣诞节了。
9: 圣诞节 Rachel 你是吉祥要礼物
8: 我想要你送我咯。
9: 你要什么先
8: 你可以答应完全部是不是？满足吗？
9: 满足什么？
8: 就可以满足我所有需求。
9: 先看看你提的要求。
8: 哇哇哇，现在是这样好啦。
9: Depends 咯，
8: 不能做 partner 了现在。
9: 哎呦
8: 哎呦哎呀，是这样的啦开始威胁是不是？第二天讲我们这两个女生，其实我们两个女生的歌

0: 爱情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是你自己没有意识的，就是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好像 depends 人哦，那有些人是比较容易陷进去，有些人就比较理智一点啊，都是对的，都是没有错的，就是呀，就是爱情 maybe 有些人会觉得是一定在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的。 yes。
1: 对，而且我觉得哦，听人家说啦，我觉得听多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反而听多的话你会懂更多。
0: 对呀、啊，听多你还可以
1: 也是不会吃亏啦就是你，我反正觉得你跟与世隔绝的话你会吃很多亏，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就跟大家讲，就大家都可以就是在无时无刻的时候留守我们的节目，听一下我们女生其实心里的想法，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0: 对的，就像我跟 Rachel 这样子，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
1: 对，所以我们分享出来，可能你跟我们其中一个经历一样，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方面一样，这样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啦。
0: 对的对的，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是有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Yes，
1: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今天呢又在准备什么样的题目跟大家探讨的话呢，记得留守，因为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继续留守 Bika FM
0: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

0: 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col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col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对，今天我们与你探恋爱呢，究竟要跟大家探讨什么话题呢？
6: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爱一个人最高级的方式是什么。什么叫
5: 高级
6: 呀？高级怎样理解嘞？
5: 就是其实高级也算是来一个稳定跟成熟的一个理解啦，就跟观众朋友们先大概讲一下，不然等下你们一看到这题目什么高级，然后就出去了。
6: Brother，
5: 对，不是跟你讲是什么拜金啊、有钱啊这种，就是最成熟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啦，类似这样的意思。
6: 嗯，
5: 那种高级的爱情，懂吗？
6: 呀呀呀！可是有些人呢，我看到了，可能有些人会或许把这个高级的这两个字哦，误解了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所以他
5: 们说
6: 爱情当中所做出的一些举动会认，就是会自我感觉良好，说哎，他做的很高级，就是很高级。不懂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5: 就很像他已经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6: 对的对的，
5: 你有遇到吗这种情况？
6: 我目前的话遇到的不多，但是我知道
5: 不多就是有耶、欸、
6: 啊，不多就是有啊，那是的啦，对的对的。
5: 有没有一个印象让你很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大概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这些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呢？
6: 嗯，我自己是觉得啦，我看到比较不太好的例子就是说，他自己本身首先呢，他会觉得他自己很高级，他所做的事情都很高级，就是他一开始就先有这个 mindset， 就是说哎，我做的东西都是对的，所以他在爱情这一段关系经营这一段关系当中的时候呢，他我们旁边的人看到更加多的是他在表演，表演就所谓是又送花，然后又
5: 就很爱收这样啊。
6: 对对对，就是用
5: 他不是真诚，
6: 对对对，可视化的东西来去跟对，就是跟外面的人讲说我有多么爱他呀，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啦。
5: 哦，哇，这种话很难一下的，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哦，像你讲的啦，就是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又很难回答。
6: 嗯，
5: 就很难回答去跟大家讲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像你讲的，有些人是那种行动啊，可是有时候行动哦，你又不是真心，可能你就是你自己，就是自己开心就好吧。
6: 就是特别是当一个人他没有理解对方真正
5: 要什么
6: 什么的时候，然后他还强行塞他自己的爱给他的时候，
5: 然后还强行的自认为自己做到很好，
6: 对，这
5: 然后是你不满足不知足。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哇，这种话塞回给他吧，我自己可以买得起花，就那种感觉呀。这样当然我也是觉得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理解啦，这样很多人他会觉得 一个爱一个人最高级的方式是什么，就很多人会讲是付出，有些人讲是包容，也有人讲是陪伴。
6: 嗯，
5: 所以就其实还蛮多的，像你讲的这种算是一个付出，可是付出我觉得也要看情况，这种行动上面的付出如果还不是真诚的话啦，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没有什么差。
6: 对对对，
5: 不代表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啦，就是我们经历了几段感情过后啦，你会慢慢发现哦，真正哦能够走得比较长久的爱情啊，好像不是一个人拼命付出罢了，就是真的是要两个人的，所以两个人一起互相哦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去爱对方，就双方这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啊这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可以陪伴大家，就在每一个在爱着或者是曾经爱过或者是依然期待爱情的你们哦，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啊，这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不是？
6: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觉得啦，真正一段真正高级的爱情哦，那对就是双方不知道自己是在经营着最高级的爱情的，就是他是不会有这个意识，他只管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责任，做好就是是付出，就是做好在爱情当中该做的责任。嗯
5: 嗯，感觉好像大家都把爱情变成一个方程式的感觉
6: 啊。是
5: 对，那你会不会也是像我们讲的已经进入到方程式的阶段？如果是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互相探讨啦，然后不然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KFM
6: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欢迎大家回来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小时候的我们呢，总觉得爱情呢是轰轰烈烈的啦。我也好喜欢的人呢，你可以熬夜聊天，可以跑很远的去见他，可以为了他改变自己，然后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越辛苦越付出就是证明自己爱的有多深。可是后来你才发现，真正爱好的爱情啊，并不是一直让你觉得精疲力尽，觉得很累。
6: 哦，有些人是的，就是好像有一点点
5: 爱到很累这样，
6: 他会觉得啊，只要我稍微不留心不留意，只要我稍微收一点点，这段感情就保不住，就是付出的太，就是已经 over 了啦，就是没有意识到说，哎，对方其实不需要，应该讲一段好的感情不需要一个人在盲目的付出。
5: 你可以付出，但是你不要一直太过，就是太过超过付出。怎么讲呢，就是你要给对方有一点机会为你付出，你不要一直好像去逼人家，就觉得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不是别人不做，是别人没有机会，你懂吗？
6: 对，
5: 因为你做太满了。
6: 是的，一个爱情就是付出还是要适当。是的，
5: 是，对，你还要给人家一点表现的机会，人家也想要用你的方式去爱你，可是你太满了，爱到太满了，人家都已经收不来，也只要已经要窒息了，然后根本也没有机会去再就是要去付出给你，然后好像你付出太满了，然后你又责怪他没有对你付出这样。
6: 哦，就是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哦，他讲到太满这个情况呢，我的理解是还有一些他会变成占有，就是控制，
5: 就是有点霸道这种，要么就是大男人，要么就是大女人这种吗？
6: 是是
5: 有些人真的是会这样啦，就有点自私，然后有点太过 over 了，所以我就不希望大家走到那一个阶段啦。那好，或者是你会觉得你每天会猜测对方到底爱不爱你啊，会不会一直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的价值啊，更不会让一个因为爱你的人哦慢慢失去自己哦。所以真正哦高级的爱情其实有其中一点就是让你觉得安心
6: 哦。是，
5: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6: 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并不是说 我就是为了维护这段感情，然后我做了很多的付出，我改变多少这样子。
5: 是，所以吼，好像 Alicia 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好像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吼，我觉得真正啊，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真正爱你的人啊，他不会让你一直去证明哦你自己值得被爱。因为吼，爱从来不是考试，所以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值得被爱，多值得就是你有多好，就是没有爱你好像不行那种感觉，就证明自己那种感觉，我觉得就不需要。 对，
6: 而且有些人就是我，就是他急着证明自己到说，诶，他自己平常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前几期就有讲过的，在爱情里面他迷失了他自己之后，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掏空了，给留给了对方，然后把他自己剩下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拿走掉了，这样我就觉得真是很不应该啊。
5: 对，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会这样哦，反而你在爱情里面呢，你就变成是比较自卑的那一方哦。其实你很难拥有就是一个适合你的爱情，因为哦你一直证明自己的话啦，其实哦人家反而会不珍惜你那种感觉，就觉得你比较廉价，就爱得很廉价那种感觉。那如果真正喜欢你的人啊，他不会让你有这种反应，他也不会让你永远活在患得患失啊的这种情况，他会主动给你回应的，就是他知道他会，他就是因为他喜欢你嘛，所以他就会知道，哎，你是值得被爱，而不是你跟他讲这么我这么值得被爱，你没有爱我那种感觉，他会给你安全感，会给你回应，所以他会给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所以本来就爱情本来就不是独角戏啦，我觉得这很重要。
6: 是的，就是在爱情当中，就是应该讲哦，如果一段好的感情的话哦，应该是不会有证明，就是不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我要证明我多爱他，它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过程。如果你发觉到你很在这段关系当中付出到就是有那个想法说，哎，我要证明怎样的话。OK， 就是适当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长期就是为了他，你一直想着我要证明，我要急着证明的话，这样这段感情我也是觉得会失衡。就好像刚才 Rachel 讲的嘛，一个人盲目付出，而且就是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会变得很卑微，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所以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就是健康的爱情当中，其实不应该是会让一个人变得很卑微的。
5: 对，我们应该要更加自信了，所以这就是变成我们讲的这个方向，反方向就是真正高级的爱情是会让你觉得你很有自信，你不会去怀疑自己，你反而在对的爱情里面，你反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然后人家反而觉得你的状态变得更好，你的整个人的气色啊，然后工作状态，你整个人的表现会让你觉得，哎，是有爱情的滋润，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
6: 对对对，就好像我拿一些例子，就是我自己本身啊，如果我在好像我自己如果没有怕偷的话啦，我自己的话就很多时候找不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去讲，可是当你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诶，有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就有可以把我的就是遇到的烦恼啊就是跟分享给他听，就是有多了一个倾听者，你自己本身就诶好像有人帮我分担，有人帮我倾听，这样啊，这样我就觉得是好的一个爱情，这样啦。
5: 对，你会觉得是舒服的。
6: 对对对，就不需
5: 要，然后也相信他。对，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级的爱情是很自然你会 feel 到的。然后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爱情的话就要不断付出啊，委屈自己，迁就啊，忍耐，或者是一次一次的原谅。可是健康爱情啊，像高级健康这种爱情，它不是单方面的牺牲，然后它是真正高级的爱情，不是我为了你放弃整个世界，而是我们彼此愿意保留自己的世界一起分享，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坚持，但是我们都依然愿意把彼此放进未来，这样的爱才不让人家窒息，懂吗？就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是为了更好的目标。
6: 对，
5: 更好的自己。
6: 是，就好像之前我们一样的在前几期有提到，就是说找到一个跟自己目标一样的人真的很重要。这样你才不会觉得说，诶，我一直要盲目的付出，然后才怎样怎样这样的。对，
5: 对啦，通常如果是你讲工作那种不一样，其实没关系，就是你价值观一样的话比较重要啦。
6: 三观，对。
5: 对，你就会觉得大家那个都是很正常，因为你是往对的方向走啦，其实是不会扭曲价值观的。
6: 对。
5: 除非你们是真的完全生活方式、文化差异这种，啊，那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大家要认真去思考啦。呀，所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啊，越成熟的人啊，谈恋爱哦，他会越低调越安静啊。
6: 对，
5: 可能他不会把爱一直挂在嘴边，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样我那对我怎样啊？他这样，就是那种，
6: 对，不需要去讲出来的。
5: 对，但是
6: 秀给别人看。
5: 对，或者是他不会一直在，好像你啊，会不会在另一半面前讲？你看我这个月 对你极好，看我情人节送你什么，然后我这个怎样怎样，那看我每天有帮你做这个，你帮我做什么东西哦，我好晚上还煮饭给你吃，然后你 睡觉的时候我还帮你盖被，这种他就一直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会一直挂在嘴边跟人家讲你在做了什么吗？我觉得
6: 很有点道德绑架了，如果我是那个另一半的话，
5: 就你会觉得就爱到有点窒息。对，那你觉得如果真正高级爱情应该是会我记得你的习惯，我会记得你今天加班，我会提醒你带伞，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我会去接你，这种是我自然会的反应，就是我会哦，我知道下雨了我就问你，哎，下雨了我去接你，这种感觉，而不是讲哎，下雨了吼你不会来接我妹，就是就是开始就会开始那种 PUA 的那种感觉呀、就是我们会有那种心连心那种心灵相通，这样就觉得哦、今天早点休息啊，然后你很累啊，加班这种啊，而不是我加班你不会体谅我的咩，不会叫我早点休息的咩，讲话不会温柔的咩。我好累哦。
6: 哦，就是呀，如果你是真的是真心想为对方，好像Gary却讲的嘛，就是就会把自己所做的功劳讲出来。可是如果你对我来讲啊，如果你是真心想要为对方，就是想要帮对方，想要经营好这段感情的话，这些你所做的东西不应该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好像你帮了人家，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讲，哎，我帮了谁，帮了谁，帮了谁这样的。
5: 或者是你会一直跟另一半比较，我做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是在跟朋友之间这样去分享，这种我觉得 OK， 就是你们是自然的去分享的，
6: 对，
5: 而不是那一种好像我们在比较，我另一半比你好，哎，那你另一半这样不能那种感觉。
6: 哦、
5: 怕就这种哦，这种的 girls talk 又不是很好这样。
6: 哇，这种真的是这个 depends 人啊，有些人接受到，有些人接受不到，有些人可以把就是把对方讲的话，就是其他朋友讲的话 filter 掉，可是我是不能啊，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能选择不不跟那个朋友见面就不见面，因为每次见面就影响我心情。
5: 对对对，就那种负能量是不是？
6: 对对对，是的。
5: 对，所以你们要知道友谊其实跟爱情一样啦，就高级的友谊，高级的爱情呢，是不会让你有像 Alicia 这样的反应的，就觉得我不想跟你继续讲话，不想跟你掺，就是你让我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6: 嗯，
5: 对，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经历过高级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样子。让我们继续留守 VKFM。

0: 来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o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晶，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Hello，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就知道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晶。
7: 我是 DJ Alicia
6: 呀。我们刚刚有探讨这就是最高情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嘛？
7: 对对对。
6: 那我跟大家讲，就其实我觉得最高级的爱情呢，其实是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啊，爱啊，都是藏在细节里的。所以我觉得爱情里面啊，细节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啊，我觉得你不要在意你快不快脱单。因为为什么你很在意细节的话啦，其实你真正脱单的话，你找到对的人的那个几率是更高的。
7: 对，要懂得自己，就是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着急，不要为了找而找。
6: 对，所以我就讲，我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遇到觉得高级的爱情还是怎么样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觉得我是有这样的就是经验，就是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有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而且这种就真的是爱到细节里面。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是很想要遇到这样的另一半，所以我也是很庆幸我遇到的另一半是这样细节。可是也没有想到他比我的细节还来得更加细节，那种感觉就反而会让你更加心动，懂吗？
7: 哦、oh, okay,
6: 就你没有想到
7: example 吗？
6: Oh, example subscribe 没有开始、哎、那个 TNG 我像 Alicia 开始没有啦。我跟就这样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啦。好像哦哦，我其实有蛮多的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分享了。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什么叫做爱在细节里，我觉得最高级的爱情哦，这种细节真的很重要啊。例如其中一点是像我讲的，好像我每一次好像我每次开车，可能我开车回家，
7: 对，
6: 然后可能之前我不是每次会练舞到很晚吗回家，然后所以我老公都会先到家先
7: 哦、
6: oh. ，然后可能我因为我是做工了过后我直接去练舞的嘛，那我老公放工了过后就回家，所以我就练舞可能练到比较晚，回来的时候呢、嗯、就是我老公都会第一点是他一定会在客厅等我。
7: 哦、oh.
6: 他一定会问我 ETA。
7: 哦、
6: oh. 回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跟他讲，诶，我现在开车，他就会问我 ETA 过后他就大概预算那个 ETA。 所以你一到家的时候，你那个客厅的灯一定是亮着的。
7: 哇，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似平常，但是确实是很多发觉到很多人就是在现在的情侣当中，不一定每个情侣能够做得到，有些人自己已经上楼上睡觉了。
6: 对，这是重点，是我不管多次他都会在客厅等我，而不是在房间哦。
7: 哦，
6: 然后而且重点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嘛？就是我一到的时候 大门就会开了，就他会可能他就会把那个门，就是我一车一停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房就是屋子的门啊，然后打开，然后出来，
7: 哦，
6: 就在门口接我。
7: 对 对, 对，真的是 compare to 好像有时候我们迟回到家，我们还要自己开门这样，然后全家人都睡了，你知道，我知道那种真的是如果有人真的是帮你开门的那种感觉。
6: 对，这个是在我们搬了新家过后就是这样的场景。那我跟你讲，之前我在我们一起在租 condo 的时候，
7: 对。
6: 他的举动是，你刚才讲 ETA 啦，你在，因为我们 condo 不是 parking 的吗，在，一定是不是在门口的嘛？
7: 对。
6: 就一到家的时候，我在我的 parking 位置，我就看我老公站在那里。
7: 哇哦，这是真的是很多人会羡慕的一段，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做法的话，很多人真的是会很渴望啦。嗯，
6: 对，而且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他在家等我到，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他就在停车场，因为他觉得他就一定会想着陪着我走回去，因为他觉得危险，
7: 危险
6: 晚上
7: 是，
6: 他就站在停车场那边说，为什么每次问我 ETA， 我终于理解了，因为他就希望在那个时候我在那种感觉。
7: 真是真是，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会把另外一半放在心上，不管他在做什么都会在想着他，诶，你现在在做什么，这样子从这一点看上来啦，真是会一直想着对方。嗯，
6: 是，我就觉得这种有被爱呵护的感觉，你懂吗？捧在手心的那种感觉，像这种细节对人家来讲可能不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这种细节才是真正啊，爱你的人才会想要为你做的，不然管你生死啊，不然就是，所以我就讲哦，爱一个人哦，他也是有分多爱的，你懂吗？
7: 对，
6: 所以这种就是真的是那种我所讲的，如果是真的很爱你的那种灵魂伴侣啊，他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7: 对，是的是的，
6: 所以我讲细节真的很重要，而且它这个有分不同的，像我有试过几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几乎是没有少过，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下雨了，所以很像我在差不多要到的时候，他看到那 ETA， 他就讲，他就会跟我讲这里开始下雨了，他就会 text 我，
7: 哦哇，
6: 然后他一，然后一到家罢了，他就是开着门，他就开始撑伞出来撑，就是接我，然后我就吓到，我讲哇这样快的，他讲你跟我讲 ETA 几点吗，所以他一看到我一到的时候，他就快点撑伞，他就撑伞去就帮我开门，然后撑我回来，这样我就讲，就算我车上有自己有伞啊，他还是会这样做。
7: 哇，很加分很加分，
6: 真的。所以我觉得哦，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们不要爱到这样肤浅
7: 哦。对对对，要有要求一点。
6: 因为是真的，我真的跟你讲，这世界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你心动的人，但是真的要陪你走去下一个阶段的啦，这个细节真的很看重，因为这种柴米油盐啊，是会让你在，所以我讲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爱情你的婚姻每一天都会有新鲜感，就是有这一种小细节去累积出来的，你懂吗？
7: 哦，
6: 每天的心动，每天的 surprise、欸、不是那一种每天买 LV bag 还是什么给你那种 surprise， 你懂吗？
7: 是真的很高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次让我每次回想起我就觉得很心动，所以有时候我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你老公很夸张啊，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只是其中一点而已，你懂吗？就其中一点、
7: 嗯、
6: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所以我讲就当跟大家大概分享啦，如果你另一半有跟我一样的举动的话，你可以放心嫁给他，不需要怀疑他了
7: 呀、
6: yeah,
7: 已经有一个参考了，对不对？
6: 是，然后好像我们每次以前我会念五喝到很迟还是怎么样，总之我们两个在外面的话啦，他也同时刚好也是在 KL， 也是在 KL 啦，然后我们差不多一样，差不多那个时间回家也怎么样，或者是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因为我们住比较远嘛，我们就变成两辆车出的话啦，只要是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们是分开车的话啦，
7: 嗯，
6: 我的老公一定是会开车在我前面，然后叫我跟着我，就是跟着他的车就这样走，他就是不会远离，他就是不会远离视线。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以为是偶尔罢了，可是他不是哦，他是有时候我可能我们 backing 我们推车一定要有点时间的嘛，可能他先推去啊，结果我就以为哦不用紧，他先走这些，可能等下慢慢可以追上台是怎么样，可是你发现你推到去旁边的时候，他其实在旁边打 double 行呢在等你，他然后他看到我差不多靠近了够他才走。
7: Oh my god，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
6: 还是这样。所以好像那时候他妹妹也是有问过，他讲我奇怪为什么他这边 bug 这么久，我讲因为我还没有推车。你好，我他妹妹就觉得怎么你 start engine 站这样久你还不要走、oh. 然后我就跟他讲哦不是，你哥哥有一个习惯是只要我们有两车我跟他不同两车，他一定会等我，
7: 等、oh.
6: 所以他一定会在我前面跟，就是叫我跟着他。
7: Oh my god，
6: 对，就是那种他就不会，他那种安全感是给到这种啊，就你会觉得哦，我们这个路途中的话，你就跟在我后面，然后我就看着你，然后我们就这样回到家就安全，而不是就你哎，反正回同个地方，你开你的，我开我的，那反正到最后终点是一样就对了，那种感觉不一样的，你懂吗？所以以前我也没有，我也没有要求到这种程度了，其实。
7: 对对对对。
6: 可是他有这种举动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原来他的担心跟他的安心是在这种细节里面，会觉得。哇、wow, 哦、嗯，就是那种有点，就又觉得哇、哦，好心动的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是这样，就每一次你都觉得他是给你满满的那种安全感。
7: 安全感，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自己甚至都没有对自己这样好呀，自己可能不一定会做的事情呀。
6: 对，你也意想不到这个是爱情中可爱情里面会需要做到的东西呢。
7: 嗯，
6: 啊，有时候你，所以我为什么讲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们才发现哎，这种小细节。
7: 嗯，
6: 才是一个可以看清一个人是不是值得跟你一起托付终身的。
7: 对，是的，是的。
6: 对，其实我只是分享其中两个吧，如果你要我讲话，下次我可以讲一集。
7: 我希望，我也很想要听你讲完一集，然后听看好的真正高阶爱情真的是怎样去经营的，应该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好像该你讲的有一些怎样的行为这样。嗯，
6: 对，所以你这样听这两个你就会觉得哇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你们就会改变一个爱情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真的不是去看身份地位啊，工作家庭背景这种，我觉得要看这一个人的内心跟他做到的那种细节，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7: 嗯，
6: 就是我比较发自内心那一种啊。
7: 对，因为从这些举动上面看来哦，就能够看得出他到底有把多少的%，就是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在他生命当中。嗯，
6: 对，就是他爱你的付出跟担心点是去到哪里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女生也是会这样，其实我们女生会比男生更加会胡思乱想，就是会担心更多东西。
7: 对，
6: 就是会看更多细节的东西。那今天如果他也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们女生细心吧，因为我们每次会觉得我们女生很细心，男生很粗心那种感觉。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分享啊，是要给大家知道哎，其实这样的话嗯，是真的值得的，而不是去看真的是月收入多少啊啊，然后你有没有每个月情人节帮我庆祝啊，类似这样送我什么礼物这种啊。
7: 嗯，
6: 这种其实算就是算是一个你就是额外的标准啊，但是你要讲很高级的爱情，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很高级，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一种情况出现。
7: 对对，你就是你自己也没有预判到的，他先比你先预判到的东西。嗯，
6: 预判了他的预判弄。OK， 所以希望我这个亲身经历呢可以给你们一点 idea 啦，然后我觉得每次时间过到很快啦，但是等一下我们回来的话再跟大家再说一点，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又要进到我们节目尾声啦，所以你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ka FM。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w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w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节目又进入到我们的尾声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对，我们很快速又要跟大家来个结尾啦。
4: 很快耶，每一次都这样快。
2: 真的感觉很像才讲到就结束了。
4: 可是今天真的是满满的精华，因为你用了你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他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哎，有人这样子，就是真是有这样高级的爱情出现的。嗯，
2: 对，所以我要在节目中发誓我没有说任何的谎话，不然人家以为我是节目效果，懂吗？因为这种很多人讲是偶像剧自己写剧本， sorry 没有，真的是人生中是有真实的存在才会有戏剧的出现，好吗？
4: 对对对，是的。那我这边就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嗯， OK， 那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高级的爱情是爱的接纳，不是一个改造。嗯，爱的选择，爱是选择，不是占有，爱是看见，然后也不是幻想。爱呢是一起成长，然后不是互相消耗，最重要的是不要争输赢。嗯，高级不是看起来好，是内核稳，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变成了更加完整的彼此，是你愿意把最真实的自己就是体现出来，然后对方也不嫌弃你，然后真的是可以愿意继续陪你走到最后。嗯，
2: 对。然后我的话呢，我就送大家一个比较精简的啦，因为我今天分享很多了嘛，啊，这样我就跟大家讲，就真正呢，就是高级的爱情啦，它不会让你一直消耗自己，它会让你其实变到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平静，甚至你会相信，其实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有人哦，愿意温柔的去爱着你，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讲一定要相信。相信你才会拥有，所以希望啦，每一个啦就认真去爱的人，认真去爱的你们呢，都能一样可以遇到同样认真回应自己感情的人。所以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啦，我们要下次再见啦，大家晚安咯。
4: 晚安，拜拜。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最近就换了新工作嘛。
0: 哎，我真的很替你开心 ，OK？ 因为你每次哦讲之前的工作的时候啊，感觉你真的是压力蛮大的嘞。
1: 对，因为终于不需要再灰头土脸了。
0: 真的。
1: OK， 当然啦， okay， 也不是说之前的工作不好，因为我觉得说，哎，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的嘛。不，像我之前有提到说，因为我之前都是做装修的嘛，那么其实装修哦，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因为你需要对接很多人，比如说需要对接 contractor 啦，需要对接装修工人啦，要对接顾客等等啦，然后每天呢都要 follow up 很多事情，有时候还要去那个工地看进度啊，然后一进去工地就是满满的灰尘啊，哇，戴了口罩啊还是会把那个灰尘吸进去一点哦，
0: 哇，吸埋灰尘进去了，我真的很辛苦哎。而且讲真的，工地的灰尘啊，讲真的，对身体也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女生啊，皮肤比较敏感的嘛，对不对？可能回到家会觉得，哎呀，你很脏啊，很容易啊，长痘痘啊，或者是整个人就会觉得累累干干这样子嘞。
1: 对，而且有时候我讲真的，不是讲说你想漂亮就可以漂亮的，因为好像装修这份工作，你一去工地啊，那个环境它就是这样，比如说灰尘啊。太阳啊，然后流汗全部一起啊，然后之前的工作相对来说，其实几乎每天呢都是工作服配裤子，因为毕竟去装修工地嘛，我也不可能穿裙子
0: ，OK，
1: 然后你高跟鞋更加不用讲了哈，OK， 所以现在换了工作之后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终于啊，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了。
0: 哇 ，OK，
1: 当然啦，还是得得体，不能太夸张啦哈。不过我觉得啦，至少每一天可以想一下，哎，我今天要穿什么，心情都会比较好一点哦。
0: 哎，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女生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开心也是可以很简单啊，就。

0: 哇，这个我非常认同。 OK， 因为讲真的，现在的油钱啊、过路费啊、还有 parking 费、啊、哇，真的全部加起来啊，吓死人了，对不对？这笔都是一个很大笔的开销啊。嗯、反而讲真的、啊、public transport 好像这样子可以搭一下哦，哎，它不只是方便啊，有时候很省钱，你懂吗？嗯、而且重点哦，你搭车的时候又可以休息一下，发下呆啊，看下手机，不用太过专心啊，路面的情况这样子，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是真的很少搭 MRT 啦，因为像我以前的工作，我大多数都是需要驾车，毕竟我需要跑外面嘛，我要去见客户嘛，所以我现在、哦、才真正的体会到哇，什么叫做高峰时间的人挤人。
0: OK，
1: 那尤其是 TRX 那一站，因为我的公司哦，就是需要在那一边转站，我跟你讲，那边真的是很夸张耶，就是那个MRT 门一打开，大家都是一起冲进去，然后一起挤进来的那种、嗯、哇，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勒。
0: 哎，讲真的就是很像哎，欢迎来到打工人的世界这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 welcome 你们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啊，像我们平时开车的人啊，第一次体验到那种上班啊，那种要搭 public transport 啊，都会有一种哇，原来大家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啊嗯、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哦，明明大家都很累了，可是还有这样子很那么有默契的一起在挤，
1: 对对对，而且最厉害的是哦，嗯、有时候你会看到哦，有人可以站着睡觉的哦，在 MRT， 哇，我真的是很佩服啊。那不过虽然累啦
0: okay,、
1: 嗯，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体验。
0: OK， 我觉得你去可以体验一下站着睡的啊。OK， 换一个环境啊，换一种那种生活方式啊哈。因为讲真，也是可以认识这个城市另外一面的那种机会啦，我觉得不错啦。
1: 对，然后我啊，这一份新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就是哦，我跟我的同事啊，竟然在 office 里吃 steamboat 哦。
0: 哎，等一下，在 office 可以吃 steamboat 的吗？喂，
1: 对，因为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你懂吗、嗯、原来哦会有人在 office 里面直接开锅煮 steamboat 嘞。
0: OK，
1: 那可是那个感觉真是很开心、嗯、就我们大家一起准备食材啦，然后一起聊天啦，一起吃东西啊，就很像回到大学时期那种感觉。
0: 哇，你就好啦，这个公司啊听起来同事也感觉很不错哦、嗯、因为我觉得、哦、好像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里面啊，其实讲真的、啊、不只是工作内容重要啦，有时候同事之间啊相处的合不合睦啊，舒不舒服啊，真的是会让人有没有那种期待感去上班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哇，听你这样讲，又可以一起去吃 steamboat 哦，感觉哎，大家的关系也不错哦。
1: 对呢，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哎，虽然换新工作啦，还是会有新的挑战，因为毕竟你需要重新适应很多东西嘛。但至少哦，现在的环境让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当然啦，也希望之后可以继续顺顺利利啦。
0: 那当然啦，我也是祝你在新的工作啦，一起顺利啦哈。然后希望你可以每天开开心心上班，然后也可以早日暴富养我。OK？
1: 哦、oh, ，OK， 那我谢谢你啊，那就承你贵言喽。
0: 好啦，那我们也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给播今天的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开手机看五分钟就已经花钱了嘞、
1: 欸、其实这个是蛮扎心的 OK
0: 那所以有时候认真的想一下会发现啊网购改变啊好像不只是我们买东西的地点啊而是整个消费习惯都慢慢变咯、
1: 欸、对的因为以前哦买东西就好像讲这样子咯、欸、以前哦因为我要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啊因为我看到了咯我就买咯
0: 而且哦这种改变啊好像已经慢慢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那现在不只是年轻人啊连爸爸妈妈啦长辈啦诶我跟你讲啊甚至阿公阿妈很硬哦都会网购哦
1: 诶对的以前啊长辈会跟我们讲诶不要乱乱买东西啊现在诶变成他们啊发那种 link 给我们你懂吗诶然后又跟我讲诶帮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更便宜一点啊怎样弄啊
0: 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给我一下诶到底网购这个东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呢
1: 好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聊咯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呢
0: Big Call FM 这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co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co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

0: E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Because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ecause FM， 这里是
3: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那么刚刚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说，诶，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网购时代啊。那以前我们买东西哦，是因为需要，所以你才会特地出门去来 shopping mall 啦、pasar malam 啦、supermarket 嘛。但现在很多时候哦，我们反而是因为看到了，才算觉得自己需要。而且买东西这件事哦，也已经从过去的需要花时间啦、花体力啦，慢慢变成了打开手机就能完成的事情啊。那所以接下来哦，我们就要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诶，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呢？
6: 诶，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哦，应该大家都会认同的，就是什么呀？它真的太方便了 ，OK？
4: 对，诶，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诶，因为以前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东西哦，你是真的需要安排你的时间的。
6: 对咯，就好像比如讲，我今天突然想要买一个鞋子啦，对不对？你可能会想，哎呦，周末才去商场那边买咯，对不对、啊、
4: 对，而且可能你去了商场之后，你还要讲说，哎呀，要找 car park 啦。
6: 对，找了 parking 过后啊，你还要走进去，然后还要逛，然后逛逛下，可能你又忘了你自己要买鞋的，然后逛完了过后，最后还要等付款，这样子，哎呦，惨哦。
4: 对，最惨的是哦，这个我真的遇过，逛了2个小时哦，结果发现没有你的 size。
6: 这个我很明白耶，真的。
4: 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哦，哎，现在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习惯了一种生活模式嘛，就是你躺在床上啦、啊，你躺在沙发上啦、啊，甚至你准备睡觉的时候哦，跟你讲，拿起手机，打开 Shopee， 拿着它看一下啦 ，add 一下购物车啦，付款搞定。
6: 哎，讲真的、啊、重点来了啊，有时候你根本都不用离开你的被，你懂吗？不用离开你最爱的床
4: 对对对
6: ，OK？
4: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出门啊？我手机就可以买啊。
6: 对啊，而且讲真，现在物流也很快，对不对？有时候你今天晚上买，然后你明天甚至后天就到了。
4: 对呐，所以慢慢的大家就觉得说，哎，既然这么方便，为什么我还要特地出门呢？
6: 尤其现在啊，好像在 KL 的地方啊，出门啊最大的成本已经不是钱了， OK， 是时间。
4: 真的跟你讲，你要塞车啦，你要找 car park 啦，你要排队啦，哇，这些东西加起来有时候比买东西本身还累。
6: 哎，所以啊，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真的是很简单，就是网购真的太方便了。
4: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原因了哈，就是优惠太多。
6: 哎，这个我很认同哎，而且很可怕哎，这个东西。
4: 对，因为以前好像我们在传统的时候，你出去买东西哦，你看那个东西，你看到价格多少就是多少的嘛。
6: 哎，现在不是哎，现在是那个价格旁边还有什么，你知道吗？一个花掉的一个价格。哇，
4: 对对对，然后我 online shopping 还要写这个，哇，什么限时优惠啦，然后再来一个什么today offer 啦，然后再送你一些 voucher 啦，然后再来 free shipping 啦，还有 cashback。
6: 然后我告诉你，剩最后2个小时。
4: 对对，重点是你可能本来根本没有想要买的。
6: 对的，但是呢，你看了这样多优惠过后，你就会蠢蠢欲动了，会觉得哎呀，不买好像很亏嘞。
4: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买东西哦，不是因为需要啊，
6: 是因为 promotion， OK， 优惠， OK。
4: 对，那比如说你可能本来你不需要买一个杯子的，
6: 哎，可是你想一下啦，原价59， OK， 现在19，然后可能再送多你5块钱包车，还要免运费，看你是不是，
4: 然后你突然就会有这种心理咯，哇，不买好像是呆了哈。
6: 对咯，结果呢？ 能你买回来才发现，哎，我其实家里已经有十个杯子了。
4: 哎，这个真的嘞。
6: 所以让我觉得最厉害呀、啊，就是那些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哇，真的太棒了那些。
4: 对，像以前在传统的时候啊，可能你去 shopping mall 一年，它就只有什么 year end promotion 这样子。
6: 现在呀、啊，哇，每个月都有啊。
4: 对，而且每个月哦，那个 online 都跟你讲，哦，这是全年最低价
6: 啊。结果呢，你每个月都在买了。
4: 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原因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现在的那个大数据演算法真是太懂我们了。
6: 这个也是很恐怖的，真的。
4: 对，因为有时候哦，其实你只是看那个东西罢了嘛，
6: 然后甚至讲啊，你没有买的，你知道吗？
4: 对，就比如说可能今天在 scroll 那个 online， 你今天只是看了一个收纳盒，结果晚上你打开 TikTok， 哎呦，看到收纳盒哦，你打开 IG， 哎呦，还是收纳盒，
6: 还是他。
4: 对，你打开 Shopee， 哎呦，又是收纳盒哦。对，然后你就开始怀疑，哎，到底是我喜欢收纳盒啦，还是全世界都希望我买收纳盒嘞哈？
6: 哎、欸，我觉得很对耶，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推荐的东西哦，又很准，你懂吗？
4: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欸，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最近刚好想要买这个嘞？然后你就会越看越多了哦。
6: 真的，然后你看看下，你会觉得真的自己需要啦，最后呢，你就会出现一个很经典的，哎呀，算了，让我买了。
4: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哦，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在花钱的哦。
6: 诶，它会让你觉得、啊、你是在，哎，我有发现好东西嘞 ，OK？
4: 对呐，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根本不是主动购物啊，
6: 而是那种我会讲是什么，就是不断推着去 shopping 是吗？
4: 对呐、嗯，所以最后一个原因哦，还有我觉得是很多不会承认，那其实大家都在做啦，就是哦，那。网购这件事情哦，已经是变成一种娱乐了。
6: 诶，这个是真的。
4: 那像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会看电视机啊，可能会看一些电影啊。但是现在很多无聊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6: 打开 Shopee， 打开 TikTok Shop， 开始看直播。我懂。
4: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6: 你根本没有打算要买的，
4: 对
6: 不对？对，
4: 可能你就是逛咯。
6: 啊，我觉得逛这件事啊，就是属于 shopping mall 来的，你懂吗？
4: 对，但是现在哦，已经是搬到手机里面了。
6: 对的，以前是去商场那种 window shopping 的嘛，对不对？
4: 对，那现在你是躺在床上 window shopping，
6: 真的。
4: 而且哦，有时候最可怕的是哦，可能你本来讲说、哦、我只看五分钟，
6: 哇，现在啊，一两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啊，东西啊没有买多少，可是哎，时间是到是花了很多啊。
4: 对呢，所以讲到底哦，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啊，诶，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爱买东西啊，
6: 反而是真的讲真啊，现在真的太方便又太便宜，而且讲真又太懂我们了嘞，而且哦，越来越像一什么一个娱乐方式这样子哦。
4: 是的，好啦，那么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网购到底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
6: 继续留守 Big Come FM 嘴央。

0: 为你在开麦。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页，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 Bicol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到关于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
4: 那其实刚刚呢，我们就已经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了，就是以前买东西哦，我们是真的是有需要才去找啊，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是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甚至是在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啊，你的手就已经先按下去了。
3: 对咯，就是有手多多的这个习惯了，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你懂吗？以前我们买东西哦，就是有计划性的去做这种行为的嘛，对不对？比如你要买衣服啊，你会去计划一下，哎呀，我几点要去 shopping mall 啊，然后一间一间去看啊，甚至讲就是可以去试下，然后货比三家这样子，对不对？但现在哦，那种哦零碎的时间的消费哦，哇，你就是那种躺着，对不对？或者是等着车，甚至讲你在吃饭的时候手机一滑一下罢了，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下单了。
4: 对呢，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网购到底是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呢？
3: 其实我觉得哦，第一个啊，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你买东西啊，越来越冲动了。
4: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感觉。像我以前哦，可能我们要买一些东西啊，通常你都会想很久，比如可能说，你会问自己，哎呀，这个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嘞？哎呀，现在我有吗？还是说，我可以等一下，迟点再买啦？甚至可能你觉得说，哎呀，放几天过再决定咯。
3: 但是现在不同哎，现在就是哦，你看到一样东西哦，尤其是那种短视频啊，或者是直播里面刚好有人在用啊，在推荐啊，你当下我跟你讲，你要情绪一上来啊，你就直接加入那个add to cart这样子了。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很多平台的流程都太顺了，那从你看到到你付款哦，中间几乎没有阻力。讲真的，你还没有来得及冷静啊，他就已经问你要不要买，要不要买。
3: 这个是真的。而且有时候哦，你还会帮自己哦找一些理由，就是哎呀，这个才几块钱，买了先啦，买了放这也 OK 啦，是不是？然后你就结束了，就买了，就是这样。
4: 对，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很真实的变化就是哦，我们开始买很多根本没有用到的东西咯。
3: 这个我很有共鸣耶，真的，好像那种收纳盒啊、杯子啊、化妆品啊，甚至讲衣服那些啊，讲真的，买的时候啊，你都会觉得我一定会用得到的啦。
4: 对，而且可能你在买的时候啊，那个画面感是很强的，就开始想象哦，我自己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哇，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整齐啊，哇，很美好啊，很有秩序啊。
3: 但现实啊，现在讲回现实先，我给你东西啊，到收了过后就变成什么，你知道，我放这些呢，然后放着放着你都忘了自己有买过你吗？
4: 真的，有些甚至是连包装都没有拆开啊，就已经进入这个储藏模式。
3: 这个真的是而且讲真的，第三个点我觉得很多人也会中了啦，就是什么你知道，为了免运费而买多了。
4: 哇，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哦。原本你可能只想说要买一个东西，结果那个 system 跟你讲说你还才3块钱就可以免运费了，那你就开始找东西补咯。
3: 对咯，然后补着补着哦，你原本可能只是想要 spend 十块钱的东西哦，最后变成一个三十块的订单。
4: 而且哦，你还会安慰自己讲说，哎，不用紧啦，反正我迟早都用到哦。但其实那个所谓的迟早哦，很多时候是不会来的。
3: 诶，最近好像咧，拼多多这种平台也是很明显的，你懂吗？你上它的平台，哇，很上头的咧。为什么？你很多时候你的东西很便宜嘛，对不对？好像你有一块、两块、三块的东西哦，你会觉得哦，诶，我不买很亏的，你懂吗？
4: 对呐，这种心理哦，其实不是需要啊，而是那个划算感啊。
3: 对的。
4: 那你不是因为你缺这个东西你要买，而是因为它便宜到你觉得哦，我不买我错过我会很可惜。
3: 所以啊，我还是觉得啊，有第四个很有趣的点是什么你知道，你会有一种心态是什么，你会觉得哎呀我以后会用到的。
4: 诶，这个真是很 real 哦，就可能有一些买那种什么健身器材啊，
3: 对，
4: 或是买书啊、文具啊、一些收纳用品啊，你买的时候哦好像很有计划这样的。
3: 哎，你会觉得哎，我买了这个我人生就是会开始变得很自律啊。
4: 对，但是往往现实是哦，等到那个东西真的到了之后啊，你哦就只是多一个未来计划。
3: 哇啦，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真的，因为好像一种心理的安慰这样子，而它不是实际会用到的。
4: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讲啊，就是哦，网购啦真的是已经变成一种娱乐。
3: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变化其实蛮大的，因为以前哦我们的娱乐可能就是看一下电视啊、电影啊、出去走走啊，那现在很多人就是诶刷一下那种啊网购的平台啊当做娱乐这样子啦。
4: 那就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不一定要买的嘛，但是就是会进去逛一下咯，然后去看一下诶有什么新东西啊，哦看一下有什么折扣啊，有什么推荐啊，
3: 然后咧甚至讲啊有些人啊在睡前要刷一刷这样子啊，结果咧一刷又一个小时过去这样子啊。
4: 那而且现在所谓的直播带货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博主种草啊，其实哦就已经把看东西和想买东西融合在一起了。
3: 对的，你本来只是想要看一个生活的那种分享的那种视频罢了，结果哎看着看着发现哎那个杯子好像又不错，这是我第二十个杯子了是不是，然后我也不会去记得啦，然后我就点进去哎我买了。
4: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哦，现在的消费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不是主动去找啊，而是被动看到。
3: 对的，而且这种演算法真的很懂你的吼，他你会看一次啊，他就会再一直推给你，给你知道，哎，你需要的啦，你要买的啦。
4: 是呐，比如讲说，可能你先看了一个收纳的 video， 接下来你的 home picture 全部都是收纳盒的哦。
3: 哎，这个是真的，然后你真的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是需要一个收纳盒了？
4: 那这种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
3: 好啦，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了，然后就是我们的网购啊，其实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工具啊，它已经慢慢哦，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说了，它就是已经影响了我们选择的方式，还有消费的节奏了。
4: 那说到这里哦，我们其实也是很想问问说，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啊，哎，买了之后啊，完全没有用到的东西？那或者哦，你们有没有说，因为免运费啦、折扣啦，最后不小心买多了？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你会觉得，哎，这个是理性的那种购物呢，还是？哎，看到就很容易心动的那一派嘞，你是哪一派啊？哎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呐、哈，011399656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了哈。
4: 好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继续守着 Big Call FM， 待会回来继续给播悄悄话
3: ，Big Call FM 最 young。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我是 Nicole 慧婷。今晚的主题是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诶，其实网购已经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买东西啦，而是变成一种随时都可以发生的行为。有时候甚至不是你特地要买啊，而是看到顺手就完成了消费。
4: 是的，然而我们呢刚刚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诶，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啊，你买了之后完全没有用到的东西，或者说啊，你有没有一些因为你免运费啊，或者是他给了很多折扣，最后你就不小心买多的呢？你觉得自己是那种理性派的购物者嘞，还是那种哎，我其实是很容易心动的那一种哦？哎，你是哪一种啊？现在呢，我们也是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3: 是的，那么第一位听众留言来自这个 June 啊，他说他最近真的很夸张，本来只是想买一个手机壳，结果因为要抽免运费，一下子加了好几个小东西。收到之后才发现全部都不是急着需要的，但当下就是觉得反正很便宜就一起买咯。
4: 诶，这个是很真的嘞，而且重点是那个啊，你就要抽单的那个心理啊，就是你本来目标很清楚的、很清晰的，可是平台啊一直帮你去加那种选择啊，加到最后你反而开始怀疑自己，然后你就开始帮自己找理由的那一种了。
3: 是，那么接下来第二位听众留言来自这个六，那他说他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刷 TikTok Shop 直播。本来只是看搞笑视频，结果看到主播介绍耳机就直接下单了。他说最可怕的是买完之后甚至还要回去找那个 video 确认，诶，我自己到底为什么要买。
4: 诶，这个就是很典型咯，就是已经不是主动性的那种购物了，而是那种被内容带着走的那种购物派哦。
3: 可能当下就是冲动哦，你看到说诶他介绍了就买一下，可是买了过后你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要买、
4: 真的 OK
3: 真的。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位听众留言来自 Celine，他说他自己是那种购物后悔派，买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包裹一到拆开那一刻就开始怀疑人生。
4: 诶，这个是很真实诶，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不是在买东西，我是在买着我的期待。 OK
3: 我相信很多那种购物冲动派都会这样。
4: 对对，真的。
3: 那么接下来呢，第四位听众留言来自阿豪，他说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演算法控制，只要他看过一次运动用品，接下来整个首页都是运动鞋啦、运动椅啦，然后他就一直被提醒你应该要开始运动了。
4: 诶，这个我懂诶，因为这个讲真啊，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整个平台啊都在帮你，你懂吗？因为他在帮你怎么，你知道吗？安排你的人生，你知道吗？你一看什么啊，他就一直推你什么这样子哦。
3: 对，而且重点是哦，他推到最后啊，你还会开始怀疑自己说，诶， 其实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始运动了嘞哈？
4: 对对对，它不是在逼你买呀、啊，是一直在出现在你面前，你懂吗？让你觉得，哎，我好像应该要这个东西这样子哦。嗯、所以哇哇，这种心理战很厉害耶，真的。
3: 对啦，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动种草啊，你不想买哦，都很难不被影响的哦。
4: OK，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最后一位听众留言，来自宝仪的，他说他现在呢，甚至会无聊就逛网购哦，不是因为要买哦，而且呢，还会觉得一滑一滑很疗愈哎，哇。
3: 哎，其实这个我懂哎、嗯，因为其实讲到网购这件事情啊、嗯，其实它不纯粹是在买东西而已，而是在找一种放松感。
4: 哎，可以也对，因为有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打开，是吧？对吧？
3: 对对对。嗯
4: 而且那么 你说
3: 好啦，那我们就先谢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啦。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哦，诶，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嘛，
4: 对的。
3: 但是哦，共同点就是说，诶，网购其实不只是单单是购物而已啊，那可能它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啊，变成一种习惯啊，甚至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哦。
4: 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想要聊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网购哦，让我们变成购物狂了吗？你觉得有
3: 其实这个问题讲真是蛮值得深思一下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讲真可能我们不是不理性，而是那个购物的过程啊，它本身哦就已经设置的让人很容易进入这个购物的情绪。
4: 对的，而且这种购物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令人家会很开心的嘛，对不对？
3: 对，没错，好像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那你想一下哦，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有几个阶段是很有感觉的。第一个就是当你下 order 你下单的那个时候，
4: 对，
3: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很爽啊，很期待耶。
4: 对咯，就是那种感觉，你就这样、哦、我一定要奖励一下自己，不可以这样子、
3: 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等包裹咯，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才是最有趣的部分啊，因为哦你每天都会 check 那个 tracking 啊，你去看物流，哎呀，看一下我的包裹到底到了哪里啊？
4: 哎，这个是真的，你会开始期待，你懂吗？有时你都忘了你自己 order 什么，反正你就很期待，
3: 对对对，
4: 而且有点在等着你自己的小惊喜这样子。
3: 是呐，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哎，收包裹，因为毕竟你是在网络购物嘛，其实很像是在抽奖啊。Of course， 虽然你已经懂了你买了什么，可是哦，因为你毕竟你看不到，你摸不到嘛，对不对？你是透过online 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种打开之前的兴奋感。
4: 哎呦喂，就是第三个阶段咯，就是所谓的拆包裹这个阶段咯，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最快乐的 moment 来的。
3: 对，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哇终于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啊，甚至有些呢会可能会拍 video 啦，拍一些开箱视频啦。
4: 哎，但终点来了啊，其实这种快乐啊通常只是存在那几分钟嘛。
3: 没错，就是可能你拆完包裹之后啊，我相信哦很多人都会进入一种状态，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会买的嘞哈？
4: 对咯，你会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我会买这个东西嘞，然后嘞你就把它放进柜啦，然后给自己想一下先，然后再不然就放进去诶抽屉放放下，诶我直接忘了。
3: 对，那所以问题哦其实并不是讲说我们不快乐啦，而是这种快乐哦太短暂了。
4: 对的，它很快的发生可是又很快的结束这样啦。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现在的支付方式啊，那其实哦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消费感的哦。
4: 对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哦，因为以前我们买东西啊就是哎呀存够钱才买啦，对不对？
3: 对，但是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是先我、哦、先买啊我才来讲哦。
4: 哎，这个我懂，就好像那种啊 credit card 啦、啊、或者是现在也是有那种 buy now 啊 pay later 啊、对吗，那种好像 domi 啊还是那种 s pay later 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付款呢、啊、真的让人家哇很无感的，你知道吗？
3: 对，你不会马上感觉到哦我的钱不见了耶。那因为他很多这种什么 shopee pay later 啦 buy now 然后等下再还钱等等之类的，所以哦，你的消费决策哦也会变得更轻哦。
4: 诶，甚至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诶，反正都可以分期，没有问题啦。
3: 对，但是问题是哦，其实这种方式啦，会让人低估自己的消费量哦。
4: 哦，对的，然后你慢慢啊，你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啊，你就觉得哎呀，拥有先啊，慢慢再处理后面的事情啊。
3: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现在的消费逻辑啊，已经从这个存钱变成购买，再变成购买先，我再去想办法。
4: 哎，这个讲真啊，这个改变啊，真是蛮大的，因为它蛮影响啊，不只是购物的行为啊，是让我们对钱的概念呢、啊，也是开始哇，有点改变了嘞。
3: 对，那么各位听众们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哦、网购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容易冲动消费嘞？那你又有没有那种哇，买的时候很爽啊，收到之后哎呦很后悔的经历嘞哈？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你觉得自己是被平台影响而买嘞，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心动的人嘞？还是其实你两者都有嘞？这个问题嘞，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哈、哦。
3: 好啦，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请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ome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今晚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
4: 那其实聊到这里哦，你就会发现，哎，网购这件事啊，已经很难用好或不好去简单定义了。那它就是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啦，而且改变了我们很多很细微的习惯。
3: 对的，而且是那种你平时不会注意。然后呢，它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改变的哦。
4: 那就比如说，可能以前哦，真的是要出门你才会去 shopping， 才会去消费嘛。但是现在哦，因为太方便了，就是你躺着也能消费啊。那可能以前你买东西哦，你就是要认真想清楚才买啦。现在有可能就是透过这手机哦，几秒钟你动两下就可以完成一单了哦。
3: 而且以前买东西是 planning 的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是 emotion 走先，就是情绪，你会开心又买，累的时候又买，无聊的时候我也可以买呀、啊，对不对？
4: 对。那所以网购本身哦，其实不是坏事，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方便很多啦。Of course，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购物可以买到更多东西啦，也可以更快的满足需求，甚至有时候还帮我们节省时间哦。
3: 诶，但问题也来了。它让我们慢慢习惯了这种消费的节奏嘛，但同时、哦、也是让我们有了习惯，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Anytime can buy 这样子。
4: 哇，对，而且当这个随时都可以买哦，变成这个常态之后啊，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哦，诶，这个东西我是真的需要所以我才买啦，还是我只是当下觉得很不错嘞哈？
3: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现在很多消费其实就已经是跟着情绪的绑定一起了。
4: 对，像你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哦，我买一点东西来奖励自己咯，哎呀我压力大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买一点东西让我自己舒缓一下咯，
3: 真的，
4: 甚至我觉得哎呦我很无聊啊，我也会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下单的。
3: 真的，而且久了过后哦，你会觉得哦，其实你不只是在 shopping 耶，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啦，我会这样子讲。
4: 但是你会发现哦，其实这种快乐就其实很短嘛，因为你下单的时候就很开心咯，等待的时候哇很期待啊，然后你收到的时候就很满足咯，可是过了之后啦，很多东西就回到原点了哦。
3: 对的，有时候甚至哦，你会出现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是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的、
4: 那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问网购啊，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啊？但是聊到最后啊，好像更重要的问题是哦，我们自己哦，到底有没有被这种便利啊，慢慢影响了选择的方式？
3: 对的，因为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怎样买东西，而是我们怎么去做决定的。
4: 那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留一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讲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
3: 对的，就是当买东西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其实真正自己需要什么的呀？
4: 那还是有时候我们只是被这个方便啦，被这些优惠啦，被情绪啦，轻轻的推着往前走了嘞啊！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晚上九点到十点继续陪着大家给播悄悄话喽，我们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9: 您好，
10: 안녕하세요
9: ，Hello，
10: 안녕하세요，
9: 아빠가빠，
10: 모조，
9: 사와리카，
1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9: 要美食
10: 有，
9: 要景点
10: 有，
9: 要帅哥和美女，
1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9: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一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九五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1: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2: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1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13: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1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2: Big Boss。
14: Hello everybody，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Big Call FM 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每天晚上哦，都一样会由我跟 Kingsley 一起陪大家来 update 现在时下最 hot、 最好笑或者是有许多时事有趣的议题，大家来做讨论。不管你是开车在 OT 有加班，或者是在家刷手机，接下来的时间呢都能够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放松。诶，不过好奇怪哦，怎么今天没有听到 Kingsley 的声音呢？是的，因为 Kingsley 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呢就没有办法来录音，只有我一个人在空中陪大家来聊天。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这个议题，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特别有感觉，或者是你也想要知道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讯息。那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就是，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那有的人呢，怎么样呢？他可能一年就换一次工作，或者是两年、三年。有的人他可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那以前啊，就会有人说，你一份工作如果做得越久的话呢，也代表说这一个人他的稳定度也比较高。可是哦，我们来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背景，好像很多人会把换工作呢，已经是把它当成一种职涯规划的一部分，也不会再像可能以前比较前辈了，比较前辈他们那个年代说啊，我至少要工作个几年，我再去跳槽换别的工作，可能在对于我的履历呈现上也会比较好。不过现在的人的想法是比较会是倾向以我自己为主，那如果我可能工作上我不愉快啦，我觉得很疲劳啦，我觉得不平等啊等等之类的，可能就会比较倾向 离职再换新一份工作，或者是有的人就像刚才有提到的当成职涯规划的一部分哦，我会就是以用跳槽的方式来去加薪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一年换一次工作，三年换一次，还是你其实十年，或者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从出社会工作一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有关于我们多久会换一次工作，还有到底多久换一次工作才算是正常的。那我们待会再聊。无论你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2: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成都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Gobi o 几杯。
3: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K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KFM。
4: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5: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K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KFM。
6: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8: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8: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6: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8: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8: 让你不只是听众，
6: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欢迎收听今晚最潮呢。我是今天一个孤零零的 DJ EY 哦。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我相信不管是你刚毕业的，或者是已经工作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通通都一定有想过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十几年了，可能你工作第一年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没错，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议题就是，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以前哦，像我啦，可能我们一些听众朋友没有，我们会常常听到啊，我们的父母这一代啦，或者是可能学校的师长们都会说过一句话，一份工作能够做得越久越好，最好是一进公司就能够做到退休。不过我相信现在的老师，现在的时空背景应该不太会有人这样说话。做个二三十年哦，在以前的时候，老板认识你，同事认识你，就连哦，你可能你的公司附近的左邻右舍其他公司啦等等，或者是警卫，通通都知道你每天是几点打卡的。以前大家追求的很简单，两个字，稳定。可是呢，我们现在来到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好像完全都不一样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啊？现在很多人的履历一打开呢，你可以看到哦，他过去的工作经验通常都是在一家可能待个一年或两年，这样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普遍哦。而且哦，还会有人笑说，如果我在一家公司待过五年，也很就会很多人就会问说，哇，你怎么可以在这家公司待这么久？到底是现在的人没有耐心呢，还是工作的世界都变了？我自己特别有感觉，为什么呢？我两个姐姐哦，她们真的是可以在一家公司待蛮久。我的大姐哦，我记得她应该是第二份还是第三份的工作，好像待了七年哦，她才离开。那我二姐更厉害，她也是，我记得他现在这家公司的之前上一家公司，他待了前前后后十年耶。我之前都有问过他们，你们在一家公司待这么久，不会觉得很无聊很烦吗？可是他们好像都 OK。 那因为他们的个性也都是比较倾向要走稳定的路线，而我因为我自己可能之前在工作的情况，我真的觉得三年就差不多了，可能你该学的都学到了，或者是觉得没有新鲜感，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升迁，有升迁的受限，或者是 总之我的想法是可能可以再跳去别的地方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所以我会觉得15年以上真的还挺厉害的。不过吼，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空背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工作第一件事情问的不再是薪水咯，可能在以前我们的年代都会想要了解的是薪资有多少，工作的范畴，现在可能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请问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诶，公司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呢？诶，我下班后我会不会一直收到讯息，这家公司有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的？以前真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问薪资啦，辛苦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可以累积许多的经验。现在的人真的除了赚钱之外，他们更在乎生活品质，因为每天你花8-9个小时在公司，每天都很不开心，就算你有再高的薪资，好像你可能也很难撑得很久哦。那不过讲到换工作这件事情，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像我刚才说了非常的厉害耶，可以一待了10几年，而且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工作，他可能是喜欢自己熟悉的环境啦，或者是有喜欢固定的团队，对他而言可能安全感是比冒险更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两个姐姐的例子。但也有另外一种人完全相反，2-3年就想要挑战自己，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我自己，不是因为讨厌公司，有的人可能只是这样觉得，诶，我是不是还可以学得更多呢？我是不是能够值得更好的薪水？我想要去外面看看，我看看外面全新的世界。其实你不管是在一家公司待得很久，或者是你想要可能工作几年你就去外面的世界，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对跟错，完全主要是取决于在于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不同，当然相对的你要选择的也会不同。不过这时候我就想要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回想过去你要换工作的时候是它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成长，你觉得学习空间有限，升迁有限，还是因为你受不了现在的工作的环境，可能你的上司薪资工作内容等等呢？这两个原因听起来很像都是要换工作，但是背后的逻辑或者是背后的动机真的就差很多。如果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那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可是如果呢你是因为每天觉得哎，上班起来好累哦，然后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说我能够想什么借口让我请病假，那可能就代表说你对这一份工作的热忱不够了，你真的有一点累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然后我要再跟听众朋友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以前离职哦，可能是10年前的时候，10-20年前离职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会说啊，离职啊没关系啊不适合不喜欢那我就换啊。甚至哦，有的人是透过每一次换工作就当成是一次的升级。哪方面的升级？薪资的升级，能力的升级，也是他的人生的升级。当然了，也有人会说换太多的工作 HR 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稳定度没有那么高，这个也是有很多人会担心的。所以呢，我们到底要多久换一次工作才算是正常？1年、3年、5年，还是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呢？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以前我有当过公司的主管，我在看履历的时候老实说了，如果这个人他的工作真的是比如说他可能出社会工作5年了，

年三年，我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可能也要透过面试的时候去了解这个人，诶，他为什么这么的频繁去换工作，了解他换工作的动机，我们再去思考说这个人到底是稳定度不够，还是可能他运气不太好，他运气不太好，他去到的公司可能学习有限，或者是环境啊等等的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他。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觉得一个人多久换一次工作是比较合理的呢？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哇塞给我们来聊一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其他更多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些状况哦。

0: 是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刚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大家应该要多久换一次工作，什么情况下去换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呢？不过这没有特别的答案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个更有共鸣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决定离职呢？很多人都说一句话，不是工作累，是我

我的心好累呀、啊，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哦。因为很多的工作其实本身没有想象中的困难，但真正最消耗你的往往是谁？没错，就是每天相处的人。听众是不是特别有感？你有没有发现哦？很多人刚进公司的时候，诶，我真的是充满热情，热情满满。每天第一个会到公司，主动学习，有非常的积极，愿意加班，愿意接受所有的工作的挑战。可是慢慢的，那股热情哦，却一点一滴的被磨掉了。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变难，而是因为每天发生的一些小事，一直慢慢的累积。比如说，有些事情哦，真的不是你做错，可是最后却变成你是背锅侠。诶，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有感哦？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专案，最后这功劳却变成别人的。每天呢加班呢到晚上9点10点，大家却说一句，哎，这正常嘛，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啊。久而久之，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我到底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还有一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是什么？薪资。很多人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你的薪资哦，几年了都没有调整，或者是调整的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生活成本却一直增加，已经是让你怎么样，入不敷出的状况了。现在真的是吃一餐啊，或者是尤其是我们的油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油价上涨，或者是买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物价只会不断的上涨，不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大家多多少少的真的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离开，而是你不得不离开。因为如果你知道你一直停留在原地，你的薪资又没有上升的空间，生活呢可能也会不断的造成你一些怎么样，给你一些压迫感。所以到时候啊，你真的不得不离职，就是因为你想要找到更高的薪资的工作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可能特别有感了，因为我相信离职通常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原因，一就是我的心委屈，二就是我的荷包委屈了。没错，心委屈了，没有被看见哦。很多人其实他工作是不怕辛苦的，非常的愿意为公司付出，但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做了好多，可是公司会觉得我所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有给你薪资，你为我付出是应该的，也不会有人为你的辛苦付出而说一句谢谢，也不会有人看到你为公司可能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啊，或者是做出很大的改变，不会有人跟你感恩 感谢到您的付出。甚至有时候到了一些 KPI 的考核，你得到一句话说，嗯，你可以再努力一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真的会有一种心灰意冷，因为努力其实还好，最可怕的是我们努力了，付出了，却没有被公司认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共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你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我要完成什么，或者是哇，我今天的梦想到底是什么，而是我今天真的不想去上班。开始脑袋不断的在思考说，到底有什么借口我可以请假，一直开始，然后想不清楚的话就礼拜一刚上班就开始期待礼拜五的到来，然后到了星期天哦，就开始焦虑忧郁，心情不太好。甚至有一些人一打开公司的哇塞群组，心跳就会开始加快。如果呢工作已经慢慢的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你的情绪，甚至你的健康，那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停下来问一下自己，这一份工作到底是在成就我，还是在消耗我呢？不过我自己也想要分享另一个角度，有时候我们想要离职也并不一定是公司的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变了。可能在刚出社会的时候，20多岁的我们想要冲，想要拼，想要升职，想要被认可，就拼命的冲冲冲往前冲。但是到了30几岁，
有的人开始他对生活的要求有一些变化，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可能已经结婚生小孩，有人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三十几岁，有的人开始渐渐发展副业，他不想要全情投入只在这一份打工，他可能为未来的创业做准备，先发展一些副业，再慢慢往创业的这个领域去发展。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本身的工作不好而选择离开，而是自己人生的优先的顺序而去做调整，这也是许多人为什么后来会选择离职的原因哦。我觉得刚刚我跟大家探讨的东西真的都是我自己有经历过的。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那我真的非常的拼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 HR 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对我的印象就是他不太需要担心我，他知道我就是非常积极的人，积极上进，很努力在拼。但是哦，到了三十岁，过了三十岁之后，我的心态真的有一些调整，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以我为主，那我想要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我也想要发展其他的行业。那因为我也知道当我们一离开一家公司，我们真的什么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副业或者是有创业的话，你是不是至少说你可能在家躺着睡觉的时候，这个副业或者是你现在在创立的这家公司的运营还可以继续再养着你。所以有的人会因为他的人生观有些调整，或者是他有别的想法别的向往，他就开始调整他的步骤。那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结婚生小孩了，那尤其是女性，女生真的是很伟大，在家里要带小孩，她可能心力，她真的身体跟心理都觉得很疲劳，没有办法同时把工作跟小朋友还有家里的家庭兼顾好，所以她可能只好取舍，舍弃掉可能以前这份比较高压的工作，而去挑选一些可能薪资比较低一些的，但是他工作的时间比较稳定，那他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每一个人的真的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会有做一些的调整。那所以今晚，我也想要请教我们的听众朋友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有没有第一个瞬间呢就让你下定决心说我真的要离职了？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您今天的薪资非常的高哦，挺不错的，但你每天真的过得非常的不快乐，另一份工作的薪资少一点，可是它是你很感兴趣的行业，很感兴趣的工作，去每天可以让你每天很开心的去工作，听众朋友，你会选择哪一份呢？你是觉得薪资比较重要还是快乐比较重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再跟听众朋友来探讨到底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这家公司才值得留下来，我们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今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换工作的话题，那最后我想要换个角度来问一下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份工作会让你愿意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一家公司开出比你现在原来的公司高出 30% 的薪资，可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同事还挺不错的，主管对你也好，那愿意教你，也很信任你，上班的气氛也还不错，你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说，我当然是选薪资高的啦，毕竟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生活，我的房贷要付，车贷也要供，我的家人要照顾，当然我还一样，我要吃好的住好的，还要每年都要去旅行。薪资高一点生活真的可以轻松很多，这非常的现实，也是很合理。但有另外一派的人，他会说，钱我们是还可以再赚到，可是你要遇到好的老板、好的同事，真的是很难遇到。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常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不是因为公司而离职，而是因为主管而离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一个愿意支持你的主管，真的有时候是比登天还难，比加薪真的是还更难得的。所以在可能呢，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当你犯错的时候，你的主管愿意教你，而且呢，他可能愿意帮助你去挡着压力，而不是责怪你，这个真的是很难耶。或者是当你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愿意听，愿意支持你，而不是说，你不要说那么多啊，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有时候我这样的工作环境真的会很难让人留下来，但我觉得真正决定一份工作值不值得留下来，其实还有几个因素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成长？如果今天的薪资还不错，同事也 OK， 可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哎，你好像还停留在原地，你这时候可能会问一下自己，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因为有时候人不是讨厌工作，而是很害怕自己没有进步，一成不变，担心自己会没有竞争力。那反过来，如果一份工作它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每天我可以学习到新东西，但有时候压力也挺大的，可是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说自己比一年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能力，那种成就感也是许多薪资是买不到的。所以一份好工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最轻松的，而是它能够让你从这份工作当中去得到成就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得到其他你想要获得的东西。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工作不只是你赚多少钱，而是它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都很焦虑，怀疑自己，失去笑容，也许它真的就需要重新的去思考。但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非常的愿意起床，愿意的学习，愿意期待每一天的到来，即使偶尔会觉得很累，但它可能有一份 非常棒的这个价值哦，可以让大家每天都去期待的进行。那所以今天晚上哦，我想要再把最后一个话题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你选，只能选一个哦，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 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 工作与生活平衡。这四个如果你只能选一个哦，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 工作与生活平衡。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我选不出，或者是说诶，随着不同的时空背景，可能像刚才提到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每一个时代你可能要挑选的都不一样，但都没有关系，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将您的想法哇塞给我们。那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011-3996-5678， 011-3996-5678，非常的期待大家跟我来分享哦，你心目中一份值得留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样子哦。那听众朋友，我们先听首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千万别走开哦。

0: 溜喽！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5: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们今天哦聊了一整个晚上哦，有关于上班族都曾经想过的这个问题。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有的人是一年换一次，有的人哦，他真的一待就能超过十几年。也有人是为了要更高的薪资而离开，有的人是因为一个愿意相信自己的老板而选择留下来。所有刚才分享的这些状态都没有一个是标准的答案，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梦想。但今天呢，我希望哦，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要忘记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份工作有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就继续去努力。但如果答案已经不是了，或许要不要思考一下，我要勇敢一点，努力去挑战下一步。或者是当然了，换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也是很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准备，也是而且有时候最 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当下的环境。像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刚生小孩，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工作，因为他希望在工作跟家庭可以拿到一定的平衡。但也有一些人哦，是因为一时的情绪做决定而马上就离职，可能离职过后我才开始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如此的冲动做决定。所以听众朋友哦，你今天如果正在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有这个想法想要离开现在公司，请你再次的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家公司呢？是因为我在这家公司遇到瓶颈了，这个工作已经没有办法给我带来满足感了，或者是因为薪资过低啦，我想要离开等等之类的。你可以去做一下思考，如果可能是因为遇到瓶颈或者是薪资，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自己的上司去争取一下，搞不好你就有机会加薪或者是调去其他的部门。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尝试了还是不行，那对现在的工作真的呈现比较负面的状态，那当然也建议大家不要冲动的离职，可能也可以开始去寻找说到底哪些工作是更适合自己，也可以开始去做面试。那或者是你想要短暂的休息，让自己裸辞，趁这个裸辞的阶段呢，让自己去充电，这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冲动，先思考一下继续留下还是离开，或者是先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在工作或者是人生阶段真的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哦， 真的是最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呢，今天把这些互动的问题哦，再一次留给大家。许多的东西都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你会选择多久换一次工作？什么原因离开？什么原因离职？是薪资？是主管？是工作压力？还是你有别的想法呢？再次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将您的故事哦讯息给我们，那下一次呢，可能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哦，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陪伴我，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挺无聊的，跟我一起聊聊天哦，一起来交换这个想法。那希望无论你明天哦要上班啦，要值夜班啦，还是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记得不管怎么样，照顾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 DJ EY， 这里是今晚最吵闹，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礼拜四同样的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Because FM。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世界很大，家很小，你记得加班，记得应酬，但你记得多久没回家了吗？ Mak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要常回家相聚，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哦。 Make FM。
2: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 Becaus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 Because FM。
3: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ecaus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ecause FM。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今天的这个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不得了咯，今天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来，我来介绍一下。他不止呢活跃于这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还有这个演艺领域。他也是一位媒姐哦，也是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的代表。可以说是聚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一位女强人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嘉宾，她凭着她的专业的这个表现，还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是在这个广告界呢累积了不少的作品，也一直不断的在挑战不同类型的演出。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认识镜头前后的这一位女嘉宾 Inesuma 刘佩芝。 Hello 刘佩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uma 刘佩芝。
0: Inesuma， 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广告啊，或者是电视作品，又或者是通过你是一位媒姐那样子来认识你的，就想要问，如果你要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形容刘佩芝 Inesuma 呢？
1: 我希望呢，就是大家认识我的时候呢，不只是觉得我是演员啊、主持人，还是一位 content creator， 我更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人。因为我相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而我希望呢，透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相信，只要愿意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哇，我就感觉哇，不愧是媒介哦。就想说你之前在这个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这个代表的时候，你上台之前也是一定会就是训练你的口才等等的。今天呢，就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个 Inesuma 的这个口才耶。不简单耶。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回来还是会有我们的媒姐 Inesuma 刘佩芝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Cow FM 的名人 on air BigCow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ico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ico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ico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美姐 Inesma 刘佩芝。 Hello， 欢迎回来。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所以呢，刚刚呢对，我们的美姐呢就有跟我们说，她之前呢是怎么样，就是有接触这个模特啊，然后广告拍摄的这个行业，就是刚刚有大概说了一下，然后也刚刚呢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年，可以说是一个缘分，对吗？就是他的朋友介绍，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他就真的去参与，然后可能就是这一个出众的外表，还有出众的智慧，然后就成功的来到这个International 这个大舞台。就想问一下，梅姐 Inesma， 你在那之前呢？你在成为这个 Miss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这个2024的代表之前，你是有做一些模特啊或者是广告拍摄的这一个圈子的吗？还是 after that 你才接触的？
5: 我是在选美之前就开始接触了，就是有机会参与这个电视剧啦、电视广告、电视节目啊，以及这个国际选美。是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是后来，因为这些经历我是觉得更确定这是我是想发展的方面。其实我不是准备好了才进入娱乐圈，而是在娱乐圈里面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然后才一步一步帮我实现我要去的这个梦想。
4: 所以说其实 model 你本身就已经是有想进入娱乐圈了，然后当然这个是你的其中一个梦想，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你有准备，然后就去接触了，然后就进到了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舞台，是吗？
5: 是的，其实我是从小就喜欢镜头，也很喜欢表演，然后在学校有表演，也很喜欢分享故事，后来就慢慢有接触到有机会接触到拍摄广告影视，可能就是我一直希望，所以他机会就会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就会去把握这样子。
4: 所以当时候刚刚一开始呢我们的 Inesma 也是有跟我们说到，他那在做娱乐圈之前也是一名服装店的老板，是吗？你是经营服装品牌？
5: 经营时装店。对，
4: 时装店。那么你又哇，你很多个身份呢，我发现我现在有点搞晕了。现在你目前为止还是有经营那个服装店吗？现在
5: 现在没有经营了，我已经把这个身份
4: 卖了，
5: 因为我兼顾不到太多太多了。对，
4: 是呀，刚刚我就在那想说，哇，怎么去兼顾，你知道吗？然后你本身现在又这么的红，然后过后又这么的活跃， 如果说一下子要过这边一下子又过那边的话，我也是觉得哇好强哦。所以过后呢你就越来越活跃了，这个娱乐圈就已经没有再接触时装店了。明白。
5: 对的。后来我就去年我就毕业了这个 MBA， 就是 Business Master， 在这个 UT。
4: 就是你还有哪一个 Business Master？
5: 对，也是我想要做一个事情我就去实现它。
4: 所以你真的是哇，又是模特，又是广告拍摄，又是演员，又是主持人，又是媒介，又是这个 business master holder， 然后这些还经营过这个时装店。哇，我在想说等下我们还是继续留守在这里，就是看我们的这个 Miss In 什么还有什么，他还有更多什么想要做的，就感觉你想要做的东西是好多，而且你真正的都在路上，都在完成了耶。哇，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5: 要坚持。
4: 对。那么就想问一下，既然今天呢我们就是也知道Miss Ines Moves 她就是一个模特儿，广告拍摄都是要面对镜头的嘛，就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镜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5: 第一次面对镜头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第一次面对镜头就会感觉我有没有做错，我这个表情好不好，就是会一直很在意那个拍摄的那个镜头里面的自己。然后后来呢越来越做越久了之后，我就发觉原来你要用最自然而且要发自内心的发出那个才是最自然的。所以其实我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是有点紧张，非常紧张啊！毕竟还是有上台表演过，还好，我觉得还好
4: 。
5: 所以所以一开始也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笑容也会不会僵硬，动作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摆才好看。所以然后每拍完一个镜头呢，我都会忍不住问摄影师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就会跟摄影师调整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自己在镜头前，而是呢自己还没有很够自信这样子咯。后来我就慢慢发现镜头其实不是在考验我，而是在记录我最真实的自己啦，就是表演的时候真正要好看要自然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在，从内发出来这样子。所以当时开始，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放松，把镜头当成一个朋友，还有就是而不是一个会批判我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自然，后来就越来越自然了会追镜头。
4: 对，会追镜头。哇，我刚刚就听了 对就听了 Ines Ma 跟我们说到的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棒也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你要发自内心。我刚刚听到这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耶，我觉得镜头呢其实真的是真的，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发自内心，然后他是本身就是带着 OK 我就是要把它完成的那种感觉去拍摄去做，那时候不管他有多漂亮或者是多上镜哦，其实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就是会少了一点的那个灵魂在，你知道吗，就是少了一点亲和力等等的。
5: 对，
4: 所以就感觉哇，就是你说的这个点真的是有 touch to the point 的，就是有一针见血的感觉。
5: 对呀、
4: 啊。就想问一下其实就刚刚我们的这个 Miss Inesma 就跟我们说到了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刚刚呢也可以从他的这个分享当中感受到他真的很蛮热爱他这一个行业的，尤其是镜头，对不对？
5: 是。
4: 那么呢就想问一下，其实

0: 跟别人的比较。但是我学美
1: 嗯。
0: 之后呢，我认识了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美姐，然后不同的背
1: 嗯，
0: 景的女生啊，然后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然后也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呢，我才真正明白，美丽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勇敢挑战做自己。就是
1: 啊，哇
0: 我
1: 哦！
0: 们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的漂亮，就是可能你内在你的擅长的那个
1: 优
0: 什么
1: 点，还有那一
0: 擅
1: 个
0: 长
1: 才
0: 的那
1: 华等
0: 个，
1: 等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然后选美
1: 嗯，
0: 也是让我开阔了这个国际视野咯，因为我接触70个国家嘞，当时，
1: 哇，70，
0: 对，七
1: 好
0: 十
1: 多，
0: 个，很多人，
1: 真的
0: 我
1: 很
0: 当时去
1: 多，哎
0: 到，
1: ，hello，
0: 我去
1: 一
0: 到
1: 群
0: 哇，
1: 美女，70个美女，
0: 70个美女，全部美人哇！我的眼睛好幸福哦，当时我说，哇，我眼睛好幸福，都好漂亮，全部哦，70个，然后我想回家，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在那里，我觉得我很渺小。哇，好漂亮！怎么70个镜头还看到我吗？我在镜头
1: 真
0: 还
1: 的
0: 看到我
1: 耶！
0: 吗？哇，好可怕哦！然后，我还是坚持了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展现他自己最漂亮的那一面的机会，不只是外表的漂亮，而是他的内在的那个气质。
1: 我刚刚呢就听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哦，原来他在参加了这个梅姐之后，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诶，每个人其实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散发的那一个优点与气质等等的，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名人 online，我们还会有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呢，他在这一个电视广告啊、平面拍摄啊、演绎啊、媒介等等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怎样？

0: My。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itcoin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tcoin FM。
3: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tcoin FM。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这里是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也是我 DJ 余慧。所以呢，是的，现场还是有我们的梅姐 Inesuma。Hello， 欢迎你再次回来。
6: Hello， 我们已经回来了。
5: 是呀。所以呢，哎，我觉得呢，跟这个Miss Inesuma 跟她聊天呢，就是很轻松，然后也感觉到她真的是很热爱于她现在的这个娱乐圈的这个行业。而且我觉得，哎，真的是你那个选美，国际选美，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然后呢，又想问一下，对呀，感觉她应该会在你的这个娱乐圈的行业帮助不少吧？或者是你，因为呢，之前呢，刚刚呢，Inesuma 就有跟我们说到是，她是在参加呢这个选美之前就已经是蛮活跃于这个广告啊、演员等等、主持等等的了。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个媒姐之后呢，有没有？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转折点啊，或者是有什么启发给你的吗？嗯，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6: 好，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其实他好像给了我上了一个课，这样子，就是我在学美，我感觉我自己在上了一个课，而且呢，就是真的一个无价之宝。除了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跟他们沟通，有不同的这个 culture， 你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选美对我有没有帮助的话呢，其实它其实也是有对我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好像有一些什么表演的服装表演的，他就会邀请我们去做 judge 这样子。有一些活动呢，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嘉宾，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大家要如何在台上展现自信，然后要如何把自己内在最好的那一个发挥出来。这样子。然后说有没有帮助我在这个模特和演艺圈里面呢？其实他也有帮助，因为呢我会有更自信的摆 pose， 或者是走这个 catwalk， 还有就是我更加知道了这个服装啦、化妆啊，就是化妆的这一方面呢，上镜应该要怎么化才会在镜头里看得更自然、更漂亮、更立体。如果你说在演艺圈这里有没有帮助，可能有一点帮助，因为毕竟我们参加过这个国际选美赛之后呢，有不少人会留意到还是关注到我们这样子。
5: 对，是的，对啊，我觉得 对，我觉得最后一点是很重要哎。我觉得，因为在演艺圈里面呢，在娱乐圈呢，你就是要得到的是关注点嘛，流量等等的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然后过后呢，我就想说，哎，就好像刚刚Miss Inesa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其实他参加了这个选美之后，得到的关注点就会比较多，而且呢，哎，身份也更多了。不只是媒体，还要去、
6: 就是、
5: 对，还要去做评审，还要去做嘉宾，
6: 对
5: 对、
6: 就是，
5: 就更加的忙，嗯，
6: 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那个价值，这样子累积价值，
5: 对
6: 啊、嗯。
5: 嗯，
6: 对，累积价
5: 值。我觉得真的，嗯，真的很棒哎。就想说，哎，现场的这一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是觉得有想要去尝试去选美等等的，哎，真的不要害怕哎，就去 try，just give a try 去展现自己。真的就他的，对呀、啊，我觉得他的当中的收获就会有下面。
6: 因为你想一下，七十位。不同国家的全部很漂亮的展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想回家，我的感觉就是想回家。
5: 那么多哎、欸、哎，七十真的很多。嗯、如果说三十个，我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七十，
6: 每个国家一个代表。
5: 我真的觉得，真的就好像刚刚你所说的那样子，真的是无价之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嗯、哇，你可以和这么多人呢 international 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去、嗯、看到对方的这个优点。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当然就是最棒的就是他有帮助到你。
6: 那肯定有啊，就是我们努力过了，他肯定就会帮到我们自己自身。
5: 嗯，而且就是没有后悔，也完成了一个梦想之一。
6: 是没有后悔，也是一个经验和学习，做更好的自己。
5: 呀是呀，那么就想问一下，哎、嗯，这样子的话，现在呢，我们刚刚呢，从这些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等等的，就发现哦，有模特啊、演员呐、啊，还有梅姐。在这三个的这个身份当中，你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尤其是模特和演员，模特儿感觉听起来就是，你比较 model by poser， 演员就不一样了。哎，在这几个身份当中、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6: 我觉得演员、模特儿、选美、佳丽呢，虽然都是需要站在镜头前。但其实哈、嗯，扮演的角色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首先说这个模特的任务，对呀、啊，刚才就你有提到的，就是的，他就是要在镜头里摆 pose， 就是展现品牌和作品。就是模特的任务，就是要展现这个品牌和作品。我们也是要用我们的肢体、表情，还有镜头感。把这个服装啊、产品啊，或者是影视想要表达的概念呈现出来，重点呢不是自己，而是呢把这个产品衬托出来。
5: 嗯
6: 嗯，就是例如我在拍这个 skincare 的、平面的时候，我就除了我一定要先把这个产品啊。先带出来，人家就会看到，哎，这个产品它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它的 texture 啊，或它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滋润度啊，这样子。
5: 嗯，也不简单哦。
6: 是的，就是要那个感觉在，对，就是那个画面好像会说话这样子，虽然是不动的。嗯
5: 啊，毕竟那一个消费者是我们这些。民众这些，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视觉第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然后呢，
6: 啊、
5: 我们看上去就会有哦，想兴趣，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等等的。是呀，我也是有发现到，你的什么是有接触，就是一些健康产品等等的，也对吗？
6: 嗯，都有啊，对，
5: 嗯，都有哈、哦，
6: 都有的。还有那个你们俩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演员呢，
5: 对对对
6: okay, 演员他就是好像进入另一个人生这样子啊，让我平行宇宙，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5: 平行宇宙
6: 出现，对，是的，对呀、啊，你不觉得吗？ 演戏就是这样，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不同的世界。就是演戏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放下自己，暂时把自己忘自己是谁，然后要去理解一个角色的情绪。哎，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平时是就是要了解这个剧本里面的这一个人物，他的性格是什么，然后要去了解这个角色的情绪咯，经历还有他的性格，所以呢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呢是真实存在的。
5: 是的，哇，真的，我觉得一个演员他的最强最大的精髓就是要让观众呢也有代入感，他不就已经忘记你本身了，是，对，他不会记得你是刘佩芝，他只会记得你是那一个演那一个角色。
6: 这个真的很挑战，每次都好好去感受那个里面的那个角色。
5: 就感觉起来你应该是觉得演员是最具挑战的咯。
6: 最具挑战的，但是我喜欢挑战，然后我也很喜欢表演，就是我觉得我把这个角色演到了，我会觉得自己很有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
5: 哇，就听了我们的 Miss Ines Summer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哇，很好的这个分享，就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想更多了解他，原来这就是镜头前后的他，他的故事，他的感受。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Pick Up FM 名人 on air Pick Up FM 这样。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美美的，然后过后呢就超有能力的 Miss Ines Summer。 Hello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的，哈哈。所以呢接下来呢，诶，刚刚我们真的听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分享哦，然后呢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诶你的这个演员啊，模特啊，然后选美当中哇和70个佳丽一起竞争的那一个 moment。 很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就想说还要打包回家，那个 moment 真的很可爱，可是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完成了这一个他一直以来都要去得到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梦想，然后真的很棒，然后这些也是真正在这个路上给他带来很多很好的这个启发还有帮助的。就想问一下，在这个漫漫长路中啊，这个生涯里面呢，有什么事情呢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可以说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可以和我们分享然后说一说为什么吗？
5: 最难忘的时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去试镜一直被拒绝，然后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还有就是对啊，
4: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试镜哦，试镜是试镜模特儿还是什么之类的
5: 广告
4: 哦，广告就是说、
5: 啊、
4: 就是当时候是在选美之前还是选美之后呢？
5: 选美之前就是刚要踏入这个行业，
4: 踏入这一个行业，
5: 就是一开始真的每一次试镜或者是都不知道问题在了，你就是好像一直被拒绝，为什么不成，然后就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有时候就是努力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了，但是每一次的经历呢都是让我增加这个经验，而且呢他也有帮我累积到这个演绎的这个 skill 会比较好，然后后来有去上课的，有去上课，然后后来自己慢慢摸索，哦，原来演戏啊拍广告就是这样，你要发自内心的很自然不做作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
4: 哇也是不简单哦。就感觉啊，之前啊，原来他我们的 Miss Inesma 也是有
5: 一大，就是不知道，好像没有方向。我相信很多人
4: 哇，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很 lost。可是好彩之后你有放弃，对，好彩之后你没
5: 有
4: 放弃，
5: 就持续做找方法，然后看哪里还可以再进步，看到自己在哪里不够好啊，要再进步。在学习了，不断的学习各方面的学习。
4: 明白。哦，那么就想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当模特啊、演员啊，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了。那么你觉得外表和专业能力呢，哪一个会更重要呢？而又是为什么呢？
5: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演员呢，或者是模特都是靠外表嘛。但是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外表其实就是让人家先注意到你，但是实力呢，才是让别人记住你。然后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能不能在观众相信你演的那个角色。还有这个表演呢，是可以帮我们打开一扇门啊，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的专业、努力和态度。所以颜值决定第一眼，实力决定最后一眼。就是让我们可以走更远、更什么更长远啊，应该说。
4: 对，更长远。
5: 对，
4: 因为毕竟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人也是会变老的嘛，对不对？
5: 是，
4: 就是所以呢，其实我就好像刚刚 Anis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啊，这个能力才是可以带你走到更长远的呀。
5: 是的，
4: 因为岁月啊什么，其实是会把你的美貌慢慢的也不是说带走啦，就是人都会有老的一天，但是如果你有专业、有能力、有那个自信，所以呢，你是可以把它带到哪里都是可以发光发亮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
5: 的
4: 审美也可能，审美的那个观点也可能不一样，对不对？
5: 是
4: 啊，明白。那么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有说到你之前就是遇到比较难忘的事情是，你被拒绝嘛等等的。那时候呢，你对，那时候真的是会可能会很气馁等等，可是你也是没有放弃。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和打击？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除了去上课之外，会有想过
5: 要
4: 放弃吗？
5: 如何调整心态？我就觉得不甘心啊，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到为止而已啊。然后我就是允许我自己失败了，因为我们失败可以从这个失败，来学习，然后我们下次就会做得更好嘛，是不是？但也不会让自己呢停留太久，因为我会问我自己，这件事其实教会了我什么 ？OK， 因为改变也改变，因为改变不了结果嘛，就能改变自己咯。每一次的这个挫折，都是下一次机会的准备。
4: yeah， 对，这个讲得很好。
5: 真的，我就是每次觉得这么不能的，到底哪里错了，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有时候我每次很多时候我就会拍当时在这个 casting 的时候我会拍下来，然后我又看回我自己，其实自己看回自己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在 casting 的时候还没有很有经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会在哪里，这样子哪里需要调整，应该说就是没有很 flexible 这样子。可能一开始就好像我说刚刚所说的，一开始不知道怎样看面对这个镜头，要怎么做这个动作，要怎样表达，所以其实都是要自己足够的经验，还有真正要发自内心去感受这个东西，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出来
4: 啊。真的是很棒哎，就觉得真的，我觉得世上无难事，一切都是看你自己的心态呀。
5: 是，
4: 如果说对，如果说今天很难过的话，就调整好来，明天再来，就好像我们的嘉宾Anisma那样子，就不甘心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再来，就调整。然后现在呢，你看，已经是一个哇专业的这一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演艺领域，哇，这一个模特儿
5: 还是要不断学习的呢。是因为一直东西都一直在改变，我们还是一直要进步，一直在学习。
4: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就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很老板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
5: 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每个行业就是我们人必须要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4: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 快问快答的环节，我们就来一点轻松的啦。因为刚刚就说到了，哇，很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不放弃，哇，这些都是不只是我们的 Inesoma 的这一个行业，我觉得每一个其他的行业都一样，就是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完成，一步一步的去完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轻松的环节了 ，session 快问快答 ，Are you ready？
5: 好了，
4: 嗯哼，好的好的 ，OK 啊，开始了哈。
5: 好，好，
4: 那你会选择高跟鞋还是球鞋？
5: 球鞋。
4: 哦，哇哦，球鞋，为什么？因为平时都是在穿高跟鞋是吗？
5: 我觉得球鞋穿起来比较舒服啊，又可以跳舞，又可以跳，又可以爬山。
4: 哦，哇哦，原来也是很活跃在 sport 的一个人哦。那么喜欢在摄影棚拍摄还是户外拍摄？
5: 我喜欢摄影棚，比较有拍摄的感觉。
4: 哦，可能也不用喂蚊子。哦，那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呢？嗯，电影，
5: 电影。
4: 好的，最喜啊。那么你比较喜欢拍广告还是演戏？
5: 拍广告。
4: 哦，哎，我还以为你会。可是可能演戏就会比较更具挑战，对吧？
5: 更具挑战。然后广告的话呢，因为它都是很漂亮的画面
4: 哦。
5: 就是、
4: 哦，
5: 明
4: 白明白。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
5: 真善美。
4: 哇哦，咁都被你谂到啊！很厉害耶，我还在想三个词可以想很多耶，结果哇，这届真善美打赢，打完全不好，全部其他的不要再想了。真善美，好的啊，经过了这一个快问快答环节，我们又要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啦，然后我们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会有 Miss Inesoma 在这一个名人 on air 和我们来最后的分享哦，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最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4: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于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这里是 Because FM 名人 on air， 欢迎再次回来。你好，我是你的 DJ 于慧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啦。当然，现场还是有我们这一位具这个美貌，然后又有智慧的一位女演员，也是女广告员，也是这个美丽的这个叫选美佳丽的，也就是 Ines 吗？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 吗？ Yeah，
5: 那么就啊，我们慢慢要来到尾声了哈，我们的节目，那就想问一下，哎，如果说啦，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身份，然后呢，每一个身份对你来说就是哦，好像打不死的那个小强这样子啊，每一个你都觉得哇是很具挑战的，就是喜欢具挑战。那么如果说给你个选择啦，你希望大家会记住你是选美佳丽，演员、模特儿，还是你 Ines Ma 本人呢？
6: 哦，我呢，希望大家认识的不是只是我的身份呢，而是我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从这个创业啦、演艺啦、主持，到我完成这个 MBA， 参加国际选美，还有做公益，每一步呢都是在体现了我在持续成长。它也是能让观众哦记得我不只是多身份的，我是一直在努力实现梦想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5: 很好。那么如果说啦，如果你没有进入演艺圈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6: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会做什么行业？我还是会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
5: 不可以，
6: 还有演戏啦，有模特啦，是不是？还是写作我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打算要出版书。
5: 这个不错。
6: 还有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啦，儿童教育，儿童教育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在未来可能有机会，我就会就是开多一条路这样子，也不会放弃我之前现在的工作，就是它一起进行让这个路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价值。
5: 明白。就感觉Ines Ma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直以来他的这个目标还有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就是好的影响的一个人物，就是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可是你现在真的做到了。恭喜。
6: 是的，都是我一直希望的。是啊。
5: 那么接下来你会、就是、
6: 接下来
5: 你会有想要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或者是什么计划想和我们的听众们分享的吗？
6: 是的，刚刚也是有提到了，就是接下来我的计划，我会想要出版一本书，展现一本书啦，想要出版书和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就是可能是教育的这样子，应该是教育的这种活动。
5: 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期待哟。最后呢，如果说你想送一句话给想进入这个广告界或者是演艺圈的年轻人们，那么有什么样的话想说的吗？
6: 我想说的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呢都在成就未来的自己，要相信坚持总会有收获的。
5: 你想你肯要你努力，其实我觉得你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一定可以实现和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Ines Emma 这样子，他真的是一步一步从创业啊，然后到演员模特儿，然后广告的这个模特儿等等，然后到选美，哇，一步一步到现在，我相信你之后的这个计划出书一定会也会成功的，也会大卖的
6: 呀！
5: 我自己也是期待，是对，一定可以的。是的，那我们好好的期待哟。好的，最后，我们可以请Inesma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IG 吗？
6: 好嘞，我的 IG 就是Inesma INESIMMA 31。
5: OK， 好的。如果说有想要更加的了解，就是这个我们漂亮的刘佩芝 Inesma 的话呢，就可以去 follow 起来哟。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 Big Cloud FM Run On Air， 希望你可以尽快出书，哈哈，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是呀，谢谢你。好的，
6: 那么我们
5: 就下期再见。Big Cloud FM 怎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7: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8: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cow FM。
9: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Big Cow FM。
1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1: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国祥。那其实我这几天还蛮感慨的，因为感觉一个星期这样过，感觉都挺快的。就好像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最近有考试嘛，然后这考试就是10天过后还是9天过后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时间都过得挺快的。那
7: 今天不知不觉来到这个时间段，就想说诶，不如先放松一下自己。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的主题，还是会跟大家聊一下上个星期我聊到的叫做语言镜头或者是画面镜头类似这个主题。那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类似多利 zoom 或是 zoom out zoom in 仰拍俯拍它都代表着什么，那今天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但在那之前呢，想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纯粹是娱乐，所以就先来 cover 这一首叫做Gummy Bee 的敦化南路。那不唱完唱一半，等之后我有这个时间介绍Gummy Bee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说，诶，我很喜欢这个 rapper 来自台湾，然后他有很多的歌曲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包括最新的专辑我最近也是上网预购了，然后挺喜欢的，然后他还在来的路上。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来听一首敦化南路， Let's go。Yeah, yeah, no, no, whoa.

有错，看到度数少的无处怕，那处处好的以后才可能 get more gold。 幸好我没确定他的做的几首决定发了，梦与现实不停拉扯，想做前者被当作下扯，小孩才做选择，鱼和熊掌我全都要，其实我两者不可兼得，现在抛售到在梦里也偷笑，但有时也想念那时光，现在也没那么厌恶，扛着压力来自四方，当我一做到零好多的羡慕，记得谁跟我说你更有天赋，别浪费他，但是我发誓过只有被杀时我才会乖乖的闭上嘴巴。故事从哪里开始，不知何时结束，还没说。

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喜欢《Gummy Bee》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它是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跟说唱有关的一个比赛，然后出来的一首歌。那自己本身原本就有出了这个专辑是。一开始的那个安泰的专辑，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那如果你们想要听他最新的专辑叫做更好，那之后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就跟大家介绍。谢谢大家听我唱歌，那我们等一下不见不散。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Yo yo yo， 欢迎大家回到进行开麦，这里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感谢大家回来。那 guys， 刚刚就跟大家讲到，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自己上个星期过后的另外下半部段啊、下半部分的一个电影镜头的语言。那我们每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看影视画面的时候，包括动漫，包括卡通，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画面呈现，然后我们就讲说，诶，它这个画面其实真的拍得很漂亮，真的很好看，可是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它好看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拍，明明有那么多镜头，为什么它要用这样拍，难道真的只是单纯的漂亮吗？那其实不止哦，因为导演和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镜头叙事，然后他们会有要表达情绪、表达感情、表达思绪、表达所谓的叙事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所谓的镜头。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些镜头里面都藏着什么样的暗示，然后都让什么样的执行，然后让你感觉到，诶，它的画面是漂亮的。那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有讲到low angle 和 hig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低视角仰拍和高视角俯拍的这个镜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视角，也就是 God's eye view。 那这个感觉呢，就很像今天你以一个神的姿态，然后站在天上俯视人们。我们如果最简单的描述，你应该可以想到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呈现呢，就是摄影师，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机，也就是所谓的 drone， 它就会飞上天空，然后垂直的往下俯拍，然后去拍到整个街景，然后拍到整个人。然后其实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它今天是拍一个人，然后它拍那个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命运，命运感，然后抽离审视这个人现在当下在做的东西。那又或者是如果要拍街景的话，他就是要交代，诶，这个电影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今天在 New York， 在纽约，然后他就在纽约的上空就飞一遍给大家看。然后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荷兰，我们在纽西兰，我们在所谓的泰国、马来西亚、吉隆坡，那我们这个镜头呢，它就是用 drone 来给大家飞。但是主要的上帝视角，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变成旁观的神，然后冷眼的看着下面的这个主角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感觉这个角色的宿命感，或者是交代这个角色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那通常也会在表现一些复杂的环境，例如非常交错的街景都会有。那如果我们讲最经典的案例，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超体，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比较耳熟能详得到的 show， 也就是楚门的世界。那观众就是与节目组共享绝对的上帝视角，然后看着楚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生活，然后深刻的去探讨窥视与自由的这一类型的电影。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那包括有一个画面是讲说天上掉了一个灯掉下来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楚门的世界，我觉得挺不错的，蛮好看的。然后基本上已经看了应该是三次有了，然后也有朋友在近期有看，然后他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电影。那第二个呢叫做Dutc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荷兰角，我们讲斜视镜头或荷兰角啦。那主要的画面呈现就是让这个摄影机故意往左或往右去倾斜然后使这个你画面的地平线它是不平行的。例如讲说我们在拍电话在拍照的时候，它中间那一条线通常就给我们看水平线，你现在拍的是直的吗还是歪的，这些我们都会知道。那摄像头也是会有，所以当你今天这个镜头它往45度角或是45度角去倾斜的时候， OK，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今天0或者是360我们就是以直的嘛，那如果我们讲说45就是会有再倾斜一点点，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角度去拍，那我们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那最主要它要去营造或者是这个画面暗示的呢，就让你感觉到不安，感觉到很疯狂，这个局势很难控制啊，就是 uncontrol，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失控或者心理扭曲。这种不稳定的画面就会让观众本能的感觉到很焦虑，然后非常适合这种惊悚啊悬疑啊或者是角色精神处于崩溃的瞬间。那我记得我在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拍过一个电影微电影了，我们的功课，它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它是我的第一部短视频短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用这个 Dutch Angle，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表现到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然后我记得我第二部在做导演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指鹿为望》，那这个短片在 YouTube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电影我也是有用了这个镜头，主要就是用从上往下拍这个角色的脸，然后用 Dutch Angle， 然后去表现这个人现在是很惊慌、很焦虑，然后很不安的一种局面和状态。所以这个镜头其实还蛮多用在影视镜头里面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 Dutch Angle 它的概念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上 Google 找一下，它就叫做荷兰角镜头，你们可以去找看一下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Yo,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叫跟随镜头，我们也叫做所谓的 tracking shot， 或者叫做所谓的 follow。 OK， 这个镜头呢，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因为如果你本身有看短视频，或者是你本身现在在拍短视频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种 vlog， 这种探店的比较多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采访镜头，更多是我们跟随一个人，然后去到某一个角落，然后就开始去采访人。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follow， OK， 也就是跟随镜头。那主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摄影机，它会跟着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人物，然后慢慢的去跟着他。那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摄影机固定的距离，然后跟随这个角色的前方或后方或是侧面去移动，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哎，你

现在在跟这个角色同行，然后有很强烈的现场感。那尤其是从后面跟随的镜头，很像是尾随的镜头有没有？然后它就会让观众进入到一种新的环境，然后就会去营造一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悬念或是期待感。那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还蛮红的，它叫做《闪灵》，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它的地毯的颜色红色的。然后它非常恐怖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画面，就是一直跟随着一个小朋友一直在踩这一个三轮车，然后在这个酒店里面一直到处的转，到处的绕这个所谓的 tracking shots， 然后一直在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很紧张，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怎样的画面，然后它会有怎样的惊悚画面。因为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已经很知道《闪灵》它就是一个恐怖片，然后之后有很多人在之后拍一些恐怖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去借鉴这个闪灵当时候在拍那个小朋友在骑那个小小的三轮车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感，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跟随镜头，它更多像是带入这个角色，然后会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角色是很紧张的，很焦虑，很伤心的，很开心的，其实都可以。它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然后你投入其中，很像你以一个人称视角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一起去体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说这个角色放得更远的话，那这个就会更像是尾随镜头，可能今天是一个偷窥狂的镜头，它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它可能就会变成第一人称视角，像我们之前讲的 POV Point of View， 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过肩镜头。什么是过肩镜头？就叫做 Over the Shoulder Shots， 叫 OTS， 也就讲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你可以用一个过肩的镜头让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有关系的，那隔着角色的一个肩膀去拍摄另外一个角色。其实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当今天这个角色过肩与过肩的话，就代表讲说这两个人是有关系的，这关系还蛮明还蛮亲切，还蛮明确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啊，过后他才会用一个过肩的镜头。但后面慢慢的我应该是领悟到老师讲的东西啊。OK， 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今天如果你是这个导演，你要去表现这个一对情侣他们的关系现在在聊天的状态，然后一开始他们两个人的镜头都是过肩的，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然后去照到对方，然后去看到对方的脸，然后去讲话，去对话，一个沟通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开始吵架了，那你就会注意去看一下他的镜头，可能这个角色他的肩膀就不会再出现在镜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了所谓的 over the shoulder shots，也就是没有过肩镜头，然后这个两个人代表讲说他们的情绪现在很恶劣，然后没有很亲切。但是有时候呢，如果我们讲说一些对话感、人际关系或对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过肩的镜头，就是取决于你今天是导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表现。就像讲说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情侣，他们一开始很亲密的时候都是过肩镜头，但后面开始对峙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没有过肩了，因为两个人都互不干涉，或者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就不让对方去参与自己的理念，或者是不让对方的理念，不认同对方的理念，所以在镜头里面就不会出现对方的肩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讲说撇开这一些，我们在单纯的对话或是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过肩啊，就取决于你今天是一个导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呈现而已。那这个所谓的过肩呢，就讲说对方在对话的时候最基础的也是最强大的镜头，然后根据肩膀去挡着画面的比例，然后去暗示两个人之间的博弈，权力博弈，或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亲密程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空镜，或是所谓的静物镜头。我们
都会叫它空镜啦，就 空镜头。那这概念就是今天这个画面里面没有具体的人物，只有风景、静物、环境，或者是讲说我们看不到完整的人，就例如飘落的树叶，然后滴水的时钟，OK， 或者是我们讲日落了。它主要的概念就是给你知道一些细节的部分，就像我们可能去到一个皇宫，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空镜，让你知道哇，这个皇宫它有多么的漂亮，然后让你知道哎呦，这个皇宫它是多么的富有，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情绪缓冲时间流失或者是我们讲的借景煽情。那比如在一个激烈的争吵过后，去切一个窗外的暴风雨的空镜头，然后它就可以完美的去轰罩，或者是我们讲衬托一个很压抑或者是沉重的风景。例如讲说之前在以前我们讲说电视它不能有一些比较裸露或者是很明显的暗示的时候，很明显讲说这两个人有所谓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花朵、落叶或者是落花朵落片的那一个镜头去暗示两个人已经有亲密举动或是亲密关系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一些都是空镜可以去呈现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镜头语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语言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那 guys，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电影或者是在一个视频、影片的镜头语言里面，镜子，包括我们讲的水面啊，然后玻璃镜啊等一切反射的媒介，一个具有深度和魔力的视觉符号，它都代表着什么？就例如讲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照镜子化妆，它往往是在窥探角色内心的一扇窗。例如讲说，在不同拍摄的方式和语境，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心理暗示。例如讲说，有时候在拍电影，我记得之前王家卫有一个电影，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花样年华》。然后最后几幕的时候有一个他坐在床上，然后镜子反射的画面，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我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但我记得应该是花样年华，如果不是的话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可能我的没有做到这个功课，但是如果是的话就 I'm so lucky、我还记得这个片名这样子的概念。好，那这一个呢，它有时候更多像是审视或者是窥探这个角色的内心，他可能是一种反向的，就知道他现在心里想的，或者是他在表面上暗示的都会不一样。例如讲说，他现在表面上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镜头展现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懦弱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欺骗自我欺骗的角色，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镜子的含义，叫做自我审视或者是与身份认同。例如讲说，当角色望着镜中的自己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内心极度挣扎或者是发生转变的时刻。例如讲说，我到底是谁？我做对了吗？那这个角色在洗手间的时候就会捧着水然后去洗脸，然后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就不是看的不只是外表，而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然后去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可是有他不一定会讲话了，但是你从他的表情上面你就会看到一些端倪。那第二个呢，就是双重性格或者是内心的秘密，我们讲说面具真相。那镜子本身就是具有本体和镜面这两个实体，那因此在表现人格分裂啊、虚拟啊，或者是我们讲的隐藏秘密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镜子去表达，它是一个很好的道具。那镜子外面的是虚伪的，可是镜子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欲望，它更像是反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花样年华》，它在外面，这个镜子外面它是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但他内心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那经典的运用就在《黑天鹅》或者是许多的 悬疑的片当中，导演就会利用特效让镜子的这个影像比戏中人慢半拍做出动作，或者是镜中人他的眼神就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邪恶神情，也是暗示着这个角色精神失常或者是拥有双重人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镜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有时候大家看镜子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要表达的东西很多，然后包括人物之间的疏离和观察也是我们讲所谓的隔阂感。那通过镜子的反射去拍摄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他明明导演可以直接拍两个人，但是他用镜头去反射的话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间隔效果。包括我们讲说如果这个镜子中间还有多一个东西遮挡，那这个更明显。例如讲说有些镜子它可能中间还是会有多一个很像我们讲窗口它的那一条线，大家你们应该知道它的框，我们讲这个 frame 啊，如果我们从这个镜头里面看到这个人然后去拍摄的话，它更多像是暗示在这两个人同床异梦，然后讲说虚伪的关系，或者是有一方在暗中的去观察另外一方。因为像这种概念就是今天这两个人是很特殊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很特殊的状态才会用这样子去拍，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镜头去拍他们两个人就好，所以镜子就会有这样子的暗示。包括我们讲破碎的镜子，那很明显就是讲说现在的这个画面是处于崩溃的、幻灭的、破裂的，所以如果角色打破镜子或者是从镜头里出现了这个镜子本身就是脆裂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镜头要表现的就是心理防线彻底的崩溃，然后生活轨迹的破裂，或者是理想的幻灭。所以角色通常在得知真相过后，他就会愤怒的去砸碎这个镜子，然后随后镜头就会去拍到镜子本身，然后里面就会反射无数个破碎角色的面容，然后就展现到精神很像彻底变成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其实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例如讲说很多镜片然后反射出人的这个画面，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的，然后我记得是三个页面三个镜子，然后就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状态，可是我们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等到之后我还记得的话那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可是现在暂时想不到。那包括我们有讲说欺骗性的视角，我们讲视觉视角，只是眼见不一定为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镜头一直看到对面的角色在讲话的时候，突然一只手就会进来抚摸这个角色的脸，这个时候角色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该看的不是角色本人，而是角色在镜头里面的倒影。然后这种手法通常是在打破空间感，带来这种戏剧性的反转，那也就是用镜子去欺骗观众。那简单来讲，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有时候用镜头你以为他现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他拍拍拍拍拍，他突然会又转向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诶，他镜子和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会有反差的，那这个有时候它更像是炫技的效果。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现在收听的是 Beca FM 最样。无论你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co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镜子了嘛？那接下来我要在做一个小小总结之前跟大家聊一些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楼梯或者是电梯嘛，那其实有时候楼梯和电梯它会有几种表达。第一种可能它就是一个过渡镜头，可能我们要知道它从楼上下来楼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有时候它要表达的又是不一样的，例如讲说阶级地位，包括心理状态的升和降，然后无法回头的抉择这样子。例如讲说走上楼梯和走下楼梯，它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走上楼梯的感觉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角色他可能现在的生活顺风顺水顺财神，他就会开始慢慢的走上去。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在看一个主角和老板的对峙，他一直往楼上走的时候，他要去找他的老板的时候，他其实更像是去追求一个真相，追求一个权利，然后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感觉，或是想说他主导着这个画面，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气头上，他是一个站在上风的人。那如果讲说我们走下楼梯呢，那暗示着这个角色非常的失落迷茫，或是我们讲说走向深渊。当然如果讲说有一些情况是不一定的，就如果讲说他是一个过渡镜头，他要走出门，所以他必须要走那条路。那如果讲说有时候他刚好配上一些情节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角色的一个暗示。或者是我们讲说在小丑，你们应该知道他有一个画面是我们讲的 Joker， 不是那个蝙蝠侠里面的 Joker， 就是他现在有出第二集的，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角色。然后他有一个画面是从上面的楼梯慢慢走下来，应该不是要慢慢走下来，就是一边跳舞一边走下来。他那个概念更像是迷失自己，然后走向深渊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们讲说电梯它其实也是像封闭的空间要塑造的这个阶级感，其实也有，或者是狭小的空间通常就可以用来去制造角色之间被迫对视的这个窒息感啊，这些都有。那如果我们讲说今天是在一个爱情剧的话，它又不一样了。爱情剧它可能更多是表现在两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那种浪漫的感觉，或者是两个人被挤在后面，然后突然开门了，全部人都走开了，他就留下他们两个人，这感觉就会非常的浪漫和暧昧。好，那今天我们的语言镜头就先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有不同的话题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请大家留守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记得我们这里是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
5: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V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Vika FM。

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봐，
2: 보죠，
1: 사와리카，
2: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itcoi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1: 欢迎留守 Bitcoin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15: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tcoin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5: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Big FM 最样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我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惠慈，可是又很有智慧很有慈祥的惠慈，没有错 ，DJ 惠慈又是我的时间啦。今天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句话哈，这一句话哦，这几年几乎都变成我们零零后谈恋爱的一个口头禅哈，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你自己也讲过这一句话？他给不到我情绪价值嘞，哈，是不是很熟悉？哈哈，你看哈，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个年代，谈恋爱找对象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看学历啊，看工作稳不稳定，看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看这个人靠不靠谱，会不会顾好家。但是现在呢，你打开小红书、抖音、IG， 看年轻人聊恋爱，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不是这些，而是情绪价值。对，你看啊，还讲什么？他每次跟我讲话哦，都很舒服的。这个男生呢，给到我的情绪价值很高，哈、啊，跟他在一起很开心，我心情都很好。他给我的情绪价值比我升职加薪都还要开心，哈、啊。我们分手了，因为他真的一点情绪价值都给不到我。跟他讲话哦，我整个人哦好像被拉下去这样子，哈、啊，你看。这个词短短几年内几乎就变成了我们零零后判断一段感情还有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的最高的标准。比起他有没有钱，好像我们现在更在意的是他有没有让我情绪稳定。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好像不再只是看物质的条件，我们开始在意精神层面的一个契合，也很在意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让我们感觉被理解、被支持、被爱着。那听起来很像是一种更成熟、更清醒的一个恋爱观。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开始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有人讲说情绪价值这个词正在被滥用着了哈，它开始变成一种借口，只要对方让我不开心哦，我就可以讲他没有给到我情绪价值嘞，然后就理直气壮的离开，那不去处理感情里面那些很真实但是没有那么舒服的一个部分啊。这样到底情绪价值是我们这一代人谈恋爱变到更清醒更懂得爱自己的一个证明，还是我们只是在用这个词包装这一种只要不开心就想跑的一种自私？哈，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情绪价值这个东西，那它是怎么被谈恋爱这件事情借用来的，那为什么零零后特别买单，还有就是它到底是恋爱观的一个进化，还是一种我们讲很好听的一个自私的点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一起聊情绪价值这个东西。Become a fan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 DJ 惠慈。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聊着的是这几年谈恋爱最常被提到的一个词汇，叫做情绪价值。那先来解释一下啊，这个词到底从哪里开始来的。那情绪价值这个概念哦，最早呢其实不是用在感情里面的，它是来自商业和服务行业里面。那意思就是一个产品、一个服务、一个品牌到底能不能够让顾客产生一个正面的情绪体验。那比如说诶，你去一家咖啡厅啊 cafe， 好喝就是它的功能价值嘛，但是店员有没有对你微笑，店里面的音乐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放松呢，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价值。那后来呢，这个词就被搬到了人际关系里面，尤其是在感情里面，意思就变成诶，一个人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能力让你产生一些正面的情绪啊，让你感觉到被支持、被肯定、被理解，而不是让你感觉很焦虑啊、很委屈、被消耗着。那个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被搬进恋爱里面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哦，就变成了我们00后谈恋爱的一个核心标准了。那问题来了。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 for 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啦。那第一呢，我们这一个年代的这一代人哦，是第一代从小就被教导要很重视心理健康的人。我们看很多关于原生家庭啊，那些心理边界，那些依恋的关系 relationship 的内容，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 PUA， 也知道什么叫情感靠冲有毒的关系。那这一些知识让我们对一段关系让我感觉怎么样这件事情哦，变到前所未有的，到一个很敏感的一种地步。以前的人可能会忍受一段让自己不开心的关系，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感情本来就要磨合嘛，对不对？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不需要忍受一段让我持续痛苦的关系，我值得被好好的去 对待。嗯，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第二呢，我们这一代人哦，物质条件的焦虑其实也没有上一代那么绝对。那当然啦，房价啊，生活的成本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至少我们不再需要靠婚姻去解决基本的这个生存的问题、啊、当找对象是为了活下去这件事情不再是唯一的考量的时候，找对象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就自然而然的这个东西变成了新的标准哦。 那第三呢，其实我们是被社交媒体养大的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一代人。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看别人的感情有多 sweet， 有多甜蜜啊，别人的男朋友几会讲话，别人的女朋友多懂事。你看这种信息的轰炸之下，让我们对一段感情应该让人感觉好这件事情有了越来越高的期待吧。所以说情绪价值这个词几乎是必然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变成恋爱的核准核心标准。对，而且讲实话，我觉得这个转变哦，本质上是好事来的。一个愿意在乎你的感受，愿意花心思让你开心，知道怎样安慰你、支持你的一个伴侣，当然比只顾自己、从不顾你情绪的一个伴侣要好很多很多。那这一点我是完全 totally agree 同意的。但是这里呢，就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一个地方。那情绪价值这个词哦，正在被使用的方式跟它原本想要传达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好像开始有一点跑偏了。那有些人用这个词呢，是真的在追求一段更健康、更懂得互补、互相滋养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哦，也是有用着这个词，其实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只要这一段关系让我感觉到一点点不舒服，我就可以讲说叉叉叉没有给我情绪价值，然后转身就走哈，不需要去想这段感情里面是不是也有我需要承担的那个部分哈，就这样子分手了。那这两种人呢，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就是他没有给到我情绪价值。但是这句话的背后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差得很远哦。那这些谈恋爱只谈情绪价值的年轻人们啊，到底是活得更清醒咧，还是在用一个很好听的词去逃避我们感情里面真正困难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等等回来再深入的来聊一下这个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不要走开。 Bika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g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g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ig Up FM 和我 DJ 于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ig Up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哟哟哟，欢迎回来，这里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 DJ 慧慈。那今天我们再聊一个零零后的情绪价值的恋爱观啊。那上一个段落我们有讲到情绪价值这个词，从商业概念被搬到进去感情里面，变成了这一代人谈恋爱哦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现在我很想问大家，认真的问一个问题啊，那些把情绪价值挂在嘴边的年轻人哦，他们对待感情的方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观察了身边很多朋友和情侣哦，也听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发现用情绪价值这个框架谈恋爱的人，其实哦，大致上可以被分成三种非常不一样的类型。他们表面上都在讲说，诶，我很在意情绪价值，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那今天现在我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三种的类型，那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对号入座一下，然后或者是看看你们身边的伴侣是哪一种人。那第一种呢，我觉得我可以叫他们做情绪伙伴。那这类人呢，他们追求的情绪价值不是单方面的一个索取，而是一种互相很来回流动的一种互相滋养。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追求情绪价值，第一个反应是，哦，是不是很多要求，是不是很难伺候啊？但是其实不是的，情绪伙伴哦，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一个人单方面提供给另外一个人的一种东西，而是两个人一起经营出来的一种氛围。我来分享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啊，我有一对情侣朋友，他们在一起5年啊，那个女生朋友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讲说，诶，慧慈，我不是在等我男朋友给我情绪价值，我们是在互相给。今天哦，他心情不好，情绪不好，我会想办法逗他开心哦。明天换我心情不好的话，他会陪着我。那这个东西不是单方面的啦。那我就问他讲，诶，这样你们有没有情绪不好也有互相消耗的一个时候？还是讲说，诶，当然有啦，谁谈恋爱没有吵架的哈，但是重点是吵完架过后我们都会想办法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那个让那个不开心一直卡在那里。那这个就是情绪伙伴的核心啊，他们很知道一段关系不可能永远只有正面的情绪的，负面情绪本来就是感情的一个部分，但是哦，他们很有能力，也愿意一起把这个关系

从很低谷那边拉回来。那那个男生情侣的男生朋友啦，他也跟我讲过，诶，情绪价值也不是一直要求对方一直哄我开心啦，而是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跟他讲，那他也会试着去理解，而不是马上的批判我或者觉得我很麻烦。那被理解这三个字是情绪伙伴之间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是情绪伙伴的一个智慧啦，他们没有把情绪价值好像榨干去一个讲说对方一定要取悦我这样子的东西，而是理解成我们两个人一起创造一个让彼此都觉得安心的一个空间。那当然哦，情绪伙伴之间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摩擦的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啊还是会没有耐心，累的时候呢还是忘记回信息的，对方会等到可能会有点焦虑，这些都是 real 的真实的。但是情绪伙伴跟其他两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当那个摩擦发生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想办法去修复，而不是立刻用诶你没有给到我情绪价值啊，就去给对方定罪，然后转身走人分手。那这就是第一种啦。那好，我们来聊第二种。这种哦，我必须很诚实的讲说，是我观察下来最容易让感情走向失衡，就是失去 balance， 甚至会走向分手的一种类型。这种我暂时叫他们情绪单向的索取者，就是其中一方咯，一个给一个索取。那这类人呢，把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理解成，诶，你是我的伴侣，你有义务让我时时刻刻保持好心情，而我呢也不需要对你的情绪付出同等的责任啊。你听起来哦，会不会觉得诶这样子讲哦好像有点极端，但是我真的见过不少这样子的例子啊。你看啊，哎，我有认识一个女生朋友哦，哈，她跟男朋友在一起两年，她常常跟我抱怨的，讲她男朋友情绪价值很低，不会哄她，不会讲好听的话，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有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那有一次我真的是被打喊了哈，实在忍不住我就问她咯，哎，这样子你男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样安慰她嘞？她突然间散了一下，愣了一下，他就说，诶，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通常就让他自己一个人静一下咯。我觉得男生嘛应该自己消化，哈哈。你看啊，这个回答哦，你就会发现，诶，他要求男朋友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要安慰他哄他，但是呢他的男朋友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应对方式是让他静一下。你看哦，这个就是单方面情绪的那个索取者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情绪价值的理解是单方面而不是双向，花很多时间哦心思去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但是很少反过来问自己，诶，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有没有这个意愿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哈。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想要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啊，渴望被照顾，被那个被温暖着啊，是很正常很人性的需求。问题是他们把渴望被照顾这件事情跟愿意照顾对方这两件事情完全割开来，那他只记得前面哦，忘记了后者。那这种not balance 啦，我觉得长期下来哦会导致我们的关系破裂的。那没有人可以永远单方面的付出吧，而且是单方面的付出而不感觉到很枯燥枯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难。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一方面的朋友呢，我想对你们说，如果你发现你常常在要求对方给你情绪价值，那我就想请你也认真问一下自己，当对方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也有没有同等的去接住他的负面情绪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可能不是对方给不了我们情绪价值，而是
我们的这一段关系还没有学会怎么互相去给。那这个是第二种哈。好，我们现在来聊一下第三种，就是我觉得这种人是最隐蔽也最需要被认真理解的一种，就是那种害怕面对冲突，用情绪价值当逃跑的理由的情绪逃兵啊，这种人哈，跟前面的单方面索取的人不太一样，他们不是不愿意付出，他们其实也蛮愿意在关系好的时候去照顾对方。但是呢，这第三种人哦，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 mood， 他的模式哦，就是只要感情里面出现一点点摩擦，一点点需要认真去沟通去处理的一个负面情绪，他们就会想，诶，这段感情是不是不安我了，他给不了我的情绪价值，然后就跑。哈，你看啊，我之前其实也有认识一个男生朋友啦，他有谈过好几段的感情哦，每一段哦都在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结束了，然后每次他形容自己的分手理由哦，几乎每一次都很像了。哎呀，哎，跟他在一起后来变得很累，他情绪价值太低了，这样子。那有一次，其实我们有喝酒啦，聊到比较 deep 一点，我就问他说，哎，叉叉叉，你讲的情绪价值变低，其实是指什么东西嘞？他做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累？其实他也是想了很久，他就讲说，就是他开始会跟我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比如讲我们未来要不要一起去 planning 规划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他会因为我某些行为跟我认真的讨论说他不舒服。哎，这样子哦，我就觉得哎很累嘞，好像谈恋爱变到是一种压力。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哎，这个东西不是正常情侣都会经历的一个沟通吗？哈，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种人情绪逃兵最核心的一个状态。他们呢，把情绪价值理解成一段感情哦，应该要是轻松愉快的哈。一旦感情里面出现需要认真面对、花力气去沟通哦，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留下来处理，而是逃走掉哈。这种模式哦，其实往往藏着一种很深的恐惧，就是这种人很害怕真正深入的去面对这个亲密关系。那更让人家心疼的是，其实他们往往也不快乐啦，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感情里面哦，体验到甜蜜的开始，但是后来又一次一次的在需要认真面对对方的那个阶段哦，又选择放弃哦。你看啊，长期下来很像我那个朋友这样子，他们会开始怀疑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永远都遇不到一个对的人。但是其实呢，可能不是遇不到对的人，而是还没有开始学会怎么跟一个人一起走过感情里面那些不轻松的部分，愿意去面对这些东西。哈，我是觉得一段感情必须要有开心和摩擦啦，一起经历一些事情，大家不需要马上可以忍受所有的冲突，但是可以试一下，下一次感情里面出现摩擦的时候哦，不要立刻想，咦，他怎么没有给我情绪价值啊，而是先开始问一下自己，这个摩擦哦，是真的代表我们不安吗？不合适吗？还是只是感情里面很正常需要磨合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第三种我们所说的情绪逃兵啦。好啦，那我想就是讲的这三种呢，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是完全对，也没有完全错的，他们只是三种我们这一代人用情绪价值这个框架谈恋爱的时候很真实的一个状态。那各有各的盲点，那也是有各有各的成长空间哈。我觉得人会变吧，谈恋爱的能力也是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也是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觉得你现在如果在恋爱的朋友们的你的状态比较接近哪一种嘞？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或者是来我的 IG 挥起 HUICI_0929，来跟我讲一下说你是哪一种人。那我也不是要去 judge 你，也不是说要给你什么的建议，
就只是想听你讲一讲说你现在是哪一种人，然后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因为有时候真的还是那句话啦，把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讲出来，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如果你现在想要跟你的伴侣一起学习，学会怎么样去经营真正健康的一个情绪价值，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哈，这是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 topic 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来好好聊聊这个东西。那大家不要走开， Become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col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Bico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anice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5: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 DJ 惠慈。那我们今天在聊着00后的一个情绪价值的恋爱观。那上一段我们有分析了三种人。就是分别是第一种懂得互相滋养的，第二种是只会单方面索取的，第三种就是还有害怕面对困难而选择逃跑的三种人。那每一种都有他自己的盲点，也有他自己需要成长的一个空间。现在呢，我就来聊一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一个真正健康的有情绪价值的感情其实是可以怎么去建立它的呢？情绪价值这个词哦，到底应该怎样被真正的正确的理解才不会走偏？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啊，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曾经把情绪价值这个词用得不是太健康，也用它来逃避过一些其实我应该要好好面对的一个感情课题。因为我有两段感情过，对，懂的就懂了哈，懂的都懂。那所以今天这一段呢，我不想只是讲大道理啦，我也想认认真真跟大家把这事情讲开来，讲的细一点。那我先讲第一个。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情绪价值这个词最大的误解就是很多人把情绪价值高理解成跟这个人在一起永远都很舒服，永远都不会有不开心的时刻。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去谈恋爱哦，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你找不到这样子的人。因为不存在一段感情里面是完全没有摩擦的。你看啊，真正健康的关系不是没有负面的情绪，而是两个人有能力一起处理负面情绪，然后呢从那个负面情绪里面走出来，甚至因为这样子更靠近彼此啦。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那这段感情让我持续的长期的感觉很糟糕很消耗的话，我的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在这段关系里面也越来越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情绪价值很差的关系需要认真考虑是不是应该离开。但是如果是这段感情里面我们因为某一件事情吵架，我现在感觉不舒服很委屈，不是情绪价值不好哦，这个只是感情里面正常会发生的一些摩擦。那很多人呢把这两种情况又混在一起，混为一谈了，一有摩擦就立刻上升到他给不了我情绪价值， 然后就开始怀疑这段感情哦，是不是不适合自己。但是其实摩擦这个本身呢，不是问题来的，问题是摩擦发生之后，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一起去把它给处理好。那我就想跟大家说，下一次啊，感情里面如果出现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先急着去下定论下结论，讲说他没有情绪价值，试一下哦，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不舒服是因为对方长期反复的用一种伤害我的 方式对待我，还是这个只是我们两个人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有不同的想法需要去沟通的。那第二就是，我有没有试着好好的把我这个不舒服跟对方讲清楚，还是我只是自己在心里面默默下判断。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会帮你分辨出你面对的到底是一段真的需要离开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好好沟通的摩擦吧。那第二个观点啊，来到第二个观点，这个我想讲久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感情失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我常常哦听到有人讲说，诶，我男朋友或者是我女朋友应该要给我情绪价值。你看啊，这句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拆开来拆解呢，它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假设的，我的情绪是你的责任。这句话突然间，诶，你看啊，这个假设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成熟的人哦，应该要有能力为自己的情绪啊负起很主要的责任。那伴侣可以给你支持，可以给你陪伴的，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可以抱一下你啊，安慰一下。但是伴侣哦，是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为你所有的情绪状态去负责的。如果你把你今天心情不好这件事情全部的责任都压在我们伴侣的身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要求本身就已经超出一段健康的关系应该要承担的范围了。因为真正健康的情绪价值是，我愿意为自己的情绪负我的责任哈，但是同时我也愿意去支持你，陪伴你，成为你这个情绪的一个后盾，而你哦也一样的。 OK， 那好，讲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这样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好跟真正健康的一个情绪价值？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核心的答案吧，也不算是答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就是真正的一个情绪价值不是一直让对方开心，而是让对方感觉自己被看见。你看啊，这两个哦听起来很像，但是其实完全不一样哦。取悦是我很努力讲一些很好听的话，做你让你开心的事情，目的是让你在这一个 moment 感觉很快乐。但是看见这件事情是我很认真的听你讲话，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即使我不一定可以立刻让你感觉到更好，但是你也知道哦，我懂你，我也在乎你现在的状态。真的，你看啊，我认识一个情侣哦，男生不是那种很会讲 sweet sweet 甜言蜜语的类型，但是那个女生朋友，那个情侣啦，女生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也是很深。她讲她不太会讲好听的话了，但是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她都会很认真的问我，你现在什么感觉？诶，你是委屈啊，是生气还是难过？然后哦，那个男生会很认真的听那个女生讲完，也不会急着给她什么建议或者什么叫他不要想太多啦，这样子，就这样子咯，他就觉得很好，会好很多。你看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的力量。他不需要很华丽的一个讲话，一个言语，他只需要另外一个人愿意去花时间花心思去理解你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能给出真正情绪价值的人，我的建议是不要把重点放在怎么让对方一直开心，把重点放在诶，怎样可以更好的去看见理解你的伴侣正在经历的一个 情绪状态，那这才是情绪价值真正的一个核心啦。嗯，哈，情绪价值其实这个词诶本身没有错的，它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进步。嗯，我们开始很重视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契合，也很重视一段关系里面带给我们的心理感受，也不只是看物质的条件啦。但是任何一个好的概念如果被用到太表面就会走偏咯。情绪价值这个东西不应该变成一个逃避感情里面困难的借口。嗯，它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愿意去经营一段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即使有摩擦也能一起走过来的一个关系。那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感情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正在寻找一段感情，我也想跟大家说，不要只问诶这个人可以给我多少情绪价值，也要问一下自己，诶我愿意给对方多少我自己的情绪价值呢？因为最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吧，而是两个人一起创造出来的那一种我们叫安心。那好啦，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对你们来说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那我真的很好奇啦，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哦，011-399-65678，或者是到我的 IG 晦气 HUICI_0929 来跟我讲一下，来找我聊一聊，因为我真的其实蛮想知道大家的见解或者是答案的。那好，休息一下，我们最后一段来做一个今天这个 topic 的小小总结，大家不要走开 Become FM 怎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ca FM。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a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a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a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a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4: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ca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6: 欢迎翻嚟，欢迎翻嚟，呢度系 DJ 惠慈啊，我的广东话叫惠慈，又惠食又惠慈都嘅惠慈啊。OK， 好啦，那今天聊了很多，我就想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那00后这一代人呢，其实把情绪价值当成谈恋爱的一个核心标准。不是因为我们变到挑剔啦，也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包容，是因为我们比任何一代人哦都更加清楚的知道一段感情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加相信我们值得被好好去对待。那这本身呢就是一件值得被肯定的事情。但是呢，我也是想讲说，情绪价值也不代表感情永远都要感觉很舒服的。因为摩擦跟一些纠纷、一些分歧，不代表这段感情就没有价值吧。对方也没有义务为你所有的情绪负上全部的责任了。真正健康的一个情绪价值是两个人一起学会怎样在摩擦发生的时候还愿意留下来好好的沟通，是两个人都愿意为自己、为对方的感受花心思去理解，而不是只靠单方面啊，等着去被满足罢了咯。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听完，想到了你现在的感情，或者是你过去的某一段感情，没有关系，你可以从今天开始试一下，多问一句，就是，诶，我现在其实是什么 feeling 呢？什么感觉呢？而不是急着去给建议，或者是急着去批判评判一个东西。那慢慢来，学会去怎样爱人，也学会去怎么被爱，这件事情本来就需要时间来练习的。那大家已经很努力，在这个复杂的年代、复杂的时代里面，很认真的对待感情这件事情了，真的。那好啦，今天的聆听新世界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想分享任何你的感情故事，欢迎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7，或者是关注我的 IG， 来 IG 找我吧。HUICI 就是晦气 _0929。那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惠慈，又能会迟到的 DJ 惠慈 Beca FM 最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6: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5: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6: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
3: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可能关于小朋友关于自信的这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啊，可能我们已经步入了社会，我们非常的理解，就是在不同的可能个性上啊，还是不同的一些表达方式上啊，它都会给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带来不同的优势。 OK， 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你是比较外向的，可能得到的机会稍微会比较内向的朋友来得更多。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外向，我们就很愿意去争取嘛。但是比较内向的朋友并不代表他们的机会就非常的少，他们可能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是工作上的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维逻辑啊，或者是他们处理事情的平静啊，也会在不同的场合得到不同的赏识，对吧？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说今天一个人对外他沟通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还是要沟通的时候非常的好，非常的外向，就代表说今天内向的人就没有办法发光。OK， 我们永远都知道说每个人发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重点是我们可以怎样在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状况底下，更好的去凸显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优势，然后更好的给其他人看到说，诶，今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是有能力去担当的。 OK， 很多时候大家不能如果我们知道有这种 MBTI 啊 DISC 啊这些可能性格测验等等，它最多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因为哪怕今天我们两个测出来是一样个性的人体， OK， 一样个性的人设， OK， 但是因为我们因为透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OK 去成长，然后我们的经历也不同，所以可能我们在处事方面也有可能很截然的不同。 OK， 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最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国宾二级杯。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4: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欢迎大家回到了 Mobica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说到不同的个性会有不同的优势跟不同的一些潜能， OK，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带娃好 easy， 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到底我们养的是孩子还是孩子的自信。哎，这句话是不是让你觉得哎有什么分别？就你再听一听啊，今天我们到底养的是孩子还是我们孩子的自信？因为可能我们每一天对小朋友说的话跟做的事情，都在决定孩子未来怎么看待自己。 OK， 说到这里给大家一个10秒钟的时间去沉思一下，平时自己跟小朋友的沟通状况大概是怎样的模式，怎样的方法，怎样的语气，或者是怎样的判断力。 OK， 给大家10秒的时间，10 9 8 7 6 5 4 3 2 1。啊，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像 flashback， OK， 回想起诶，最后一次骂小朋友是几时，最后一次鼓舞你小朋友是几时，最后一次跟你小朋友吵架斗嘴是几时，最后一次跟你小朋友大闹开怀大笑又是几时。 OK， 那其实小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自己可能会不比别人好，我们也会总觉得诶，哇，这个人很自信耶，他真的很能表达耶，感觉他真的很幸运耶。 OK， 长大后发现其实很多人的自信都是在成长过程中一点点建立的。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我本身看起来或者是沟通起来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那我的另一半他沟通起来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当他一切换身份到职场上，只要在谈论公事，只要在谈生意，基本上他外向的部分就会出来了。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所有的自信都会开始被建立。那当然确实会有很多人的不自信，但是我相信自信或不自信它未必是天生的。 OK， 我们天生有什么，有基因改造啊等等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当我们一出世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张白纸。那一刹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就是天生自信或不自信呢？它是透过环境，透过我们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抚养，透过我们给予下一代灌输的一些赏识的一些鼓舞，让他发现说，诶，哪怕 OK， 你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哪怕你是一次一次的尝试中，还是会觉得，诶，为什么不能成功？但是过程当中，我们的整个过程会给到小朋友一个不同的反悟。 OK， 因为比如说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否定批评当中，当然就会形成不自信啊。那你今天换位思考，如果是在一次一次的鼓舞 OK， 去鼓励他，去赞美他，去告诉他说，虽然现在你做不到，但是你可以继续尝试，那当然会形成自信的部分啊，对吧？那今天我们想聊的并不是如何把我们的小朋友培养成一个很厉害的人，而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还是在消耗他的自信？OK，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明明都很爱我们的小朋友，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就是开始让他怀疑自己。 OK， 可能比如说他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在跟他解释的情况下，可能就否定了他的选择。 OK， 或者是可能今天他的东西写的不是很漂亮，然后可能老师在学校可能已经教育他一番，然后回到家我们在陪他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又无形中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拿出了就是没有很好的语气，其实我们也是在默默否定他。所以每一集我都跟大家说，其实已经不是节目中带出多少的理念跟多少的理论给大家，带孩子这个部分本来就是我们大人制造的环境，我们沟通的方法，我们给予他的选择跟他的一些权益，甚至是给他建造自信的过程当中，到底我们怎么让他去判断，借我做这件事情哪怕我失败， OK， 我在过程当中我还是学到很多东西。OK， 已经不是像以前的可能时代吧，我觉得以前我们都是非常注重 AGA 小朋友像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当教育开始慢慢解除到比如说PMR SPM 等等这些制度， OK， 如果大家不是很确定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一些网站去看看最新的教育体系是什么。但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东西就是，教育其实都不应该被框架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它只是一个分数的排行榜的一个鼓舞。但是过程当中，哪怕今天我做错这道题，因为我不断的尝试，直到我了解了背后的含义，那它也是一个培养自信的方法，对吧？ OK，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会不会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反思一下，到底我们是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还是无形中在消耗他的自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一下子也，你知道吗，在我们非常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工作，又有小孩，又有生活，有时候真的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很去顾及自己本身在带小朋友的方式当中好还是不好。OK， 我也不用好或不好来评估做一个父母，

什么是真正的自信。OK，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自信啊，大胆啊，很敢说话啊，很敢表演啊，很敢举手啊。OK， 但是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外向沟通的现象。OK， 它并不是说这样就是真正的自信，因为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啊，但是他很会观察，他很会分析，就很有自信。OK， 有些小孩子很外向，但是其实他可能很怕失败，所以其实真正的自信不是说他是外向还是内向，真正的自信是即使今天失败了，我还是相信我可以再试一次。真正的自信啊，它不是我一定成功，而是哪怕这次我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否定我自己。大家看到吗？这个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呢。OK， 给大家思考一下 ，OK， 看看大家会不会有一些共鸣啊？好像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考试考得不好 ，OK， 他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有吗？OK， 那可能他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诶，我是不是很笨？还是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这次我考得不好，我下一次会再努力。看到吗？其实这就是自信啊，它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它用有两个不同的思考思维。OK， 他如果今天呢考得不好，他的想法就是一直否定自己，我是不是很笨啊？我就是天生不聪明啊？哎呀，我跟他爸爸妈妈一样啊，数学不好啊，你知道吗？这些只是一些借口跟理由 ，OK， 去让他觉得说今天我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否定我的能力，或者是去告诉自己可以容许自己不再去尝试。OK， 但是如果今天因为考得很不好，他会反思，他觉得说，诶，下次我再努力，我相信我可以做到。他其实是一个自信的表现，他是一个愿意对自己的结果，产生结果的这个过程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动作，所以他是一个自信，他非常好。OK， 那当然，其实孩子怎么看待自己，很多时候呢，也是看我们作为父母的怎么看他吧。OK， 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他并不会定义自己啊，他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一个小朋友，出来就是等着喂奶，等着爸爸妈妈把我养育拉扯长大。OK， 他都不会知道自己聪不聪明啊，哪怕今天我作为父母，我的小朋友生出来，我也不会知道他聪不聪明啊，对不对？我只能在抚养他的过程当中，才会了解到说，诶，我小朋友在哪一个方面比较优势，在哪一个方面比较劣势是需要去补足的。OK，那小朋友出来定义这件事情，他没办法定义自己聪不聪明，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漂亮或不漂亮，他不知道什么是厉害或不厉害，他不知道什么是长得好看不好看，他不知道什么是外向或内向，这些认知其实都是从重要的人身上建立起来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通常就是父母。OK，那如果作为父母制造的环境跟沟通的一些方式，很长都在说："哎呦，怎么那么粗心啊？哎呦，你怎么又忘记啊？哎呦，为什么你的同学会你不会啊？"久而久之，小朋友就会把这些话变成自己的声音。OK，所以哪怕长大以后，即使父母没有再说这些话，他的心里还是一直会告诉自己，我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做不好，OK，开始否定自己啊，那就是会把内心的一些自信开始摧毁掉。所以大家看到吗？为什么我每次都说环境等于一切？父母制造的环境，父母给予的环境，孩子多数都会因为这个环境得到的结果都是差不多一样方向的。OK，那其实孩子最终相信的是什么？不是别人怎么看他。而是他每天听见自己怎么看自己，那个声音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是来自童年。OK，为什么？可能很多人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会说，哇，看到这个事情，去到这个地方，吹吹海风，说说话，它非常的治愈我的童年。OK，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和人的相处方式、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恐惧，OK，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烦恼。OK，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想法、一个认知，都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看到的、学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OK，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它会更加被放。

大家明白吧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父母像我说的，是最容易偷走孩子自信的，而且是有四种方式吧。我觉得这些方式，我更多会拿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OK， 作为一个大家可以去衡量的一个东西 ，OK。比如说什么呢？比如今天我们第一个偷走孩子的方式就是比较 ，OK。你看你朋友做得很好，你看狗狗，你看姐姐，这个人做得很好哎，哎呦宝贝怎么做得这样 ？OK， 比较最大的伤害哦，其实已经不是输赢了，你懂吗？而是让孩子觉得我要变成别人才值得被肯定。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亚洲国家吧，或者是就是我自己本身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我最怕听到的东西。那今天如果我都很怕要听到这个东西，我会把这个东西套在我小朋友身上吗？是不会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感受已经是存在于今天，无论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它的这个好跟不好的定义不是我自己跟自己比，而是我被拿来和其他人比。而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朋友会有心理不平衡的建设啊，或是会有压力啊，会有焦虑啊，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今天如果比这个人好，会不会下一次我又被拿来跟另一个人更厉害的人比较。 OK， 那为什么不是只要我今天比昨天进步 1% 就代表是我进步了呢？对吧？ OK，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直纠正。 OK，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天里面讲最多的东西就是哎呀不是这样，你做错了，应该这样子才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而久而久之，孩子其实最怕什么呢？就开始怕尝试啊，因为他觉得他只是想要尝试这个东西，但是还是会被改，他只是想要尝试这个东西，但是还是会被否定。 OK， 其实当下我觉得小朋友的年龄在他现在的年龄啊，比如像我小朋友现在5岁嘛，我觉得这几年里面他都是有这个权利去试错的。我觉得父母给到的环境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办法让小朋友试错，因为如果他没有试错，他不会知道原来错是可以被改进的。如果你没有给他试错，他就不会尝试过那个挫败的感觉，那就会形成什么，就可能形成高傲，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从来没有输过，我从来没有做错过，那今天做错一次了，我就不要再做了，因为我已经做错了，我觉得没有颜面，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制造这个环境的时候，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给小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因为只有试错，我们才能让小朋友真正看到，如果你做对过后的喜悦，你做对过后的过程，你做对过后得到的那一份信任、荣耀、那个喜悦等等，我觉得会让他们促进很多的自信。所以不会说不要纠正小朋友，当他们做错，我更加会把这句话把它变成的东西，就是今天你让他尝试了 ，OK， 尝试的前提，你也可以先把一些你担心的忧虑全部跟他分析一番。分析了过后，如果小朋友还是决定他想要去撞这一个南墙，那他心有一个底。所以很多时候我小朋友试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跟他分析 OK， 如果你问爸爸妈妈，我们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试，原因是因为 ABCDE， 但是宝贝如果你要试的话可以，爸爸妈妈还是会在旁边陪着你的，明白吗？就是你分析了再尊重他的决定。OK， 要记得我们大人有的是这几年我们闯荡社会的一些经历， OK， 确实可以让小朋友少走很多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用纠正的方式，他的脑也不去思考了啊，他就会等你给他方法，所以种种下来，那当然小朋友会越来越不自信啊，对吧？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怎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1: Recall FM。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6: 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继续留守我们 Big FM 的带娃和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提及的两个重点，第一就是比较，第二就是一直纠正我们的小朋友。 OK， 那第三，来到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一直提醒吧。 OK， 比如说提醒归提醒，但是如果提醒了去代做，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到，也不可以做。比如说，哎，很多时候就要小心啊，不要跌倒。哎呀，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跌倒很痛嘞，就是不听。OK， 你不会，来，妈妈来帮你做。很多的提醒可能是来自于爱，但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忘记了。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人提醒，那小朋友久而久之会变成非常的依赖。OK， 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小朋友要跨那个沟渠， OK， 对吧？那今天他要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小心小心， OK， 第一个方式啊，小心等下跌下去哦， OK。 第二个方式就是，哎，宝贝你看一下，那边有一个小梯级， OK， 我们可以踏过这个东西跨过那个沟渠，而不是直接跨过，对吧？然后就是让他开始去分析，哦对哦，因为如果第一个你常做的话，诶，不可以，小心妈妈帮你过，那久而久之他会少了这个 crisis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他没有办法很自主的去分析判断在当下紧急的时刻他应该要有什么解决方案。 OK， 那第二个方式刚像我说的，陪他一起去找说，诶，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过这个沟渠，那他就会觉得说，诶，原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会只有一个办法，我也不需要冒险只用一个方法去完成我的使命。 OK， 这次你可以提升他的什么？提升他的判断力。 OK， 那来到第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父母最容易犯的吧，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容易犯的，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一直帮忙他们，我们很少让他完全独立去处理东西。 OK， 比如绑鞋带，比如收拾书包，比如检查作业，比如吃饭换衣服。 OK， 问题帮其实有问题我们就帮忙解决，我们就其实觉得说，哎，因为他还小，我想要帮助，但是我们其实也默默的拿走了一个事情，就是原来我的小朋友失去了我做得到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都帮他做了呀，对吧？所以其实哦，孩子的自信，我总结的这四个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提醒的嘛。那这边的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孩子的自信已经不是身边有没有人帮他完成，而是因为他自己完成。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有风险，我们就先帮他判断，判断后商量方法，商量方法后让他选择再做尝试。那哪怕他今天选择尝试了过后可能是失败的，但我们还在旁边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他，鼓舞他，或者是陪他一起商量更多的方法，这样子可以创造小朋友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力， OK， 自主能力和独立。 OK， 那当然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过度去做， 比如说为什么一直称赞孩子你好棒啊，但是效果越来越差。 OK， 这里呢我是可以分享一个Carol Dweck 的一个成长型思维，叫做 Growth Mindset。 OK， G-R-O-W-T-H Mindset M-I-N-D-S-E-T， 大家也可以去 search 一下。 OK， 因为他发现呢就是长期只称赞你好聪明啊，你好厉害啊，小朋友其实更害怕失败。 OK， 因为当他会觉得说，诶，万一我失败了，是不是代表我不聪明了，我不厉害了，你懂吗？所以与其赞美结果，我们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式，是赞美过程。 OK， 比如说与其说哇你好聪明啊，你拿到这样好的成绩啊，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哇，刚刚看到你不会的时候你没有马上放弃耶，你还继续想办法耶，你好棒耶，看到吗？这是鼓舞他的精神，鼓舞他不去放弃努力找寻答案。 OK， 所以另一个就是不要说哇你很厉害耶，可是我们可以换成哇宝贝，你今天花了很多时间练习，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你真的很棒。OK， 这样子孩子学习到的东西非常简单，那就是原来努力是可以改变结果的。OK， 今天这个结果跟我聪不聪明、厉不厉害没有关系，今天这个结果是因为我努力想尽办法，用我的潜能、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毅力去达到我想要的结果。OK， 那当然，因为他不是只是跳到去结果，他中间有撞南墙很多次、碰壁很多次、学习很多、得到不同的精神理念，所以这就是慢慢让他成为自信的方法。OK， 那当然，真正的自信呢，说到底也是父母愿意退一步，才可以让孩子找到真正的自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很多父母其实都很爱小朋友嘛，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包括我自己吧，很多时候我会很舍不得，就是舍不得我小朋友跌倒啊，舍不得他失败啊，舍不得他可能受到委屈就坐在一个角落啊。 OK， 但是大家懂啊，成长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能力真的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经历出来的。 OK， 比如小朋友第一次自己绑鞋带， OK， 小朋友第一次打开钱包自己买东西，OK， 小朋友第一次在没有父母的情况底下，在学校怎么了？在学校学会自己解决冲突。OK， 小朋友第一次自己完成自己想要的作品，这些经验都会慢慢告诉他，原来宝贝你是可以的。OK， 所以父母最大的礼物并不是时时刻刻一直帮孩子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小朋友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OK， 哪怕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很困难，他也会有这个自信去寻求大人的帮助。大家看到吗？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在一念之差，我不是正就是负嘛，对吗？我爱的就是帮忙辅助很多不同的 skill set 给他， OK， 技术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不然就是我帮他做。那当然帮他做会帮他建立多少自信呢？如果有一天我不帮他做了，那是不是代表说我小朋友就没有自信了呢？就完全没有解决能力了呢？所以你看，一切都是一念之差。 OK， 那当然这里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允许失败是培养自信最快的方法。 OK， 我们很多时候一直保护小朋友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孩子受伤。 OK，但是真正没有受伤失败经验的小朋友，他长大以后反而会更容易怀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机会证明啊，他没有证明过，他也没有尝试过哦，那个感觉啊，就是哇，原来失败以后只要我不放弃，我还是可以站起来再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OK， 所以真正的自信真的不是一直成功，不是你几厉害说话，你几外向，你永远一直保持着 top one。OK， 真正的自信是在经历失败以后，依然相信自己值得继续努力。OK， 那当然，我们到底想要培养怎么样的一个小孩变大人 ？OK， 这是今天的高潮。OK， 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考试100分，可是他一点挫折都不能接受，一点批评都受不了，一点失败就觉得自己很差劲。他是真的有自信吗？ 还是他只是活在别人对他的评价里面，就是今天你拿到100分，这个100分的框架就是打分制度，就是我们书面上看到的 ABCD 对还是错。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 我是想要请所有的父母陪我一起重新去思考，我们每天教小朋友到底是为了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还是培养一个、以后可以无限、相信自己的人，还是培养成一个可能就是只注重结果，当结果达不到就会一蹶不振的一个人，对吧？所以其实像我每次讲说环境很重要，父母无论怎么样都好，都要就是两方面 OK， 两方面一起把这个教育的本质跟环境制造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可能也让小朋友觉得很 confused 的部分。 OK， 就是他也会怀疑自己啊，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妈妈帮我做，什么事情都要爸爸帮我做，但是我想别的朋友在学校都会自己做了。所以你看到吗，所有的环境也会让他难道他永远都会说因为爸爸妈妈爱我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吗？不可能啊。 OK， 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记得分析，陪小朋友去判断，给小朋友看到选择。 OK， 哪怕到结果是失败的，我们都可以在旁边给他知道说，那你现在失败了，你还有几个选择，那这几个选择都可以可能给到你不一样的结果，那宝贝你愿意尝试吗？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个东西真的是会花蛮大的精力，但是如果我们在小朋友小的时候不去做的话，那长大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时代跌进非常快的情况下，小朋友可能会更加封闭自己。 OK， 因为现在为什么我可以独立自主的在一个房间内，我就打造了一人公司。 OK， 那是不是我小朋友一天出去的话，他真的会没有很高的生存力，因为在社交上面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失败，然后可能在一个工作方面内他可能会遇到、一些背叛，可能遇到一些朋友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又离开了他，无法接受，每当有负能量的东西发生的时候，可能他第一个时间就会责怪自己。坦白说，我是不希望我孩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要制造一个环境让小朋友知道说，无论今天过程怎样结果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什么，那你学习过后，那宝贝你有权利再去想你要不要再尝试一次。 OK， 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怎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 Bicol FM 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真的非常谢谢所有人在线的大家，每一次都留到最后。 OK，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了，我们节目要来到尾声啦。那当然，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想要送给所有父母一句话吧。我觉得就是孩子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其实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是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才在当中又跌倒又站起来，又学到，然后又失败，然后又成功，有时候伤心，有时候喜悦。 OK， 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给我们不同的结果吧，和一个感受。 OK， 那孩子也一样，他们会遇到很多人的，老师、朋友、同事、老板，然后这些人他们都会去评价孩子。OK， 但是如果从小我们就已经帮助孩子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内在声音，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 OK， 那么在未来别人的一句否定也不会很轻易的摧毁他。 OK， 因为他心里会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可能真的是做不好一件事情，我可能真的是做错了一件事情，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不好的人，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OK， 我可以改，我可以进步，我可以跟大家并肩作战。OK， 所以能有这样强硬的内核，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自信。OK，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知道说，自信真的不是今天你小朋友勇于上台拿着一个麦 ，OK， 他在那边讲故事比赛，或者是获得冠军，他就是自信。自信是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就是哪怕今天有再多否定的声音，他坚信自己可以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去达到。至少就算今天真的失败了，他也不会愧对于自己，他知道说他已经做了自己的 200% 去完成这件事情。我没有得到，但是我学到，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自信。OK， 因为很多父母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成为自信的人，可是自信真的不是一句你很棒，也不是一次的成功就是自信。 OK， 还是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完成之后，像我说的慢慢培育出来的。 OK， 所以如果今天开始当孩子说我不会，我们可以少一点马上帮忙，我们可以多一句，哎，宝贝，那你要不要先试试看。OK， 如果真的不能，妈咪会，爸爸会在旁边陪你去完成。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谨记，就是真正的教育真的已经不是一直牵着孩子走，而是当他在回头的时候，哎，他知道说妈妈爸爸相信你。OK， 我认为，今天的分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不是在教你们说怎么去称赞孩子，而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看到另一个层面，去理解孩子的自信是透过我们每天互动累积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放手，其实都是在塑造孩子未来怎么看待自己。 OK， 所以我希望
5: 我们所有的父母们，包括我们培养的不只是孩子，而是塑造一个环境，让小朋友慢慢的建立起他面对未来的这个底气。OK，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六继续在线上聊。感谢大家留守我们 Big Heart FM， 带娃好 Easy， 拜拜。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Y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Yeah, 今天不得了啊，我们的嘉宾哈。是在这个演艺还有主持界呢 active 了17年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英。然后呢，其实呢这一次呢他就是终于重磅圆梦了，就是在目前呢正式发行了个人单曲。好的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Beauty 的声音。 Hello Beaut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Beauty 张文英。
1: 欢迎你来到 BigCow FM。
2: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歌手了。对，因为通常我都是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或是我是主持人 Beauty 张文莹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正式说自己是一位歌手。
1: Beauty 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这次的发行的单曲名字叫什么吗？
2: 那最近呢，我就在5月25号的时候，我就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罐头》。那这首歌呢，说来都有一点小特别，因为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好了那首词，而那首词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是他的歌曲。然后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的曲来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有一点小低落的，然后我就把这首词又再拿回来谱了，就是谱上了一首新的曲，所以就变成了现在我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罐头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罐头，然后后面跨湖呢是独自房间版。
1: 哦、oh.
2: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跨湖独自房间版这样子。
1: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罐头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会叫罐头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Okay.
2: 因为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雪晶，我当初写给雪晶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的歌唱事业的一个小瓶颈，就是你知道他都是一直在喝，他是贺岁女王嘛，所以他其实也在想，哎呀，我的贺岁歌曲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会有新的突破呢？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聊天之下呢，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唱新年歌呢是很罐头式的，怎么说呢？我们常都有听过罐头笑容、罐头笑声，一些罐头式的生活这样子。So, 其实唱贺岁歌曲也是一样。贺岁歌曲呢，基本上呢，简单来说，例如说它有四段的话呢，它可以 copy and paste， 就是只要你有去到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它就可以啊，就咚咚咚响，咚咚咚响，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它不需要，不像好像我们唱的新年流行歌曲呢，我们需要层次，我们需要说故事。所以，但是罐头式的贺岁歌曲是没有的，所以我这样子也联想到后来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也谱上一首新的曲，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情绪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好像我的事业去到一个哈，到底 Beauty 是谁？我虽然出道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你说演戏啊、主持啊，我什么都尝试过，可是到最后，我又想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没有人认识我，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我没有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懊恼。 然后我就拿回了这首词，其实他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呢，也是等于我自己的心声，所以我就给他谱上了一首曲。我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有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哎，到底应不应该拿出来啊，到底这首歌好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是什么推动力让我继续还是要把它发表出来呢？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三个月半年这样子，我又会再拿出来听，然后每一次听其实都还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感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首创作，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这样子。
1: 哇，我很感动哎、我觉得如果说有一首歌曲它可以时不时，就是好像刚刚 Beauty 跟我们说的，就是它中间有时候它就会把这首歌再拿出来听，不只是影响他自己，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其他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正能量。嗯，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 Beauty 在 Bicol FM 的 Millio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这一首单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的故事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现在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怡慧还有我们的重磅嘉宾，也就是在演艺还有主持界哇来回穿梭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莹。 Hello， 欢迎回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很开心今天呢可以上到怡慧的节目。刚刚就好像分享哦，我最新的这一首单曲《罐头》，I'm gonna be me。所以这首歌是好几年前我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的一首词。那到过后几年呢，我自己就谱上了新的曲，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罐头》。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而且编曲也已经编好很多年，然后前两年吧录音，然后再做了那个 final 的 mastering， 这样子都已经成品，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是都还没有发表呢？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那个、那种心情，觉得也是也有一种拖延症的问题了。那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五月份突然间就这样子 pop 就给他出来了？是因为呢，其实那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参与了我们马来西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就是全新的一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席了那个推介礼，然后就在推介礼的时候，我就跟其中一个音乐人，就是他是做气宣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其实也有一首歌，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中文颁奖典礼嘛，我就说，嘿，其实我有一个心愿，我觉得啊，我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没有机会拿一个奖，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演戏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是新人。然后主持我也已经主持这么多年，我从14岁就开始主持，我更加不可能是一个新人。但是对，唯有在唱歌这一个部分，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也有办过一些售票音乐会，也有很多的演唱机会，但是我还没有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所以这样子，当我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位歌手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拿新人奖了。然后他说：“那 OK 啊，你就来啊。”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这里只欠东风，我歌曲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把歌曲给我，我就帮你放上去，就是 digital 的平台，就是 Spotify 啊，其他的那些。”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子，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
4: 哇哦！ 所以哇，所以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状况下，
5: 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一天，就也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5月25号。
4: 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哎也很好哎，就是完全符合我这首歌《我爱我自己》，我爱无二。OK，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呢，我在开车，然后我一收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在我的车上，就是是开着，不是我自己平时这样子手机这样开，我是我就开着 Spotify 跟 YouTube 这样子来听自己的歌，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很感动。他跟我当初我的编曲的老师把那个第一版编曲发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在 Pavilion， 我自己一个人在逛街，所以那天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是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坐在 Pavilion 的那些椅子上面，我自己一个人听，听到哭，那种感动，哇哦，
4: 终于是歌手了。
5: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发自内心，你很深，从你就是bottom of your heart， 你的一个 baby， 就你很
4: 对呀、啊，
5: 对，
4: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带给你的意义，又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意义，你知道吗？
5: 是因为可能也会很多人问，哎，为什么叫罐头？所以其实我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你总会有一个罐头式的害怕，或者是罐头式的生活在里面。所谓的罐头式的生活是什么呢？例如说，我自己呢本身是有开心果包袱的，所谓的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哎，我这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习惯，也好像发现好像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告诉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我就是哎，我要走路去走，在学校我要走去上厕所，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叫我，他说哎，我说干嘛，你笑啊，他叫我哎，你笑啊，我讲我干嘛要笑嘞，
4: 我干嘛要笑
5: 对呀、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为什么要笑呢？他说：“啊，你不笑，你就不是你啊。”就这句话、哎，我就觉得哇哦，什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社会工作，再加上我们是在娱乐圈工作，所以我也会有那个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没有真的是要漂漂亮亮那种偶包，但是我有那个媒体的这个包袱，就是说，哎，我们身为一个 public figure， 我们是身为一个呀，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正能量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有什么不爽。

0: 可能我不未必是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了害怕失去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我为了怕我自己不入流，我很害
1: 对，
0: 入流，所以我就会要迎合这个世界，我就要去说这个世界想听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我是狠到可能连自己也骗，我也忘记了自己内心我是在想什么的，所以直到。我说我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做营养调理，但是在做营养调理过后呢，我的身体是变好了，可是我的心灵就生病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有一点点的depression，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有那一段忧郁症的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 OK，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牧师他就帮助我，他就说，好，那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去多想，然后你就好好的跟自己和好，然后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例如说你想 say no 的事情，你就勇敢的说吧，你不想
1: 对，
0: 笑你就笑，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不要做。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勇敢的去发表达自己。我就发现到，诶，这一段时间这样子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松弛了很多。特
1: 对。
0: 别这几年，我今年45岁，我在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当中，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那种孔雀开屏，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夸的人，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1: 呀，
0: 我是一个大 E 人，所以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哇很 fantastic，然后就是很多很孔雀开屏，结果没有，我的40岁竟然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是很安静的，但是我
1: 是
0: 发现
1: 吗？
0: 到。这种安静，我觉得很有力量，我很喜欢，所以我其实这几年我就也学会了特别的安静，但是这个安静我觉得是有力量，然后是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都在 AI 时代吗？很多学生也会问。
1: 对，
0: 老师，我想问哦，那我们现在AI 演戏这么标准，就是这么准确，它可以就是说，哎，我在哪10秒钟我就立刻落泪，然后那个眼眶泛泪3秒，然后才落泪什么的那些，它都可以做得很精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是说，其实真的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当然 AI 出来的它那些效果啊，我觉得那些 idea 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参考，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我们人呢，偷不走的就是我们的温度，所以我觉
1: 对，
0: 得，然后看到有一些瑕疵，例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对话，可能当中会有一啊一啊，这我觉得这些都是小小瑕疵，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让。你整个对话当中是更有颜色更有色彩的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好好的真的是拥抱自己的任何
1: 对。
0: 点吧，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是
1: 对，所以呢，就好像这一个罐头在5月25号发布的样，我爱我，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学习我爱我这一个标签，you know？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 Beauty 在这一个 Bico FM Milano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 FM 怎样？

0: 奶。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 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ow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g 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g Cow FM。
3: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g Cow FM。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ig Cow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带着他的新发曲的这个歌曲罐头的 Beauty 张文莹呀，欢迎回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
4: 呀、yeah, ，现在张文莹 Beauty 是一位歌手了哈，所以呢，哎，想到歌手的话呢，就会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可能以后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单曲等等的。那么你有想过会想要有机会的话啦哈，会想要和哪一位歌手合作呢？噔噔噔。
5: 哇，说真的，你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第一个想法真的出现一个人呢，就是张艾嘉小姐。
4: 哦，哇哦，哎，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5: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王菲，我以为那个答案会是王菲啊、张惠妹啊这些的，结果没有，结果竟然一叮就是想了她。当然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想法是，她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对我来说啦，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就是他唱歌没有超级厉害，那些skill 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唱歌说故事的方式是我很欣赏的。说真的，以前他唱爱的代价那些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小，我真的没有很懂去欣赏。可是到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竟然开始听懂他唱的歌，
4: 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意思。
5: 对，所以我会很想有机会，不管是歌曲或者是演艺作品还是什么，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张艾嘉小姐做。哎，
4: 对呀、啊，而且我也有听了你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曲风就是 more to like 在诉说一个故事，然后就是那种很感性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就是有 match 到，会吗？
5: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制作人就是帮我配唱的老师，他也是我的曲人，基本上呢这整首歌因为我没有钱嘛，所以词曲自己来。然后编曲我也是找我这位好朋友，但他也是我的教我钢琴的老师，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所以他其实很懂我，很清楚我的声线，很知道我唱歌的方式。但这一次呢，他帮我配唱，他帮我录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新的东西。我说哎，怎么说？他说待会儿我就是指导你怎么唱你就怎么唱。所以结果这一次呢，整个唱法呢，很多朋友一听都说啊，这个是你吗？这个不太像你平时唱的 的那种方式，因为我平时唱歌的那种形式可能是比较如果唱歌技巧来说是比较前面，就是是那种用比较唱大歌的方式，
0: 那种舞很铁肺的那种，
5: 对，去演绎，就那种很直接的那种。但是呢这一次我的编曲老师就是 Yusuf 老师呢，他就说我想要你用一个比较安静细腻的方式去诉说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唱我 唱得很不好听，好像很多人，他说没有，你相信我，你这样子录出来 会很 OK 的。所以整个出来的效果我真的很满意，当然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哈，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子就我会有不、哦、就我觉得但是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的确真的跟我以往呈现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这里也要谢谢我的老师呀。
0: 对，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演奏那个歌曲就把它哇唱出来好听，可是现在呢可能就要把情感然后整个那个说故事然后又不能太 over 的那一种哇，所以这一次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耶，恭喜你耶。
5: 是真的真的，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你我觉得每想鼓励每一个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不要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你有什么可能性还没被开发的，我们人才开发了20-30% 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敢敢的去吧。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说，有什么梦想的话呢，敢敢的去梦，敢敢的去想，真的不要害怕。
0: 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很 meaningful， you know， 就很有意义。它不只是哎，从它整首歌的歌曲，然后过后呢，它本人的那一个歌手就是你啦 ，Beauty 啦，然后它这首歌的故事带出来的意义，哎，真的是越来越多。从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其实是你本身经历了低潮、自我怀疑，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领悟，然后成就了这首歌曲。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突破了自己，你本来觉得你可能不是这个路线的，可是最后哎可以哦，而且出来的效果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刚刚就这样子说了，你在完成这首歌曲的路上，你最想感谢的是哪一位呢？就是刚刚那位老师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5: 我觉得就两个。
0: 哎，
5: 第一个
0: 两个啊，
5: 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我真的也要谢谢自己，因为我觉得，谢谢张文莹，谢谢你的勇敢，可以勇敢的去向前走，跨出那一步。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的谢谢自己。对，然后当然
0: 第二位呢，
5: 第二个就是我的上帝了，我是基督徒，我想说这一段日子呢，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就是过去的十几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粉碎。以前呢，我的朋友会形容我是那种，哈，其实你啊，OK 啦，或许你是有一点点的小聪明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超级聪明，但是你骄傲个屁啊，什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么骄傲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真的是必须要承认一下。我的确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所以那个骄傲的地方呢，也是导致我不敢把自己软弱、脆弱的一面显现出来，不敢表达出来。就是我一定是要很美好的，我一定是要很坚强的那一面，这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但是这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的骄傲被粉碎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小小的脱胎换骨，我自己也很不可思议，有时候就是会那种哈，为什么现在我对很多事情开始会 不太执着，以前可能会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或者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会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我会很坚持，可是那种坚持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然后你自己也会不开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懂得松弛感，真的是比较
0: 松弛感，
5: 有真的是已经开始懂得 it's okay，就算现在我得不到这件事情也 it's okay， 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你的话他自然会给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了 一扇窗，他一定也会开，对，
0: 另外一道门，
5: 他一定也会开一道门，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 我也我以前没有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会觉得嗨，我们这种城市人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没有白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坚持去做你才会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没有你是可以可以真的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罐头我现在有破罐的一种思维呢，其实就是这个恩典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只有这样子的 formula， 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分量，其实每一件事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反而现在就很期待，我觉得可能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明天我再唱另外一首歌，或者说甚至可能我明天唱同样一首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算不美好，就好像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一直跑医院，可是现在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也发现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想说的是那个 fact 那个状况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很美好很美好。对
0: 对呀，哇，听了之后就希望我们这个 Become FM 的听众听了之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是一直在被美好的事情围绕着。对，只有你心中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其实都很美好的时候，往往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冲着你来，对不对？所以呢，就算有不好的事情也去当作是一个学习，然后再把更美好的事情再迎接过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还是会有 Beauty 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ome FM 名人 on air。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g 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Cal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g Cal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g Call FM《名人 On Air》，现场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 Beauty。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呢都是演员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嘛？对你来说，主持人还有演员应该就是家常便饭了啦。那么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一次你挑战唱歌，你觉得当中他和你平时那些家常便饭的演员啊、演戏还有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对你来说也是傻傻我的？
4: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站在台上，你是主持，或是唱歌，或是演戏，都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只是形式上面的不一样，但是去表达我内心想说的信息、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样的。
3: 真的哎，就是那个真诚的心，然后呢，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可以温暖到人家，就是放那个心真正去做就对了，所以也不是说会很难的事情。可是哎呀， Beauty 本身就很厉害呀。
4: 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歌曲呢，它可以比较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你就是它是一个很属于你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你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曲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这位歌手你要表达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意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呢就是要先当歌手，可是为什么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会说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啊，因为你又够
3: outgoing
4: 这样子，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3: 感染力。
4: 所以，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3: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吗？就是最近
5: 你在筹备着什么？
4: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就是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5: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4: 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5: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4: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5: 唱你的歌吗？
4: 会唱主曲，就是因为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然后就我就觉得
5: It's your flow。
4: 哇，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呢 ，OK， 然后以前的概念呢是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 so 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所以我觉得。
5: Wow。
4: God， 我有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呢，这样子，
5: 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哇，小巨蛋呢，我现在已经，你刚刚呢 ，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 ，you know， 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上中央，你知道吧？
4: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你
3: 山顶一个朋友。
5: 哇，真的，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十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碑。
4: 所以我其实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 ，OK， 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 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 ，so 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一点紧张，但是兴奋的呀。
5: 是呀，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喽。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 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4: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董董成这样子，就是会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 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
5: 哇，很好很棒就觉得 Beauty 她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她真的是在用她的感染力，她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她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eacon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4: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 So 你要先认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5: 呀。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 I'm gonna be me， 然后呢、yeah. 我爱我，是的，再次谢谢 Beauty。
4: 好，谢谢大家，我是 Beauty 张文莹，谢谢，谢谢一位，
5: 好的，
4: 拜拜，
5: 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gCow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gCow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4: Big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Cow FM。
5: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g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gCow FM。
6: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7: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g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gCow FM。
8: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个平台啊，就是全能女神呢，早在3年前呢，我就认识了这个品牌啊、就觉得哎，很多马来西亚年轻人，然后都有去参与这一个全能女神的这个竞选哦。哎，这一次呢，就来到了第7届，然后也很高兴呢。电台也可以成为这个官方宣传媒体。那事不宜迟呢，就马上邀请我们的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是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创办人。大家好。
8: Yeah， 很高兴呢，今天就是可以跟到 Summer 一起聊天的，就非常开心哦。因为我知道这个平台的时候啊，全能女神呢其实就应该是第5届的时候吧，就是3年前
9: 2023、2024这样吧。
8: 嗯，因为可能之前我懂的话，是因为有看 Astro 华丽台，然后就有这个比赛在里头出现过这样子。嗯，
9: 是是，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上 Astro。
8: 是，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有做媒体，然后有出席发布会，哎，开始就认识了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了。因为我觉得选美的这个平台哦，真的是非常多。然后我就也要想问一下啦，在那么多个 你的话就是要怎样脱颖而出，或者是说是不是说年龄层就会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平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选美这个之前也是有很多好像Miss 旗袍啊 Miss Kabaya 啊 Miss Tourism 啊还是什么之类一大堆。
9: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马来西亚你要去 search 的话基本上是超过80个选美平台的。之前我在几年前创立全能女神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做过 research， 这样我觉得全能女神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其他平台更多的是选美结束之后可能after 那个 grand final 就已经是 end 了，但是我们呢是有很多后续的带着我们的媒介之后是有很多的机会给予他们的。那么我们的女孩子不只是单单因为我们的是叫全能女神嘛，这样何为全能呢？很多人就觉得是可能你是足够好 ready 了 everything 你的 criteria OK 了你才过来，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的，我们这边有太多的培训了，比如讲有口才啊。那么我们在近这三年都有一个财商站，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女生呢当她经济独立了她才有更多的选择权，尤其是漂亮的女生哦，如果她经济不独立可能她在很多时候她就不能够为自己去想要的东西去买单，所以这个是我蛮看重的。我就有和了一些企业上面的财商啊的那个导师一起去合作，给予我们的女生一些培训。然后我们同时间也有口才呀、猫步啊，像 Amber 老师一起合作的，
8: 对，
9: 等等。就他们是蛮多培训的，那我们希望进来的女孩子是一定要有才艺的。可能对外面的选美平台来讲，才艺没有很看重啊，就只要她是漂亮的、有身高的就 OK 了。但是在我们这边是很看重才艺的，如果她没有才艺的话，是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不会入围到咯。
8: 因为所谓的全能女生的话，她真的是要万能，她真的是要每一个。可能技能都会，然后就是包括刚刚所说的就是口才啊，然后甚至走毛步啊，甚至可能演艺方面，或者是他有更多的才艺去展现他自己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all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eaco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1: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eacon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eacon FM。
2: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eacon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eacon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有我们的嘉宾，全能女生的创办人 Summer。Hello， 你好。
4: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3: 是，我们又回来了。那在上一则呢，就有讲到说，全能女生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平台啦，因为在可能外面80多个平台，哇哦，我真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记录。因为我是研究电台的，所以我可以懂所有电台的来。去卖，可是我就没有研究过就是选美的平台，因为我想到哇，竞争力也蛮大的，到底是有多独特呢？就是因为全能女神她自己要有具备全方位的一个条件呢，然后加入了这个平台过后，其实她的出路也很广的哦。
4: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哎，其实全能她未必是一定万能啊，只有希望来到的女生每一位呢，都是不断的，她会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都会通过所有的培训啊，愿意去配合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还有挖掘更多的自己了。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一定是没有说什么都会的，就只要他抱着那个愿意不断尝试，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想法吧，还有一个心态。
3: 是。因为我也是好像过去的几年哦，就是我觉得说Summer 这个全能女神的平台是越办越应该是办到很专业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像一个世界舞台这样子。
4: 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除了让马来西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以外，也让外界就是其他的国家也知道，其实马来西亚的女生真的是蛮有才华，也蛮除了她们有梦想以外呢，她们愿意为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而去努力，这很重要了，我觉得。
3: 所以在7年前，可以讲说是7年前吧，就是第一届的时候，你觉得说现在的第一届跟刚刚过去办的第六届的那种感觉是如何的？
4: 感觉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在办的第一年就是 MCO 了，遇见。所以啊，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恐惧和未知吧，现在只是想要不断的去突破咯。那当下第一届和现在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吧，那个时候只想这怎样可以开创，然后让别人去懂，现在呢是更加多是把它经营的更好吧。
3: 对啊，因为好像现在已经来到第7届，然后也开始有很多的香港艺人也参与当中，可能就是做一个评审或者是做一个表演嘉宾。 所以你看一步一步这样子走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4: 我觉得每个企业家都不容易吧，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踏下了之后，你只有不断的往前冲这样子。
3: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啦，因为平时办这一种的一个大舞台，因为我们也要就是去建立很多品牌的关系，可能要拉一些 sponsor 进来来 cover 整个的 cost， 那会不会说每次办完了然后过后所赚的钱比较少，还是甚至要倒贴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概念呢？
4: 像因为已经是七年了嘛，我当然老实说的肯定是每个生意都会有它的高峰点和低潮点，然后也是会有过亏钱也有赚过钱，但是我觉得我们成立这个全能女神呢，更多是把所有的资金投放入我们的平台旗下的女孩子的，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有更加多的机会，同时间你就不断的需要去培训她们更多，然后这些都是少不了要花很多的资金去栽培的。
3: 是，所以大家你们听到这一边的话呢，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没有啦，其实就是因为今年的007就是第七届呢已经圆满结束咯，他们已经有公布了15强耶、
4: yeah! 是又来了新的一年，好快
3: 里面呢可能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然后也是有去年历年可能他们也有去比赛了，然后又再重新的再加入回去这样子，就是
4: 你是帮他拉票吗？在电台
3: 我没有帮他拉票，我也不要告诉你我认识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说出来的照片跟宣传海报跟拍摄的形象照跟每个人现在很努力的在 social media 去展现他的魅力，可能他接下来要完成更多的挑战，可不可以知道说他来临过后要准备些什么可能有一些才艺表演啊，还是要去上课啊等等之类的。
4: 没错，接下来就是会有一连串的刚刚上了形象课，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毛布的，有口才的，然后有极限挑战的，甚至我们今年有，然后还有理财的了，刚刚有说了这个是我们看中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大场的活动就是public 的呢，我们有 meet and greet 和 tastefully 合作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办一场蛮大场的，在8月21、22、23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外面那个 Blaza 那边做一个才艺赛。之前我们的才艺赛呢都是close door 的嘛，就是那种 private event、但是今年我们做 public 的，就希望让外界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全能女神，每个女神她们的才艺都是蛮丰富的。
3: 然后呢就还是一样那个时间对吧，就是9月26号那一个
4: 总决赛。对，我们的总决赛在9月26号，那么今年会有2000位的那个来
3: 宾
4: 这样子。
3: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的跟 Summer 聊，我们先听听歌曲，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Kong FM 最样。

0: 立刻拨打马来西亚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997，保护你的钱财，也保护家人。 Big Call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g 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g Call FM。
2: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你好，每逢星期热的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很开心呢，不只是有我声音啦，还有就是我们请来了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3: Hello，Hello， 大家好。
2: 是，刚刚呢就有聊到了，就是全能女神呢，他们接下来要去参加一些上课，那他们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准备才艺表演啊，然后甚至还有理财的这个课程啊，然后不止理财啊，还有很多很多等等的一些课程呢，都等着他们去挑战的。对，那你在这个15位过后会选入多少位了？然后就在。淘汰多少位？
3: 哦，这个需要保密一点点，不能讲先。
2: OK， 好，没问题。那就想要问一问，就是聊一聊 Summer 啦，因为全能女神就是她创立的一个平台，然后我想要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可能 Summer 就是已经了解过了80个平台。然后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念头？然后当初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媒姐来的？就是有曾经参加过比赛啊，然后自己也是成为了一个很媒姐，然后之后也想要说创立一个平台去让更多人去参与这样子。
3: 那一定是啦，呵呵，就是以前是因为我17岁就加入了这个模特公司嘛，那么也代表过马来西亚去埃及那边就拿了那个最世界娇小媒姐这样回来的，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过后呢，我就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自己创选美平台，是因为我可能在这个领域蛮久了，我知道女神就是来参加选美的女生呢，她最想要的是未来参加了选美之后，她们有什么机会。那么其实外面有很多选美都是包括我以前啊就代表马来西亚去到外国就算拿了一个冠军回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而已，可能我们可以接到比较多的一些品牌方的广告，仅此而已，不会有一些怎样大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参与到一些可能目前的活动。那么我自己创办这个平台呢，就想要可以改变这个选美的后续，它可以为我们的女生们创造些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去完成的，所以我就创办了自己的选美平台这样子。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说一定要是可能参加了这个选美比赛，然后你脱颖而出了，你拿了第一名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去接一些广告啊，就是要有可能有演戏的机会啊，或者是接代言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理念创作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呢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平台其实创办，我是创办人，那么我也有同时间拉了我的一个
2: 伙伴，
3: 以前和我一起是选美的朋友，一起来查完我的 partner 就是以前跟我一起选美的。很多人讲其实在选美平台你不可能遇到真正的朋友的，这个是我一一在打破的。我从第一届我就不断的输出给我的每一位参赛的女生们知道，
2: 是
3: 其实在选美这个整个过程中能遇见是真的很大的一个缘分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们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平台而想聚在一起，所以我会把他们的情感凝聚到很好的。所以第一届到现在他们的每一版的朋友，他们经常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celebration for 他们自己，好像 anniversary 这样子的，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带出来的讯息来的。我觉得哪一个平台，只要你不把对方当成是你的敌人，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一起合作啊，就包括现在这样，我的伙伴可以从我们以前一起选美，然后到现在一起创业啊，那份感情是很难得的。
2: 你的伙伴是 DJ Risa，
3: 是。

0: 以前我们就是小小哥一起，就是十多岁的时候一起去选美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哎，可能在我出席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们两位都很强，因为你们不只是创办人，然后你们还亲力亲为，然后甚至就可能是整个的节目的 event flow 啊，都是你们在
0: 我们自己 organize。
1: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问一下 Summer， 就是其实在这个企业创办啊，到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你的 Facebook。就是说，然后你有去出家修行的这个心境，就是这个整个的东西，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分享，你想要懂我为什么去出家，还是说我去出家之后的那个感悟？
1: 是是是是，因为出家的话，就是好像是完全是整个人给了神去使用，这样子是吧？就是给佛去使用。
0: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哦，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念头啦。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创业之后，每个创业者其实内心真正有时候都是孤独的，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需要扛很多的压力啊。包括不管是公司，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一面铺给外界看，那么有很多的可能不容易都是自己收起来的。那么我也创办了公司8年，然后平台7年了，我觉得是时候让自己好好的真正认真的休息一下。因为我之前哦，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做一次手术，就是我那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是一出来麻醉之后，我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电话在哪里，我要回复顾客。可能那时候是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好好认真给自己休息的。包括我去旅行哦，我都是那种手机是不能离身的，就只要我是醒着，我是电话跟我一起有 WiFi， 我就在工作。所以我前阵子就有好好的问过我自己，其实我退下了工作以后，我把多少时间留给我自己呢？然后我就想到，而且我自己是佛教徒啦，然后我就想到，我想要去好好的出家，因为基本上出家你是，更多的时间，你除了去重新的好好内观自己，就是问自己到底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收集好好的放下，因为当下是你更多的时间需要打坐和念经。那我就让自己去体验了5天4夜的这个短期出家的这个修行的旅程。
1: 是因为这边Summer 就有留言说到啊，被误解时呢修的就是情绪，然后受委屈时的话呢就修的是格局，面对诱惑的时呢修的就是定力，经历失去时修的就是放下，然后看透无常后呢修的就是这个慈悲。
0: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误解吧，就是会觉得哎，出家就代表你是已经看破红尘，什么都不要了。其实不是的，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是觉得，因为我未来的路，我想要拥抱更好的自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想要让自己好好的，可能歇一小段时间，回来之后你会更有能量。当然，我还是跟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协议，我明年还是会想要去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尝试让我感觉是更愉快的，让我拥抱一个更有能量的自己，我想要不断的可能去精修这样子啊，就在可能明年之后也让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修的时间。
1: 这样子的话给我感觉的话，就是你在忙碌一些事情或者是很重要的 project 之后呢，可能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 me time， 或者是说好好的去让自己去可能就是像 Summer 这样子去出家，然后让自己安静，然后也可能就是机不离手的本来，然后也突然间放下了。对，
0: 我觉得其实企业家是很重要，要内观自己啦。因为如果你不内观自己，你永远会，你在追求的当下最容易的也是迷失那个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要很清楚内观，好好的问清楚到底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这很重要。
1: 那当然我也是想要问啊，可能你在这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很迷茫的时候啊，就是你会怎样去度过啊？或者是说你面对到压力啊、挫折，或者是被外界的可能因为太多东西啊、太压力了，你会怎么处理？
0: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乐观的人来的，但我也是凡人嘛，这样肯定会有情绪。我觉得我帮自己释放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点，音乐是真的治疗我的内伤蛮好的一个方式。就我很想听歌，我很想唱歌，然后我也想乐器，我 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弹弹歌啊，唱唱歌，这样子我就可以可能释放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也很感恩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陪伴着我，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人的时间，我也可以有，只要我需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找到朋友，就是陪我一起，哪怕什么都不讲，就是可能我哪怕什么我们出来什么都不做，只是小酌几杯，我觉得那个也是疗愈我心情很好的一个方式。
1: 是，我觉得说可能大家在面对困难或者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能要找对的人或者是找朋友去倾诉或者是去分享，然后也可能让自己就是走出来因为我觉得说 Summer 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对每一件事情他都不会看得太过严重这样子。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 Because FM。
1: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ause FM。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ecause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ecause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顺其自然 ，OK。最后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这里有今天呢就请来了我们的嘉宾，有的是 Summer。
4: Hello。
3: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一下啦，因为就是 Summer 是全能女神的创办人，然后今年也来到第七届，但我也是要想问一下，就是说全能女神，你希望为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除了可能有就是平台啦，因为办平台就是可能比赛完过后，你想要她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出路，因为很多可能就是平台也没有什么出路嘛，就是可能还就是比赛，然后拿了第一名，然后就 end 了。那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是希望说，带给女性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女生呢，她的角色其实是很多的，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老板啊，然后有时候是别人的女儿，我们有可能是别人的妈妈，然后也可能是别人的老婆，然后是别人的媳妇，就等等等等，女生的身上的那个角色的表现太多太多了。我希望呢，我们平台出来的女孩子呢，我们不能说确保给到她什么，但是她一定能收获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更内核更强大的一个自己，可以去面对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啦。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平台的女生的一个底气，就随时有任何的事情的话呢，我们都会在的。就包括你看我第一届的冠军呢，他在创业，因为他们选美了之后呢，他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当艺人那些，当然我们有这个通道让他们去当艺人啊，去往目前的那个板块去发展。但是如果梅姐他们说想要去创业那些呢，我们都会给他们很好的资源，还有给他们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平台能输出的价值就是可以一直的陪着他们，成为他们的靠山吧。
3: 那因为今年也是旅游年嘛，那可能就是因为全能女神也是有配合跟旅游年的这个 Tourism Malaysia 去合作，那在这整个的合作又有什么话可以说一下？
5: 今年比较大板块，就往年我们都是会带着我们的梅姐在马来西亚，她会给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就是旅游的一些圣地，让我们去做宣传。那么今年呢，我们有和 Dry Paradise 就是日本的这个定制团，就带我们的冠军直接飞去日本，选完了之后可以去日本玩。我自己本身第一次去日本呢，是就是和团的，那么这一次是定制的，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因为以前呢就是跟着那密密麻麻的 schedule， 就6点你可能就要跑起来了，
3: 是，
5: 所以这一次是私人定制的，我自己是蛮期待的，然后我也很期待，不懂是和哪一位梅姐一起去这样子。
3: 只有一位吗？
5: 啊，对对对，就带我们的冠军去。
3: 我、就是带冠军去而已啊，那其他的14位就你们应该是讲大家都好好加油
5: 啊。这样我就要对我们要好好加油，然后要给如果 Trapperize 的老板可以看到，哎、嗯，我们的在各方面的宣传做到不错的话，可能他会想要带更多的媒体一起去。
3: 是，而且你看啊，这一次的这个15强呢已经诞生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 Goodness of Nature Malaysia 呢，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竞选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去看一看大家。然后我们在目前应该还没有投票了吧，就是亮相而已，
5: 还没还没还没，对对对对接下来的投票呢，我卖个管子，为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投票的方式
3: 哦。
5: 嗯，就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做的这个方式。
3: 哇，这样子我也很期待的，我就
5: 对对对，敬请期待，
3: 很官方出来了，对。那其实我也是想要问一问啊，因为刚刚过去的可能你们有3到4次的这个筛选的竞选热，
5: 对，
3: 应该叫竞选热嘛，还是试镜热啊？对，然后就是你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是什么啊？然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他很接近要进入15强了，可是就是输了一点点分数这样子，可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啊或加强这样子？
5: 我觉得选美呢，其实能勇于踏出那一步已经是真的是蛮有勇气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平台呢，是一定要超过160cm， 就是各外表你的五官都是标准不错的。那么我自己是蛮看重心态还有人品的，因为我觉得心态和人品只要是对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加多的信心把他们带到更长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发挥，在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机会。
3: 好，那如果是在现场，可能是不是会竞争力很大？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说大概有多少人参加，然后筛选到15位这样子？
5: 我们从一开始今年的参加人数是74位，然后我们就从74位筛选15位出来。
3: OK。好了，那大家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呢，真的是很想要报名参与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先关注可以这个平台，然后去看所有的梅姐参加的整个过程，然后明年呢008届第八届的时候呢再来参与。那我希望说可能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精彩，因为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出来，然后每一年我觉得说梅姐或者是说大家都才华才艺都可以展现出来，然后都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竞选的。
5: 对对对，
3: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tcoin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Bicow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3: 等等，
2: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cow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反弹节目《名人 On Air》。是的，没错，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
5: Hello， 是我马来西亚
4: 圈
5: 的女神的创办人。
4: Yeah， 是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在活动上哦，我们只是可能大忙更忙，大家忙更忙的，可能打招呼只是笑一下罢了，我就要离开了。
5: 是、哦，因为我们每次碰面都是在活动现场。
4: 对，因为就是可能发布会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可能一些的活动上啊，都会见到这样子。对，那也想要问一下啦，就是可能 Summer 在这个结束了结尾，你有什么座右铭啊，或者是说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一句话呢，想给听众或者是支持你朋友说？
5: 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以前到现在呢，都有一个座右铭的，是就是你要得到贵人前，先做别人的贵人。因为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出来就圈子很重要，可能很多时候呢，家里人是未必可以给到你真正的那个扶持，只有身边的人啊，或者是都是在同样的圈子的人，可以给到更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你当下你想要别人去帮助你伸出那个援手，那么你有想过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能不能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我一直去警惕我自己的。
4: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的 Summer 分享了。那最后了，因为我就想要知道，哎，来临的话就会有这个Piazza Phuket Jaya 6的这个很大型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呢？
5: 对，我们在8月21、22、23呢，就是在那边有办自己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一个才艺活动。那么才艺赛基本上就是我们 focus 在22号，就是星期六来的。21到23呢，我们都有和 Tastefully 就是那个美食展一起合作，好像市集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我们有衣食住行都会在那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来更加多了解我们的平台的话，都可以去到那里。然后我们也有和很多的我们的品牌方一起配合，就是会在那边 set up 蛮多特色的 booth 在那边，让大家拍拍照啊，让大家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的企业品牌还有产品这样子。8月21到23、22晚上呢6点半开始，就是我们主打的那个才艺赛。
4: 所以大家记得要记得这个日期呢，然后去支持你们的全的女神女神们啦。 OK，
5: 对，为你们的15强打 call。
4: 是，他们能不能够抢到第一的这个冠军宝座呢，就要看大家的呼喊声、尖叫声，还有你们支持，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全的女神的这个个人才艺表演去加分的。
5: 错的，希望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
4: 是，好了，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就是跟大家我们的 Summer， 就是全能女神的这个创办人就是一起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希望说大家今天有满满的收获，然后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名人 On Air。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今晚最吵闹。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건니치와，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李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3: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九点到十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7: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8: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7: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8: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7: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8: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7: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7: 有我 DJ 美元
18: 和我 DJ 惠慈，
19: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17: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18: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一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九五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빠
1: ，Bon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然后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天游奇机。当然在今天晚上的话呢，我又再度邀请秋磊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秋磊晚上好。
3: 哎，喜哥你好，大家好。
2: 真的非常的快乐，因为我觉得说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聊了很多可能家庭、家庭旅游，
3: 对对
2: 对，然后这一次呢，我相信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秋磊身上有不同的故事，可能说经过一些了解或者是生活上面的话呢，我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会很多自然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很好的分享，
3: 对对对，
2: 而且大家都很真实嘞，而且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哦，
3: 是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像刚才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简单有提到说秋磊的家里是做餐饮业的，
3: 对对
2: 对，然后就是卖的这个食品呢很不一样啊，就是
3: 我们在酒后家业，人家说就是比较懂的，就是泥鳅王啦，对对，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菜啦，就是那个沙包泥鳅
2: 哦，这样子哈，很特别嘞。对我小时候的记忆呢，就是我爸爸每次会搞那个泥鳅回来，然后处理变成一种菜肴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我不太喜欢吃，因为我觉得它长得有点恐怖。然后那条那个鱼的那个长相的话，就是然后前面嘴巴有点扁扁这样子啊、然后前面有须须的，然后每次要经过处理嘛，才能够煮上这个菜肴来哦。
3: 对对对，
2: 但是前面可能上一代的人还是说我爸爸那个年代的人的话，觉得吃泥鳅是一个很补的身，
3: 是
2: 补身体的一个情况、
3: 以前我小时候就是我阿妈她会用那个黑豆啊，煮那个泥鳅给我，因为 我小时候常常流鼻血，是所谓的调养你的身体吧，
2: 是不错不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话呢再继续听我们的这个秋磊跟大家讲这教大家怎么做，然后那个泥鳅要怎么做才变得好吃。Mika FM 嘴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4: 보조，
3: 사와리카，
4: 쇼。
5: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6: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的是有秋蕾的出现，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家里的餐饮业的生意，就是泥鳅王。
7: 对对，
6: 那泥鳅王呢就坐落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就是酒后加椰的德达路。
7: 对对的，德达六路，
6: 算是一个老字号的招牌了。
7: 是，
6: 对，如果是说你在那边生活的朋友的话，那泥鳅王对你来讲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
7: 对对，
6: 是，所以是如果因为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可能对于泥鳅王这个字号的话呢，可能说大家可能要好的先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泥鳅王在你的家里的生意是大概多少年了？
7: 从哥打到酒后加椰，前前后后是30年。
6: 嗯，
7: 对，
6: 这个事业哈，这个祖传佳肴啊，算是爸爸可能从早期可能阿公阿嬷还是怎么样带下来的吗？还是
7: 不是，他其实是我爸跟我妈一起去研发出来的。
6: 所以妈妈是一个也会煮，
7: 是
6: 很爱煮，
7: 对，很就爱做饭，然后因为是家庭主妇啊，就会做吃啦、什么，然后会煮，然后就我爸爸要创业的时候，他是先学会煮肉骨茶，然后后来可能觉得肉骨茶不够，
6: 以前他本来就是做这种餐饮的工作
7: 啊。他以前是做罗里司机，对，所以可能收入不稳定，所以就想说要创业。
6: OK，
7: 所以我觉得饮食业是门槛是最低的。
6: OK，
7: 对，所以就用这个，然后后来就研发说多一个菜色嘛，就用这个
6: 泥鳅。
7: 对，然后他好像是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听一个顾客还是一个朋友的建议啦，就去研究，终于就把这道菜研究出来。当然就是研究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6: 对，
7: 我倒是不懂啊。
6: 是，
7: 对，然后当然创业都是万事起头难嘛，对，所以可能也经过了蛮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泥鳅王这个菜打出一个天下，你说
6: 真的不容易哈，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拥有大概多久的时间？30年，
7: 30年，对，
6: 哇，这个老字号咯，对不对？因为呢，就是创业难嘛，守业更难，对不对？
7: 对。
6: 所以呢，我觉得说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就是当家主厨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怎么说，就是很自己的一个风味啦。因为你说比如说你请一个投手来帮你做这个东西，那万一他突然间跟你创了这个泥鳅王的菜肴的话，因为独门武功还是属于这个投手把他带走的话呢，就完蛋了。
7: 对，
6: 所以这个菜肴就是属于你爸爸妈妈的一个祖传了，对不对？
7: 是，
6: 所以你本身也会煮这个泥鳅王。
7: 很抱歉，我只会吃。
6: 是，当年在创业的时候你还在念书吗？还是说
7: 我还在念中学。
6: 中学啊，所以呢就是这在这个泥鳅王的那个菜肴里面哦，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上中学呢在店里帮忙这样子。
7: 对，
6: 闻着那个泥鳅王的味道长大。
7: 没错，这个是真的。 然后我还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米修是自己处理的，
6: 哦，
7: 他自己切片去骨，然后我爸就负责切片，就是我们说杀那个鱼啦，
6: 对对对，
7: 杀鱼，然后我就负责切片，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在切鱼片中度过。所以我的鱼片可以切到非常的漂
6: 亮，我纯手工制作。哦，所以就很厉害了，因为一条那个泥鳅哦，其实可以切出多少片我也不懂。
7: 我这倒没有算过啊，那时候是很怨念，然后明明念书都很忙了，我还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念宽中嘛，星期一到星期六要上学，
6: 对了，很忙，
7: 唯一一天可以休息，
6: 周日
7: 我还要去店帮忙
6: 切鱼片。
7: 我切鱼片是放学过后晚上帮忙切
6: 哦，
7: 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很忙了，你要忙考试，忙作业，忙切鱼片，还要礼拜天去店帮忙
6: 哦。
7: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悲催啊，我觉得。可是
6: 所以呢，我觉得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就是切鱼片开始你的这个泥鳅王的工作，从基本功开始切鱼片，所以搞到你现在切任何事情都切得很标准。很厉害嘞，这个念旧了，这个基本功很重要嘛。是，所以我觉得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家族生意，然后就是泥鳅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在新社来讲，虽然你看我们也知道说新社也有这道菜，但是泥鳅王三十年在新社来讲，算是真的是屹立不倒嘞，而且是保持水准哈，就是一定有一批粉丝喜欢吃这个泥鳅王，
7: 对，就有一些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6: 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耶，
7: 是，
6: 对，然后变成就是吃到大的都已经变成朋友了吧，对不对，老顾客，
7: 有一些真的是很就是认识很久的感觉，对对，
6: 是，那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们 Big FM 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泥鳅王，
7: 欢迎欢迎，
6: 好好的享受一下哦，
7: 好，
6: 对，休息一下 Big FM 最压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unt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unt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2: YOLO
3: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Bicol FM。
4: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1: 我有，
4: 사와리카，
1: 超。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1: 有，
4: 要景点
1: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讲吃
6: yeah, 吃，民以食为天，
5: 这很重要哦，尤其是说我们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甚至在本地旅游的话呢，也是在找吃，
6: 是没有错，
5: 真的，真的像秋磊这样子也会到处找吃吧，对不对？
6: 对，会会，
5: 尤其是做餐饮业的朋友，尤其都很喜欢找吃的地方哦，
6: 是，
5: 我发现倒是这样哦，
6: 因为可能这个是职业病，
5: 对对对对，真的，而且吃多就是吃就是一种福气啦。我觉得是这样，
6: 是的，
5: 就是各种各种的美食摆在眼前的话，都想要尝试一下。
6: 嗯，
5: 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哦，就是很爱，就是这个在吃的部分来讲，就相当有研究哈、
6: 也非常讲究，
5: 真的。所以呢，我觉得整条泥鳅哦，都是可以用到完的，是不是？没有地方可以丢的是吗？
6: 其实我们卖的话，我们当然只是取。
5: 肉，
6: 但是如果说你说你要自己吃的话，也确实是很多地方是可以用的
5: 哦。那个，所以在卖的时候，那个鱼头是没有的啦，还是
6: 没有
5: 哦，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你念旧了非常厉害的那个刀法。

0: 会有一些土的味道？
1: 不会，
0: 完全没有哈，
1: 完全没有，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
0: 问题。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它是有经过处理的，
0: 哦、
1: 还有饲养方式现在也不一样了。
0: 嗯、哦，原来、
1: 因为现在饲养，他们在饲养上好像它会用清水，然后它会不定时的，就是所谓是定时的去换水。
0: 哦。
1: 然后所以现在的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0: 原来如此。
1: 以前难怪会有那些味道，
0: 对，可能是这真的在你
1: 野生的、
0: 对对对对，
1: 才会这样子。
0: 对对对，明白、是，所以我就感觉到泥鳅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生活的。
1: 以前确实是、
0: 哦、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很多那些泥鳅的养殖场，然后他们都是喂饲料啊那些。
0: 哦，就很健康的啦。所以一般上那个泥鳅的选择是，可能是跟 supplier 哪也是有一定的那个扯度的，是吗？就是够几多几多大、还是什么什么？
1: 我是听我爸说过、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需不需要纠正啊？我印象中他跟我说有一定的，比如讲，不能太重，
0: 哦、
1: 也不能太小，它的肉感、肉的那个口感啊，是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公斤、它的大小。
0: 哦，
1: 但是我忘了是多少。
0: 其实泥鳅好吃吗？我没有。
1: 好吃，很滑的。
0: 哦，是啊，
1: 是很滑的。然后，因为我们煮的时候，是用自己做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料，所以你炒起来就是它的味道比较酸甜辣这样子。
0: 哦，这样子的啦。所以一般上是你刚才讲那个泥鳅王是煮那个沙包的嘛，瓦包的嘛，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里面就有点像包骨头或者肉骨茶那种干干这样子的哈。
1: 它是干的，
0: 还是哦？不是汤的啦，
1: 不是。
0: 哦，就是干的，然后就是再配一些。所以是很下饭哦。
1: 对对，超下饭
0: 哦。所以呢，除了有这个泥鳅王，还有什么菜色配搭？
1: 有了，我们有卖那些黄酒鸡啊、咖喱啊那些咯。像黄酒鸡、咖喱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真的很厉害，你妈妈。
1: 对，
0: 你妈妈这么厉害的哈。
1: 然后，但是咖喱酱是我们跟别人学的啦。
0: 啊。
1: 然后就是我阿妈才有教我们一些，然后这样。我的就是有问他们怎么弄，我的婶婶他们会的，就问，然后教我们这样做，这样子，然后学到了之后，我们自己又再去改良，这样子
0: 是，
1: 包括酱料也是这样子，
0: 是咯，所以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的意思是讲说，在整个餐饮业里面的这个中央桥梁哈、肯定是家人啊，肯定是爸爸跟妈妈这样子一起分配合作嘛，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跟独到，而且是不假手于人啊。所谓的不假手于人，可能是你不可能请一个投手回来帮你做这个菜，然后万一他帮你把这个菜变色，比如把那个味道全部跑掉的话呢，也是很危险嘛，对不对？
1: 是，不过现在因为现在来讲，我们也是有训练一些自己的厨师，但是基本功还是在我们这边。
0: 对啦，这是
1: 酱料啊那些，我们都还是自己掌握着。
0: 对，
1: 是我们会训练一些厨师，让他们下手去做，
0: 煮了，
1: 对，
0: 而且对，讲到煮的话，其实煮那个我们的泥鳅的话，也是有分时间的，是吗？不给可能炒太久，不给
1: 对，
0: 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火候，
1: 对，
0: 然后可能
1: 火候很重要，然后什么时候要放姜丝，什么时候要放
0: 还有这样分啊，
1: 对，有分的，
0: 很细节嘞。
1: 这个我妈妈她很讲究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要放这个，然后什么时候要放麻油，麻油不也菜饭。我没有的，我就
0: 一直过，
1: 一直过，反正熟了就可以吃了。那是我，当然那个是我自己吃啦。
0: 不过你妈有试过你的手艺吗？
1: 没有。
0: 真的。所以你妈妈有没有想，哎呀，你这样子做不对啊？可能在看你的
1: 手法。对啊，因为我自己吃嘛，而且你煮给人家吃就不可以。
0: 非常有那个品质管控。
1: 你自己吃就可以了，煮熟 make sure 它熟了就可以了。
0: 顾客的话
1: 是有讲究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做餐饮业真的是不同哦。除了要独家的秘方之外呢，其实在一些刀法来讲哦，也是很讲究的嘞。难怪我们每次看那些高级厨师做的时候啊，每次他们在切片的时候都很厉害、利落。
1: 他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觉得。
0: 对，真的嘞。所以真的，所以一道菜肴哦，你有用心做，在用心钻研的情况底下，让你的顾客吃起来的话，他是用心的话，肯定是吃得出的啦，
1: 是
0: 真的嘞。如果像你这样什么鬼都丢下去煮熟就可以吃了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只是说那个细腻度，
1: 对，
0: 会有差别。
1: 是因为好像你真的会煮的话，你会把那个泥鳅煮到很干香的味道，你一上桌那个味道。

0: 就是真的是扑鼻而来啊，那个香味。
1: 嗯嗯嗯。
0: 我妈妈，我觉得我妈煮的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嗯嗯嗯。
0: 我妹妹虽然有学上来的啦，我妹也是会煮的。
1: 嗯嗯。
0: 我妹跟我姐。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做的最好吃。
1: 是确实哈，因为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就所谓的功力啦哈、
0: 嗯，
1: 还是真的要好好的去领悟一下，像是哈，真的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菜了，像在你店里面、
0: 嗯，
1: 所以呢，我相信啊，就是30年的功力果然是不是盖的、啊。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品尝一下的话呢，如果是说你就在九家附近、
0: 嗯，
1: 或者是说在你在听节目的大家，哎，有下来 GB 这里玩的话呢，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就是找泥鳅王九号
0: 家
1: 业，就可以找到你家的店。
0: 是，没错，没错。
1: 嗯，真好，希望说我们 Become FM 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过来吃吃看。那我相信哦，肯定是让你这个齿颊留香哦、
0: 嗯，
1: 对不对？哦，
0: 没错，
1: 人家吃榴莲这样齿颊留香，
0: 你会吃到可能你会吃两大碗饭。
1: 哦、
0: wow,
1: 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很开胃的了，
0: 是很下饭，超下饭、
1: 啊、
0: 我每次吃我都觉得超下饭、
1: 啊、
0: 我就会觉得、啊、罪恶感深重。
1: 其实说每次我们在去一些外面地方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米啊的选择也是很重要性、哦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像我们那种现在很多爱吃的朋友都是非常嘴刁的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一吃到那个饭嗯，这不是香米或者是不是贵米的话、
0: 嗯、
1: 就吃得出来的、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米煮出来的饭、
0: 嗯、
1: 配这道菜的话就觉得、嗯、哎呀就太损失
0: 了，
1: 对，太损失了。我就记得、哦、我们每次去我中国朋友的店、哦、就是BBQ 他那边的他是有点像东北的米，这些非常好吃、
0: 哦、
1: 所以他盛上来的饭哦、
0: 嗯、
1: 让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哪怕是吃那个白米饭了、哦、我都会记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嗯、
0: 真的吗？
1: 对，真的真的东北米饭非常好吃、
0: 哦、是哦，
1: 对，就他那边、哦、我觉得很注重啦、
0: 嗯、
1: 就是米饭其实对一个菜肴来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嘞、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配搭，这样子
0: 是是，
1: 对，然后大家一定就在我们这边工作附近了就可以找到了、对 BBQ 对布兰伊而已、
0: 哦、
1: 是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就泥鳅王吃的好想就马上冲去你的店了、哦、好的，
0: 我很久没有吃了、
1: 真的
0: 哈、
1: 啊、因为你
0: 我没有去店的嘛，
1: 哦，就是白天工作、
0: 啊、
1: 晚上都回了
0: 都去，对对对，
1: 嗯，好，下一次我们可以约起来、哦啊、召集一下琪琪啦还是谁哦、
0: 嗯、
1: 就是大家一起去好的品尝一下泥鳅王、
0: yeah.
1: 休息一下 Become FM 最样

0: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1: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5: 我是秋雷。
4: 哇，今天我们一整集哦都在讲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吃的哦。
5: 对对对，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就是要吃这道菜。
4: 有没有一些远方的那些顾客来到你店，特别慕名而来的？
5: 有
4: 有哈、
5: 哦，我们店是蛮多新加坡的客户，新加坡人他们蛮喜欢吃的，
4: 就是每一周都会来，每一周都会来，还是说
5: 几乎一个月会来一两次？
4: 哇。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5: 对对对、哦、然后有一些真的是我看我们开了多少年他就吃了多少年，
4: 哇真的哈、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定是因为可能从新加坡来、会打电话来先预定一下、
5: 也是会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妈吧，她会特别打包好多，然后全部她就拿回去来好像跟他封起来、然后他说他要 带回去，不懂吗、不懂是带回去哪里吃的、他说他会久久才，因为他很久才来一次、
4: 哦、
5: 他每次说
4: 可能放冰格
5: 对有这样子的可能、因为他是每次这样子的嘞、我记得那个他就打包很多，然后全部弄好好封好好、就带回去，他说
4: 那时候鱼没有问题了，过 custom 这些，
5: 这个我就 不知道他怎样
4: 带回去，不懂怎样处理了、是。那我相信哦，那么多年下来都有一些陪着成长的顾客嘛，对不对？然后而且顾客也会给不同的意见嘛，会不会有一些难忘的一些可能老顾客说、哇，你这个泥鳅王哦，30年前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保持水准的味道。
5: 这个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我现在是对着是公众啊，所以我坦白说，也有人说以前我妈妈煮的比较好吃
4: ，OK，
5: 也有人说现在的比较好吃
4: 啊，
5: 然后。就是很奇怪的，老顾客通常他会比较想念我妈妈煮的，可是后期来的顾客呢，他就会觉得，现在的比较好吃，所以就是个人的口味，
4: 真的、
5: 我妈妈 original 她的创作是干香，可是有些顾客他喜欢吃湿湿的，他觉得湿湿的比较好吃，所以很奇怪，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顾客你到底是他会要求说，哎，我要煮水一点的，因为我要吃那个字。他讲我要捞饭。
4: OK，
5: 就跟住他的那个要求了。
4: 哦、
5: 所以个人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说 100%， 就是跟着大众要求啊。但是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我们都尽量去满足。
4: 这很好哦。
5: 对，
4: 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回馈的那个反应都很好啦，这样子啦，对不对？
5: 大部分啊，
4: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关的地方啊？
5: 所谓难关、
4: 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可能生意，
5: 可能做生意就是可能有低潮期、
4: 对，
5: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时候立百病毒，然后我妈跟我 share 的啦，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我在 KL 读书，她跟我说那时候因为立百病毒那个巴古德卖不出来，卖不出，然后她没有想办法，可能卖鸡骨茶啦，可是不好吃，然后她看到那个排骨每次卖不出，她说她真的是每天以泪洗脸，
4: 哇，
5: 看住那堆排骨以泪 系列的时候，但是 你不能做什么，
4: 对对对对，
5: 这个是第一次比较惨的时候，第二次就是 MCO 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们罢了，
4: 对了，很多
5: 都一样，
4: 很多
5: 对，所以那几年就是生意没办法做，我真的是觉得我那时候人在，我也是在 KL 在 KL 工作
4: OK，
5: 然后没有生意做，家里收入真的是大幅度减少，
4: 对对对，
5: 就然后可是我们还要养工人呢，我们不能，工人要怎么办，对吗，就靠我爸爸在撑着咯，还好就撑过来，还有我姐姐啦，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她自己做生意，那个时候还好，他的生意反，因为他是做那种营养食品的生意的。那个时候因为 MCO 大家都要
4: 对营养啊健康啊，
5: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生意特别好，
4: 是，
5: 所以他的收入也增加，还好就是他
4: cover， 对，
5: 在 cover 家里的那些，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吃啊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蛮辛苦的，
4: 对，所以呢家庭的凝聚力非常的重要，一起抗衡然后一些危机啦，
5: 对对对，
4: 因为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嘛，花无百日红，
5: 对，
4: 但是我们都是要准备好然后来面对一些危机一些情况，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大家没有就是手把手的去好好的去把握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话呢，可能这门生意就倒下来了，所以是维持，就
5: 是
4: 刚才讲嘛，守业真的是有点难
5: 了，是是真的，
4: 所以呢说了不要以为说现在生意很好，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他以前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他在创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然后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如果是说目前有在做生意的朋友的话呢，要好好的去坚持到底，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对，因为每次看到秋蕾的生意可能家里的生意都很好啊，都口碑都很好，但是没有从今天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不晓得前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5: 是是，其实做生意有起有落啦，不一定每一个月你的生意都会很好，就好像
4: 会有一些淡季的哈，
5: 对，会有淡季，
4: 还是会有的哈，
5: 会有很奇怪的哦，就比如说可能像过年之后
4: 哦，真的哈，
5: 然后农历七月
4: 哦，为什么不可以吃，你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的然后过年那段期间或者是要靠近过年的时候生意就特别好
4: 哦，
5: 就是很奇怪，然后母亲节特别多人
4: 哦，是啊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这种古早味的食物，
4: 对对对对，
5: 就带妈妈来吃，
4: 对对对，
5: 还是带爸爸来吃，
4: 对对对，七月份不给吃就不要来
5: 可能是很多人就是晚上啊不要出门啊，就不要减少外出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吧，不晓得，其实很奇怪的哦，
4: 是哈哦，原来还有这样很玄的一个情况哦，
5: 对对对，
4: 真的年这就是生意上面的一些东西了，
5: 对
4: 不
5: 对？
4: 哦，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就是其实也很开心了，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泥鳅王的品牌哦，当成是自己家。那这个生意量哦，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说再开分行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5: 之前有开过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开分行的命啊，
4: 是是是，
5: 然后都成绩都不理想
4: 哦。后来现在就是专注在这个
5: 专注在做老店，
4: 老店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刚才听说这个老店也会移去 Georgia 的另外一个区啊，但是还是属于在 Georgia 里面，
5: 它其实是另外一条街而已，
4: 哦，很简单，
5: 就是在现在的 W 嘛，然后它的隔壁一条街罢了，也是在一个角头，就在那个The Dub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两元店，跟两元店同一排罢了，
4: 是算是还是属于在里面就对了，
5: 对对，
4: 所以呢到那边的老顾客还是怎么样的话，反正都很方便啦，你在那边再搜索一下就肯定还是找到这家泥鳅王，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跟秋蕾熟嘛，所以呢他会把家里的一些生意或者是泥鳅王的一些怎么说，就是分享给大家，而且也分享得非常的细腻当然还是有一些秘方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因为毕竟是家里的一个祖传，
5: 对对，
4: 对，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来讲，其实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就比如说做生意一定要守啦，然后呢刀法要念啦 一片的刀法要念好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团结的一个生意哈、哦。
5: 是。
4: 当然就可能啊、什么，还有妹妹也会煮了，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口味哦。
5: 嗯。
4: 是，虽然它很古早味，但是但是它在煮法的过程当中就很像非常的美味。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听起来那个干香的那个女球王的话，其实我蛮有兴趣的哈、哦。再配一下白米饭这样子哦，就是非常下饭，而且还有家里还有什么咖喱，
5: 对
4: 啊，还有什么来哈？刚才
5: 黄酒鸡、
4: 哦，黄酒鸡，
5: 它的还有卤猪脚那些，它的咖喱就我们是用没有用椰浆的，
4: 嗯、
5: 啊，我是用那种淡奶、啊，我自己可能我自我安慰啊、我觉得我吃了比较心安理得一点，因为没有用椰浆。
4: 是真的，所以呢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独家的一个妙方来煮出好菜肴这样子哦，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支持，然后吃一下女秀王。然后在店里的话你会不会在平日会不会去帮忙啊？
5: 不会
4: 不会。好直接哦。除非有朋友去吃啦、
5: 啊、对，朋友去吃除非被我发现，他有通知我，哎，我在你家店这样、
4: 哦
5: 对，有同事去吃过啦，
4: 有啦，
5: 然后被我发现
4: 哦，
5: 我从 CCTV 看到。
4: 哦，就是他没有早早跟你讲的啦。
5: 对，然后我看到，哎，反正这样熟的。
4: 然后你就飞过去啊、
5: 哦？没有啦，然后就我就这样，带你继续吃了哈、哦、，enjoy。
4: 真好，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分享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哦，在泥鳅王算是陪着你长大的一个家里的生意。
5: 度过我每次都这么说啊，
4: 对，
5: 我爸。靠着这门生意供完我读大学、读中学、读大学、读硕士，所以就是这门生意，对，所以是把我
4: 对
5: 养得这么白白胖胖，然后还怎么讲，还供我读了那么多书，
4: 对对对，
5: 书这样子，
4: 真的，是是是，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别克FM怎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i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 Bicow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哇，今天从一开始就吃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的一个菜肴哈。对，而且在新山虽然有，但是能够有古早味的这个泥鳅王来讲，独家的来自泥鳅王这家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在吃着这道菜的时候呢，相信哦，在背后的时候应该会想起这道菜用了非常多的功力哈，去经营它，然后就是让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泥鳅王是帮了家里很多的一个成长跟抚养到大，
5: 对对对，真的是我爸跟我妈了，我觉得真的是他们的那种毅力啊，真的
4: 是
5: 不简单。
4: 所以在店里面的那些工人的话也是非常团结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好嘛，对不对？
5: 工人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
4: 哦，真的哈，还是会有啦，
5: 会有问题的，因为员工问题其实是做生意的人是最头痛的，你去问十个都这么说，对，因为你教会他们了，
4: 他就跟你跑掉，
5: 就是一直循环。
4: 但
5: 是也有一些我们请到的一些工人是很好的，跟我们做了快超过20年的，
4: 哇，
5: 也有，然后有一些是外劳嘛，跟我们做了快20年的，然后他存到一笔钱，
4: 哇哦，
5: 他就回去了。
4: 是是是，
5: 也有这样子的量，有好几个跟我们很多年，然后真的很好的一些工人，真的，然后钱有了嘛，然后就回乡，
4: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
5: 对。
4: 对，我觉得
5: 很可惜啦，可是你总不能
4: 绑死
5: 他回家嘛。
4: 对，但是呢，可见的说，我们在这个泥鳅王餐饮业里面哦，就是跟工人的互动啦，还是怎么样的话，都是很好的配搭啦。虽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起码说有那种十几二十年的啊，我觉得说跟你们一起打拼的。过来的工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哈，
5: 有我们有工人就是一个华人
4: 哦，
5: 也是一个安迪，他从年轻跟着我们跟到现在，
4: 天哪，简直
5: 是他的孩子现在也在我们店，
4: 哇，简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啊，
5: 因为他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他的孩子在我们店吃饭什么的，我爸给他吃，
4: 对啊，
5: 就跟着我们咯，
4: 然
5: 后到现在
4: 是咯，当成是自己人了咯，这样子，因为他蛮始终的嘛，对不
5: 对,
4: 對, 對，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怀啊，就是古早味带下来的这种情怀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嘞，
5: 是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4: 确实确实，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十多年二十年的那些工人会跟着然后赚到的钱然后回乡，这样子是一个非常的福报来的，我
5: 对,
4: 对, 对, 对, 对，今天晚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听了很多这个泥鳅王的故事，然后呢希望说大家就是就是保持，就是如果是说你要从事这些餐饮业生意的话呢，就基本功真的要打好，比如说要切好鱼片今天晚上非常谢谢秋蕾，
5: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是希望我们下一节或者下一回呢可以再邀请秋蕾上来聊天，
5: 好，
4: 拜拜
5: 拜拜。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봐，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봐，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的九点到十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呀，又来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啦。
8: 哎呦，可能没有啦，没有啦，不懂，听众朋友们就是过得怎么样呢？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差不多来到半年，甚至是已经超过，差不多过了过完2026年的大半年了，
7: 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下半年的时段了，是不是？
8: 是，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7: 很快，这样一下子底下突然间我们就来一个圣诞节了。
8: 圣诞节 Rachel 你是吉祥要礼物
7: 我想要你送我咯。
8: 你要什么先
7: 你可以答应完全部是不是满足吗？
8: 满足什么？
7: 就可以满足我所有需求。
8: 先看看你提的要求。
7: 哇哇哇，现在是这样啦。
8: Depends 咯，
7: 不能做 partner 了现在。
8: 哎呦
7: 哎呦哎呀，是这样的啦开始威胁是不是？第二天讲我们这两个女生，其实我们两个女生的 girl talks 啦，就算不聊感情节目，我们两个女生在聊天哦，其实也算是，就是也算是一个与你谈恋爱这样的嘛，就是不一定是恋爱，
8: 对，都是女生在探讨恋爱的过程，
7: 对，或者是可能女生的 girl talks 啊，一些女生的一些心事啊，这种也算可以的。
8: 对
7: 对，所以你们就不要一直觉得哎我是单身我就不要听，还说哎我已经脱单了我也不要听。
8: 是的，就是当做也当做在爱情的方面当中去学习一下嘛，因为可能自己爱情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是你自己没有意识的，就是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好像 depends 人哦，那有些人是比较容易陷进去，有些人就比较理智一点啊，都是对的，都是没有错的，就是呀，就是爱情 maybe 有些人会觉得是一定在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的 yes。
7: 对，而且我觉得听人家说啦，我觉得听多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反而听多的话你会懂更多。
8: 对呀、啊，听多你还可以
7: 也是不会吃亏啦就是你，我反正觉得你跟与世隔绝的话你会吃很多亏，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8: 是的是的，
7: 对，所以就跟大家讲，就大家都可以就是在无时无刻的时候留守我们的节目，听下我们女生其实心里的想法，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8: 对的，就像我跟 Rachel 这样子，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
7: 对，所以我们分享出来，可能你跟我们其中一个经历一样，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方面一样，这样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啦。
8: 对的对的，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是有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Yes，
7: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今天呢又在准备什么样的题目跟大家探讨的话呢，记得留守，因为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继续留守 Bika FM
8: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ecause FM。
1: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1: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1: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1: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3: 对，今天我们与你探恋爱呢，究竟要跟大家探讨什么话题呢？
4: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爱一个人最高级的方式是什么。什么叫
3: 高级
4: 呀？高级怎样理解呢？
3: 就是其实高级也算是来一个稳定跟成熟的一个理解啦，就跟观众朋友们先大概讲一下，不然等下你们一看到这题目什么高级，然后就出去了。
4: Brother，
3: 对，不是跟你讲是什么拜金啊、有钱啊这种，就是最成熟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啦，类似这样的意思。
4: 嗯，
3: 那种高级的爱情，懂吗？
4: 呀呀呀！可是有些人呢，我看到了，可能有些人会或许把这个高级的这两个字哦，误解了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所以他
3: 在爱
4: 情当中所做出的一些举动会认，就是会自我感觉良好，说哎，他做的很高级，就是很高级。不懂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3: 就很像他已经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4: 对的对的，
3: 你有遇到吗这种情况？
4: 我目前的话遇到的不多，但是我知道
3: 不多就是有。哎、
4: 欸，啊，不多就是有啊，那是的啦，对的对的。
3: 有没有一个印象让你很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大概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这些，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呢？
4: 嗯，我自己是觉得啦，我看到比较不太好的例子就是说，他自己本身首先呢，他会觉得他自己很高级，他所做的事情都很高级，就是他一开始就先有这个 mindset， 就是说，哎，我做的东西都是对的，所以他在爱情这一段关系，经营这一段关系当中的时候呢，他我们旁边的人看到更加多的是他在表演，表演就所谓是又送花，然后又
3: 就很爱收这样啊。
4: 对对对，就是用
3: 但不是真诚，
4: 对对对，可视化的东西来去跟对，就是跟外面的人讲说我有多么爱他。呀，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啦。
3: 哇，这种的话很难一下的，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哦，像你讲的啦，就是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又很难回答。
4: 嗯，
3: 就很难回答去跟大家讲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像你讲的，有些人是那种行动啊，可是有时候行动哦，你又不是真心，可能你就 是你自己，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不好。
4: 就是特别是当一个人他没有理解对方真正
3: 要什么
4: 什么的时候，然后他还强行塞他自己的爱给他的时候，
3: 然后还强行的自认为自己做到很好。
4: 对，这
3: 然后是你不满足不知足。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哇，这种话塞回给他吧，我自己可以买得起花，就那种感觉呀。yeah, 这样当然我也是觉得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理解啦。这样很多人他会觉得一个爱一个人最高级的方式是什么，就很多人会讲是付出，有些人讲是包容，也有人讲是陪伴。
4: 嗯，
3: 所以就其实还蛮多的，像你讲的这种算是一个付出，可是付出我觉得也要看情况，这种行动上面的付出如果还不是真诚的话啦，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没有什么差。
4: 对对对，
3: 不代表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啦，就是我们经历了几段感情过后啦，你会慢慢发现哦，真正哦能够走得比较长久的爱情啊，好像不是一个人拼命付出罢了，就是真的是要两个人的，所以两个人一起互相哦才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去爱对方，就双方这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啊这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可以陪伴大家，就在每一个在爱着或者是曾经爱过或者是依然期待爱情的你们哦，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啊，这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不是？
4: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觉得啦，真正一段真正高级的爱情哦，那对就是双方不知道自己是在经营着最高级的爱情的，就是他是不会有这个意识，他只管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责任，做好就是是付出，就是做好在爱情当中该做的责任。嗯
3: 嗯，感觉好像大家都把爱情变成一个方程式的感觉
4: 啊。是
3: 对，那你会不会也是像我们讲的已经进入到方程式的阶段？如果是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互相探讨啦，然后不然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KFM
4: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来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小时候的我们呢，总觉得爱情呢是轰轰烈烈的啦。我要喜欢的人呢，你可以熬夜聊天，可以跑很远的去见他，可以为了他改变自己，然后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越辛苦越付出，就是证明自己爱的有多深。可是后来你才发现，真正爱好的爱情啊，并不是一直让你觉得精疲力尽，觉得很累。
5: 哦，有些人是的，就是好像有一点点
4: 爱到很累这样。
5: 他会觉得啊，只要我稍微不留心不留意，只要我稍微收一点点，这段感情就保不住，就是付出的太，就是已经 over 了啦，就是没有意识到说，哎，对方其实不需要，应该讲一段好的感情不需要一个人在盲目的付出。
4: 你可以付出，但是你不要一直太过，就是太过超过付出。怎么讲呢，就是你要给对方有点机会为你付出。你不要一直好像去逼人家，就觉得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 做，然后不是别人不做，是别人没有机会，你懂吗？
5: 对，
4: 因为你做太满了。
5: 是的，一个爱情就是付出还是要适当。是的，
4: 是，对，你还要给人家一点表现的机会，人家也想要用你的方式去爱你，可是你太满了，爱到太满了，人家都已经收不来，也只要已经要自私了，然后根本也没有机会去再就是要去付出给你，然后好像你付出太满了，然后你又责怪他没有对你付出这样。
5: 哦，就是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哦，他讲到太满这个情况呢，我的理解是还有一些他会变成占有，就是控制。
4: 就是有点霸道这种，要么就大男人，要么就大女人这种吗？
5: 是是
4: 有些人真的是会这样啦，就有点自私，然后有点太过 over 了，所以我就不希望大家走到那一个阶段啦。那好，或者是你会觉得你每天会猜测对方到底爱不爱你啊，会不会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的价值啊，更不会让一个因为爱你的人哦慢慢失去自己哦。所以真正哦高级的爱情其实有其中一点就是让你觉得安心。
5: 哦，是。
4: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5: 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并不是说 我就是为了

0: 就是没有爱你好像不行那种感觉，就证明自己那种感觉，我觉得就不需要。
1: 嗯，
0: 对。
1: 而且有些人就是我，就是他急着证明自己，到说，哎，他自己平常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前几期就有讲过的，在爱情里面，他迷失了他自己之后，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掏空了，给留给了对方，然后把他自己剩下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拿走掉了。这样我就觉得真是很不应该啊。嗯，
0: 对，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会这样哦，反而你在爱情里面呢、啊，你就变成是比较，自卑的那一方哦。其实你很难拥有就是一个适合你的爱情，因为哦，你一直证明自己的话啦，
1: 嗯、
0: 其实哦，人家反而会不珍惜你，那种感觉就觉得你比较廉价，就爱得很廉价那种感觉。那如果真正喜欢你的人呢、啊，他不会让你有这种反应，他也不会让你永远活在患得患失啊。的这种情况，他会主动给你回应的，就是他知道，他会，他就是因为他喜欢你嘛，所以他就会知道，哎，你是值得被爱，而不是你跟他讲这么我这么值得被爱，你没有爱我那种感觉，他会给你安全感，会给你回应，所以他会给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所以本来就爱情本来就不是独角戏啦，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是的，就是在爱情当中，就是应该讲哦，如果一段好的感情的话、哦、应该是不会有证明，就是不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我要证明我多爱他，它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过程。如果你发觉到你很在这段关系当中付出到就是有那个想法说，哎，我要证明这样的话。OK， 就是适当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长期就是为了他，你一直想着我要证明，我要急着证明的话，嗯，这样这段感情我也是觉得会失衡。就好像Gary Richard讲的嘛，一个人盲目付出，而且就是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会变得很卑微，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所以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就是健康的爱情当中，其实不应该是会让一个人变得很卑微的。嗯，
0: 对，我们应该要更加自信了，所以这就是变成我们讲的这个方向，反方向就是真正高级的爱情是会让你觉得你很有自信，你不会去怀疑自己，你反而在对的爱情里面，你反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让人家反而觉得你的状态变得更好，你的整个人的气色啊，然后工作状态，你整个人的表现会让你觉得，哎，是有爱情的滋润，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好像我拿一些例子，就是我自己本身啊，如果我在好像我自己如果没有怕偷的话啦，我自己的话就很多时候找不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去讲，可是当你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哎，有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就有可以把我的就是遇到的烦恼啊，就是跟分享给他听，就是有多了一个倾听者，你自己本身就哎，好像有人帮我分担，有人帮我倾听，这样啊，这样我就觉得是好的一个爱情，这样啦、嗯、
0: 对，你会觉得是舒服的，
1: 对对对，就不
0: 然后也相信他，对，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级的爱情是很自然你会 feel 到的。然后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爱情的话就要不断付出啊，委屈自己，迁就啊，忍耐，或者是一次一次的原谅。可是健康爱情啊，像高级健康这种爱情，它不是单方面的牺牲，然后它是真正高级的爱情，不是我为了你放弃整个世界，而是我们彼此愿意保留自己的世界一起分享，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坚持，但是我们都依然愿意把彼此放进未来，这样的爱才不让人家窒息，懂吗？就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是为了更好的目标，
1: 对，
0: 更好的自己。
1: 是，就好像之前我们一样的，在前几期有提到，就是说找到一个跟自己目标一样的人真的很重要。嗯，这样你才不会觉得说，哎，我一直要盲目的付出，然后才怎样怎样这样的。对，嗯，
0: 对啦，通常如果是你讲工作那种不一样，其实没关系，就是你价值观一样的话比较重要啦。
1: 三观，对，
0: 对，你就会觉得大家那个都是很正常，因为你是往对的方向走啦，其实是不会扭曲价值观的。
1: 对，
0: 除非你们是真的完全生活方式文化差异这种啊，那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大家要认真去思考啦呀。所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啊，越成熟的人啊，谈恋爱哦，他会越低调越安静啊。
1: 对，
0: 可能他不会把爱一直挂在嘴边，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样我那对我怎样啊？他这样讲，就是那种
1: 对，不需要去讲出来的。
0: 对，但是
1: 秀给别人看。
0: 对，或者是他不会一直在，好像你啊，会不会在另一半面前就讲，你看我这个月对你极好，看我情人节送你什么，然后我这个怎样怎

0: 娘，那看我每天有帮你做这个泥包，做什么东西哦？我好晚上来煮饭给你吃，然后你睡觉的时候我还帮你盖被，这种他就一直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会一直挂在嘴边跟人家讲你在做了什么吗？我觉得
1: 很有点道德绑架了。如果我是那个另一半的话，
0: 就你会觉得就爱到有点窒息。对，那你觉得如果真正高级爱情应该是会，我记得你的习惯，我会记得你今天加班，我会提醒你带伞，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我会去接你，这种是我自然会的反应，就是我会哦，我知道下雨了我就问你，哎，下雨了我去接你，这种感觉，而不是讲哎，下雨了吼你不会来接我吗，就是啊，就是开始就会开始那种 PUA 的那种感觉呀、yeah, 就是我们会有那种心连心那种心灵相通，这样就觉得哦、今天早点休息啊，然后你很累啊，加班这种啊，而不是我加班你不会体谅我的没，不会叫我早点休息的没，讲话不会温柔的没。我好累哦。
1: 哦，就是呀，如果你是真的是真心想为对方，好像 Gary 却讲的嘛，就是就会把自己所做的功劳讲出来。可是如果你对我来讲啊，如果你是真心想要为对方，就是想要帮对方，想要经营好这段感情的话，这些你所做的东西不应该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好像你帮了人家，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讲哎，我帮了谁帮了谁帮了谁这样的，
0: 或者是你会一直跟另一半比较我做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是在跟朋友之间这样去分享，这种我觉得 OK， 就是你们是自然的去分享的，
1: 对，
0: 而不是那一种好像我们在比较我另一半比你好，哎，那你另一半这样不能，那种感觉
1: 哦、
0: oh. 怕就这种哦，这种的 girls talk 又不是很好这样。
1: 哇，这种真的是这个 depends 人啊，有些人接受到有些人接受不到，有些人可以把就是把对方讲的话就是其他朋友讲的话 filter 掉，可是我是不能啊，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能选择不不跟那个朋友见面就不见面，因为每次见面就影响我心情。
0: 对对对，就那种负能量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对，所以你们要知道友谊其实跟爱情一样啦，就高级的友谊高级的爱情呢，是不会让你有像 Alicia 这样的反应的，就觉得我不想跟你继续讲话，不想跟你缠，就是你让我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经历过高级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我们继续留守 Vika FM
1: 对呀。

0: 在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
4: 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Hello，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就知道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我们刚刚有探讨这就是最高情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嘛？
7: 对对对，
6: 那我跟大家讲，就其实我觉得最高级的爱情呢，其实是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啊，爱啊，都是藏在细节里的。所以我觉得爱情里面啊，细节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啊，我觉得你不要在意你快不快脱单。因为为什么你很在意细节的话啦，其实你真正脱单的话，你找到对的人的那个几率是更高的。
7: 对，要懂得自己，就是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着急，不要为了找而找。
6: 对，所以我就讲，我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遇到觉得高级的爱情还是怎么样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觉得我是有这样的就是经验，就是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啦，如果你真的是有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而且这种就真的是爱到细节里面。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是很想要遇到这样的另一半，所以我也是很庆幸我遇到的另一半是这样细节。可是也没有想到他比我的细节还来得更加细节，那种感觉就反而会让你更加心动，懂吗？
7: 哦，
6: 就你没有想到
7: example
6: 吗？ example subscribe 没有开始那个 TNG 我像 Alicia 开始没有啦。我跟就这样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啦。好像我其实有蛮多的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分享了。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什么叫做爱在细节里，我觉得最高级的爱情哦，这种细节真的很重要啊。例如其中一点是像我讲的，好像我每一次好像我每次开车，可能我开车回家，
7: 对，
6: 然后可能之前我不是每次会练舞到很晚吗回家，然后所以我老公都会先到家先然后可能我因为我是做工老公，我直接去练舞的嘛，那我老公放工老公就回家，所以我就练舞可能练到比较晚，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我老公都会第一点是他一定会在客厅等我他一定会问我 ETA 回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跟他讲，诶，我现在开车，他就会问我 ETA 过，他就大概预算那个 ETA。 所以你一到家的时候，你那个客厅的灯一定是亮着的。
7: 哇，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似平常，但是确实是很多发觉到很多人就是在现在的情侣当中不一定每个情侣能够做得到，有些人自己已经上楼上睡觉了。
6: 对，这是重点，是我不管多次他都会在客厅等我，而不是在房间然后而且重点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嘛？就是我一到的时候 大门就会开了，就他会可能他就会把那个门，就是我一车一停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房就是屋子的门啊，然后打开，然后出来，
7: 哦，
6: 就在门口接我。
7: 对对，真的是 compare to 好像有时候我们迟回到家，我们还要自己开门这样，然后全家人都睡了。那我知道那种真的是如果有人真的是帮你开门的那种感觉。
6: 对，这个是在我们搬了新家过后就是这样的场景。那我跟你讲，之前我在我们一起在租 condo 的时候，
7: 对。
6: 他的举动是你刚才讲 ETA 啦，你在因为我们 condo 不是 parking 的吗，在
7: 对的，
6: 一定是不是在门口的嘛。
7: 对，
6: 就一到家的时候我在我的 parking 位置，我就看我老公站在那里。
7: 哇哦，这是真的是很多人会羡慕的一段，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做法的话，很多人真的是会很渴望啦。嗯，
6: 对，而且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他在家等我到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他就在停车场，因为他觉得他就一定会想着陪着我走回去，因为他觉得危险，
7: 危险
6: 晚上
7: 是
6: 他就站在停车场那边说，为什么每次问我 ETA 我终于理解了，因为他就希望在那个时候我在那种感觉。
7: 真是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会把另外一半放在心上，不管他在做什么都会在想着他，诶你现在在做什么，这样子从这一点看上来啦，真是会一直想着对方。嗯，
6: 是，我就觉得这种有被爱呵护的感觉，你懂吗？捧在手心的那种感觉，像这种细节对人家来讲可能不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这种细节才是真正啊爱你的人才会想要为你做的，不然管你生死啊，不然就是，所以我就讲哦，爱一个人哦，他也是有分多爱的，你懂吗？
7: 对，
6: 所以这种就是真的是那我所讲的，如果是真的很爱你的那种灵魂伴侣啊，他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7: 对，是的，是的。
6: 所以我讲细节真的很重要，而且他这个有分不同的，你像我有试过几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啊，几乎是没有少过。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下雨了，所以很像我在差不多要到的时候，他看到那 ETA， 他就讲，他就会跟我讲这里开始下雨了，他就会 text 我。
7: 哦哇。
6: 然后。他一然后一到家罢了，他就是开着门他就开始撑伞出来撑就是接我，然后我就吓到，我讲哇这样快的，他讲你跟我讲 ETA 几点嘛，所以他一看到我一到的时候他就快点撑伞，他就撑伞去就帮我开门然后撑我回来，这样我就讲就算我车上有自己 有伞啊，他还是会这样做。
7: 哇，很加分很加分，
6: 真的。所以我觉得哦，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们不要爱到这样肤浅
7: 哦。对，要有要求一点。
6: 因为是真的，我真的跟你讲，这世界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你心动的人，但是真的要陪你走去下一个阶段的啦，这个细节真的很看重，因为这种柴米油盐啊是会让你在，所以我讲为什么、哦、你会觉得你的爱情你的婚姻每一天都会有新鲜感，就是有这一种小细节去累积出来的，你懂吗？
7: 哦，
6: 每天的心动，每天的 surprise、欸、不是那一种每天买 LV bag 还是什么给你那种 surprise， 你懂吗？
7: 是真的很高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次让我每次回想起我就觉得很心动，所以有时候我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你老公很夸张啊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只是其中一点而已，你懂吗？就其中一点、
7: 嗯、
6: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所以我讲就当跟大家大概分享啦，如果你另一半有跟我一样的举动的话，你可以放心嫁给他，不需要怀疑他了
7: 呀、yeah,
6: 对，
7: 已经有一个参考了，对不对？
6: 是，然后好像我们每次以前我会念五喝到很迟还是怎么样，总之我们两个在外面的话啦，他也同时刚好也是在 KL， 也是在 KL 啦，然后我们差不多一样，差不多那个时间回家也怎么样，或者是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因为我们住比较远嘛，我们就变成两辆车出的话啦，只要是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们是分开车的话啦，
7: 嗯，
6: 我的老公一定是会开车在我前面，然后叫我跟着我就是跟着他的车就这样走，他就是不会远离，他就是不会远离视线。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以为是偶尔罢了，可是他不是哦，他是有时候可能我们 backing 我们推车一定要有点时间的嘛，可能他先推去啊，结果我就以为哦不用紧，他先走这些，可能等下慢慢可以追上台是怎么样，可是你发现你推到去旁边的时候，他其实在旁边打 double signal 在等你，他然后他看到我差不多靠近了够他才走。
7: Oh my god，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
6: 还是这样。所以好像那时候他妹妹也是有问过，他讲我奇怪为什么他这边 bug 这么久，我讲因为我还没有推车。你好，他妹妹就觉得怎么你 start engine 站这样久你还不要走、oh. 然后我就跟他讲哦不是，你哥哥有一个习惯是、哦、只要我们有两辆车，我跟他不同辆车，他一定会等我
7: 等、oh.
6: 所以他一定会在我前面跟，就是叫我跟着他。
7: Oh my god！
6: 对，就是那种，他就不会，他那种安全感是给到这种啊，就你会觉得哦，我们这个路途中的话，你就跟在我后面，然后我就看着你，然后我们就这样回到家就安全，而不是就你哎，反正回同一个地方，你开你的，我开我的，那反正到最后终点是一样就对了，那种感觉不一样的，你懂吗？所以以前我也没有，我也没有要求到这种程度了，其实。
7: 对对对对。
6: 可是他有这种举动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原来他的担心跟他的安心是在这种细节里面，会觉得。哇、wow, 就是那种有点、嗯、就又觉得哇、哦、好心动的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是这样，就每一次你都觉得他是给你满满的那种安全感。
7: 安全感，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自己甚至都没有对自己这样好呀，自己可能不一定会做的事情呀，但
6: 对，你也意想不到这个是爱情中可爱情里面会需要做到的东西呢。
7: 嗯，
6: 有时候你，所以我为什么讲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们才发现哎，这种小细节
7: 嗯，
6: 才是一个可以看清一个人是不是值得跟你一起托付终身的。
7: 对，是的是的。
6: 对，其实我只是分享其中两个吧，如果你要我讲的话下次我可以讲一集。
7: 我希望，我也很想要听你讲完一集，然后听看好的真正高阶爱情真的是怎样去经营的，应该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好像该你讲的有一些怎样的行为这样。嗯，
6: 对，所以你这样听这两个你就会觉得哇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你们就会改变一个爱情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真的不是去看身份地位啊，工作家庭背景这种，我觉得要看这一个人的内心跟他做到的那种细节，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7: 嗯，
6: 就是我比较发自内心那一种啊。
7: 对，因为从这些举动上面看来哦，就能够看得出他到底有把多少的%，就是多，就是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在他生命当中。嗯，
6: 对，就是他爱你的付出跟担心点是去到哪里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女生也是会这样，其实我们女生会比男生更加会胡思乱想，就是会担心更多东西。
7: 对，
6: 就是会看更多细节的东西。那今天如果他也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们女生细心吧，因为我每次会觉得我们女生很细心，男生很粗心那种感觉。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分享啊，是要给大家知道哎，其实这样的话嗯，是真的值得的，而不是去看真的是月收入多少啊啊，然后你有没有每个月情人节帮我庆祝啊，类似这样送我什么礼物这种啊。
7: 嗯，
6: 这种其实算就是算是一个你就是额外的标准啊，但是你要讲很高级的爱情，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很高级，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一种情况出现。
7: 对对，你就是你自己也没有预判到的，他先比你先预判到的东西。嗯，
6: 预判了他的预判弄。OK， 所以希望我这个亲身经历呢可以给你们有一点 idea 啦，然后我觉得每次时间过到很快啦，但是等一下我们回来的话再跟大家再说一点，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又要进到我们节目尾声啦，所以你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ka FM。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g Cal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g Call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节目又进入到我们的尾声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对，我们很快速又要跟大家来个结尾啦。
4: 很快耶，每一次都这样快。
2: 真的感觉很像才讲到就结束了。
4: 可是今天真的是满满的精华，因为你用了你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他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哎，有人这样子，就是真是有这样高级的爱情出现的。嗯，
2: 对，所以我要在节目中发誓我没有说任何的谎话，不然大家以为我是节目效果，懂吗？因为这种很多人讲是偶像剧自己写剧本， sorry 没有，真的是人生中是有真实的存在才会有戏剧的出现，好吗？
4: 对对对，是的。那我这边就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嗯， OK， 那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高级的爱情是爱的接纳，不是一个改造。嗯，爱的选择，爱是选择，不是占有，爱是看见，然后也不是幻想。爱呢是一起成长，然后不是互相消耗，最重要的是不要争输赢。嗯，高级不是看起来好，是内核稳，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变成了更加完整的彼此，是你愿意把最真实的自己就是体现出来，然后对方也不嫌弃你，然后真的是可以愿意继续陪你走到最后。嗯，
2: 对。然后我的话呢，我就送大家一个比较精简的啦，因为我今天分享很多了嘛，啊，这样我就跟大家讲，就真正呢，就是高级的爱情啦，它不会让你一直消耗自己，它会让你其实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平静，甚至你会相信，其实这个世界上啦，真的是有人哦，愿意温柔的去爱着你，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讲一定要相信。相信你才会拥有，所以希望啦，每一个啦就认真去爱的人，认真去爱的你们呢，都能一样可以遇到同样认真回应自己感情的人。所以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啦，我们要下次再见啦，大家晚安咯。
4: 晚安，拜拜。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最近就换了新工作嘛。
0: 哎，我真的很替你开心 ，OK？ 因为你每次我讲之前的工作的时候啊，感觉你真的是压力蛮大的嘞。
1: 对，因为终于不需要再灰头土脸了。
0: 真的。
1: OK， 当然啦， okay， 也不是说之前的工作不好，因为我觉得说，哎，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的嘛。不，像我之前有提到说，因为我之前都是做装修的嘛，那么其实装修哦，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因为你需要对接很多人，比如说需要对接 contractor 啦，需要对接装修工人啦，要对接顾客等等啦，然后每天呢都要 follow up 很多事情，有时候还要去那个工地看进度啊，然后一进去工地就是满满的灰尘啊，哇，戴了口罩啊，还是会把那个灰尘吸进去一点哦，
0: 哇。吸埋灰尘进去了，我真的很辛苦哎。而且讲真的，工地的灰尘啊，讲真的，对身体也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女生啊，皮肤比较敏感的嘛，对不对？可能回到家会觉得，哎呀，你很脏啊，很容易啊，长痘痘啊，或者是整个人就会觉得累累干干这样子嘞。
1: 对，而且有时候我讲真的，不是讲说你想漂亮就可以漂亮的，因为好像装修这份工作，你一去工地啊，那个环境它就是这样，比如说灰尘啊。太阳啊，然后流汗全部一起啊，然后之前的工作相对来说，其实几乎每天呢都是工作服配裤子，因为毕竟去装修工地嘛，我也不可能穿裙子
0: ，OK，
1: 然后你高跟鞋更加不用讲了哈，OK， 所以现在换了工作之后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终于啊，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了。
0: 哇 ，OK，
1: 耶、yeah ！当然啦，还是得得体，不能太夸张啦哈。不过我觉得啦，至少每一天可以想一下，哎，我今天要穿什么，心情都会比较好一点哦。
0: 哎，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女生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开心也是可以很简单呐、啊，就是可能今天穿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啊，化一个淡妆啊，对不对？心情就会觉得哇，特别好啊。所以哦，讲真的很好奇，现在你的新工作、啊
1: yes.
0: 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一样的体验、啊、
1: 有哦，真的，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体验哦，就是我从以前我是驾车上班，变成现在搭 MRT 上班。
0: 哎，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 parking 啊？
1: OK， 其实 parking 方面是方便的，因为我的 office building 哦，它本身就有 car park 啦哈。只是大家都知道啦，可要上班时间跟下班的时间的 traffic 真的很恐怖啊。那尤其是如果你遇到下雨啊，哇，那个塞车的时间呢，真的会很让人崩溃哦。就有时候你也懂哦，明明路程不是很远，但你可能卡在路上一个小时以上了哦。
0: 哇，这个我非常认同哦。OK， 因为讲真的，现在的油钱啊、过路费啊、还有 parking 费啊，哇，真的全部加起来呀、啊，吓死人了，对不对？这笔都是一个很大笔的开销啊。反而讲真的、啊、，public transport 好像这样子可以搭一下哦，哎，它不只是方便啊，有时候很省钱，你懂吗？而且重点哦，你搭车的时候又可以休息一下，发下呆啊，看下手机，不用太过专心啊，路面的情况这样子，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是真的很少搭 MRT 啦，因为像我以前的工作，我大多数都是需要驾车，毕竟我需要跑外面。我要去见客户嘛，所以我现在也要才真正的体会到哇，什么叫做高峰时间的人挤人
0: ？OK，
1: 那尤其是 TRX 那一站，因为我的公司哦，就是需要在那一边转站。我跟你讲，那边真的是很夸张哎，就是那个。MRT 门一打开，大家都是一起冲进去，然后一起挤进来的那种，哇，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嘞！
0: 哎，讲真的，就是很像哎，欢迎来到打工人的世界，这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 welcome 你们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啊，像我们平时开车的人啊，第一次体验到那种上班啊，那种要搭 public transport 啊，都会有一种哇，原来大家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哦，明明大家都很累了，可是还有这样子很那么有默契的一起在。
1: 对对对，而且最厉害的是哦，有时候你会看到哦，有人可以站着睡觉的哦，在 MRT， 哇， 我真的是很佩服啊。那不过虽然累啦，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体验。
0: OK， 我觉得你去可以体验一下站着睡的啦。 OK， 换一个环境啊，换一种那种生活方式啦哈。因为讲真也是可以认识这个城市另外一面的那种机会啦，我觉得不错啦。
1: 对，然后我啊，这一份新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就是哦，我跟我的同事啊竟然在 office 里吃 steamboat 哦。
0: 诶，等一下，在 office 可以吃 steamboat 的吗？喂，
1: 对，因为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你懂吗？嗯，原来哦会有人在 office 里面直接开锅煮 steamboat 嘞。
0: OK，
1: 那可是那个感觉真是很开心，就我们大家一起准备食材啦，然后一起聊天啦，一起吃东西啦，就很像回到大学时期那种感觉。
0: 哇，你就好啦，这个公司啊听起来同事也感觉很不错哦。因为我觉得好像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里面啊，其实讲真啊，不只是工作内容重要啦，有时候同事之间啊相处的合不和睦啊，舒不舒服啊，真的是会让人有没有那种期待感去上班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哇，听你这样讲又可以一起去吃 steamboat 哦，感觉诶大家的关系也不错哦。
1: 对呢，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诶虽然换 新工作啦还是会有新的挑战，因为毕竟你需要重新适应很多东西嘛，但至少我现在的环境让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当然啦，也希望之后可以继续顺顺利利啦。
0: 那当然啦，我也是祝你在新的工作啦一起顺利啦哈，然后希望你可以每天开开心心上班，然后也可以早日报复养我。 OK
1: 哦、oh, OK 那我谢谢你啊。那就承你贵言咯。
0: 好啦，那我们也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给播今天的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ar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Gay 博悄悄话，我是 Nicole 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给博一个很贴近生活的习惯变化的一个话题啦，就是关于到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
4: 那讲到这个话题哦，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很有共鸣啊。
3: 是的。
4: 那因为现在的我们哦，好像真的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网购时代哦。而且我发现啊，这个改变啊，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像以前小时候哦，我们想要买一个东西啊，是真的需要亲自出门的。
3: 哎，对，这个我非常认同。以前买东西哦，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一件活动来的，你懂吗？就是比如讲啊，你要等到 weekend 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带我们去 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你再等哦，等一下晚上的时候啊，去巴沙马拉嘛，对不对？那个时间啊，你才有可以出门啊，去买东西啊。而且其实有时候不只是买东西，你更像是，哎呀，我想要出去走一下，逛街啊，消磨一下时间的那一种。
4: 对咯，而且哦，以前啊，如果你要买一件东西啦，你是需要先计划的。那比如讲说，哎，你今天想要买衣服啊，你就想说 ，OK， 这个 weekend 我要去 shopping mall 买衣服。那如果想要买文具哦，我就要特地去逛文具店嘛。那么如果想要买书，我就要去书店嘛。
3: 哎，而且讲真啊，以前小时候哦，你去书店哦，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来的，你懂吗？我也是很喜欢，因为你会慢慢的走走啊，逛逛啊，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哦，你拿起一本书啦，你就会看一个半个小时啊，哎，那时候啦。是没有人赶你的
4: 对对对还有以前我们去那种超市啊，也是就小时候可能你跟爸爸妈妈去那种 supermarket 啦、啊、你就觉得哇很兴奋啊兴奋啊
3: 真的真的
4: 是不是然后你看到零食区就一直问啊米娅这个我可不可以买啊米娅那个我可不可以买啊
3: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去那种啊 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百货公司那种啊你就会哇那种仪式感啊你懂吗就是你会跟自己讲哎今天啊出门 shopping 啊我一定要换衣服啦准备好啦出门啊找 parking 啊所有的东西你都要 blend 得好好这样子的
4: 对对对、嗯、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诶现在这一切好像都变了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啊根本不用出门啊
3: 诶讲真是真的因为现在我们买东西哦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去哪里买了是我要开哪一个 app
4: 真的、那以前哦可能我们在以前时候要买东西去想说诶这个东西附近哪里有卖啊现在是诶 Shopee 有没有啊
3: 哇或者是 Lazada
4: 啊或者是 TikTok Shop 有没有直播卖呢、啊、
3: 真的因为而且现在大家很喜欢什么你知道就拼多多也有来了你懂啊
4: 对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哦现在很多东西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买的哦是看到之后才发现哎 OK 哦这个东西我想买哦
3: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4: 对像以前我们买东西的顺序就是 OK 我需要所以我才会要去买嘛对不对那可是现在很多时候是我看到所以我突然觉得我需要
3: 哎是真的比如啊你本来可能你只是想要滑下手机5分钟啊结果看到一个哎一个收纳盒吧哎好像不错、啊、
4: 然后你就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哎这个好像很蛮实用的
3: 哦然后再滑一下哎又看到个杯子
4: 哎这边真好看
3: 再滑一下又看到一个哇那种厨房神器还是怎样
4: 虽然你是根本不会下厨啊
3: 哎 Hello 不要拆穿我 OK 我是啦
4: 那而且现在买东西真是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如果你想要买一样东西啊你会想一下哎呀要不要出门呢、啊、哎呀等下要去这么远特地买东西会不会很塞车啊哎呦等下要找 car park 很不麻烦啊
3: 哎讲真啊讲真啊我是真的是觉得啊现在啊 是完全没有这种烦恼的。
4: 那现在有就是很方便哦，你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啊，开着手机看一下，加入购物车，付款结束。
3: 哎，而且有时候啊，你买完了啊，隔天你才想起，哎，我买了什么啊？我要用到这个没？哦，有买了这个东西、啊。
4: 那因为现在购物的过程呢，已经变得太简单了。那简单，但有时候啊，我们花钱的感觉都变少了。
3: 哎，是真的。而且啊，你会觉得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以前买东西我们是看得到、摸得到的吗？
4: 对对对。
3: 就是好像那些，如果你买衣服啊，你要试穿的，对不对？你买鞋子啊，你也要试了，对不对？或者是买 bag 啊，我们那种包包啊，对不对？也要拿起来看，哎呀，称不称我们啊？对着镜子看一下。
4: 对
3: 啦，
4: 现在是完全不用、嗯，因为现在大家就已经练到一个境界，就是看图片啊，看 comment 啊，看直播啦，自己就可以决定买不买。
3: 对的，而且以前呢，我们去 shopping mall 啊，可能也要走一两个小时，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买。
4: 哎，现在不是哦，现在很多时候啊，你只是打开手机看五分钟就已经花钱了嘞。
3: 哎，其实这个是蛮扎心的 ，OK。
4: 那所以有时候认真的想一下，会发现啊，网购改变啦、啊，好像不只是我们买东西的地点啊，而是整个消费习惯都慢慢变咯。
3: 哎，对的，因为以前哦买东西就好像讲这样子咯，哎，以前哦，因为我要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啊，因为我看到了咯，我就买咯。
4: 而且哦，这种改变啊，好像已经慢慢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那现在不只是年轻人啊，连爸爸妈妈啦、长辈啦，哎，我跟你讲啊，甚至阿公阿妈很硬的哦，都会网购哦。
3: 哎，对的，以前啊，长辈会跟我们讲，哎，不要乱乱买东西啊。现在哎，变成他们啊发那种 link 给我们，你懂吗？哎，然后又跟我讲，哎，帮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更便宜一点啊，怎样弄啊？
4: 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给我一下，哎。到底网购这个东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呢？
3: 好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聊咯，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呢？
4: Big Call FM 这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KFN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KFN
1: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

0: 你扣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解播的话题是：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那么刚刚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说，诶，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网购时代啊。那以前我们买东西哦，是因为需要，所以你才会特地出门去来 shopping mall 啦、pasar malam 啦、supermarket 嘛。但现在很多时候哦，我们反而是因为看到了，才算觉得自己需要。而且买东西这件事哦，也已经从过去的需要花时间啦、花体力啦，慢慢变成了打开手机就能完成的事情啊。那所以接下来哦，我们就要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诶，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呢？
1: 诶，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哦，应该大家都会认同的，就是什么呀？它真的太方便了 ，OK？
0: 对，诶，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诶，因为以前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东西哦，你是真的需要安排你的时间的。
1: 对咯，就好像比如讲，我今天突然想要买一个鞋子啦，对不对？你可能会想，哎呦，周末才去商场那边买咯，对不对、啊？
0: 对，而且可能你去了商场之后，你还要讲说，哎呀，要找 car park 啦。
1: 对，找了 parking 过后啊，你还要走进去，然后还要逛，然后逛逛下，可能你又忘了你自己要买鞋的，然后逛完了过后，最后还要等付款，这样子，哎呦，惨哦。
0: 对，最惨的是哦，这个我真的遇过，逛了两个小时哦，结果发现没有你的 size。
1: 这个我很明白耶，真的。
0: 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哦，哎，现在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习惯了一种生活模式嘛，就是你躺在床上啦，你躺在沙发上啦，甚至你准备睡觉的时候哦，跟你讲，拿起手机，打开 Shopee， 拿着它看一下啦 ，add 一下购物车啦，付款搞定。
1: 哎，讲真啊，重点来了啊！有时候你根本都不用离开你的被，你懂吗？不用离开你最爱的床
0: 对对对
1: ，OK？
0: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出门啊？我手机就可以买啊？
1: 对啊，而且讲真，现在物流也很快，对不对？有时候你今天晚上买，然后你明天甚至后天就到了。
0: 对啦，所以慢慢的大家就觉得说，诶，既然这么方便，为什么我还要特地出门呢？
1: 尤其现在啊，好像在 KL 的地方啊，出门啊最大的成本已经不是钱了， OK， 是时间。
0: 真的跟你讲，你要塞车啦，你要找 car park 啦，你要排队啦，哇，这些东西加起来有时候比买东西本身还累。
1: 诶，所以啊，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真的是很简单，就是网购真的太方便了。
0: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原因了哈，就是优惠太多。
1: 哎，这个我很认同哎，而且很可怕哎，这个东西。
0: 对，因为以前好像我们在传统的时候，你出去买东西哦，你看那个东西，你看到价格多少就是多少的嘛。
1: 哎，现在不是哎，现在是那个价格旁边还有什么你知道吗？一个花掉的一个价格哇。
0: 对对对，然后online shopping台要写这一个哇，什么限时优惠啦，然后再来一个什么today offer 啦，然后再送你一些 voucher 啦，然后再来 free shipping 啦，还有 cashback。
1: 然后我告诉你，剩最后两个小时。
0: 对对，重点是你可能本来根本没有想要买的。
1: 对的，但是呢，你看了这样多优惠过后，你就会蠢蠢欲动了，会觉得哎呀，不买好像很亏嘞。
0: 是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买东西哦，不是因为需要啊，
1: 是因为 promotion，OK，、okay, 优惠 ，OK。
0: 对，那比如说你可能本来你不需要买一个杯子的，
1: 哎，可是你想一下啦，原价59 ，OK， 现在19，然后可能再送多你5块钱包车，还要免运费，看
0: 你是不是，然后你突然就会有这种心理咯，哇，不买好像是呆了哈。
1: 对咯，结果呢？你买回来才发现，哎，我其实家里已经有10个杯子了。
0: 哎，这个真的嘞。
1: 所以呢，我觉得最厉害呀、啊，就是那些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哇，真的太棒了那些。
0: 对，像以前在传统的时候啊，可能你去 shopping mall 一年，它就只有什么 year end promotion 这样子。
1: 现在呀、啊，哇，每个月都有啊。
0: 对，而且每个月哦，那个 online 都跟你讲，哦，这是全年最低价
1: 啊。结果呢，你每个月都在买了。
0: 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原因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现在的那个大数据。去演算法真是太懂我们了，
1: 这个也是很恐怖的，真的。
0: 对，因为有时候哦，其实你只是看那个东西罢了嘛，
1: 然后甚至讲啊，你没有买的，你知道吗？
0: 对，就比如说可能今天在 scroll 那个 online， 你今天只是看了一个收纳盒，结果晚上你打开 TikTok， 哎呦，看到收纳盒哦，你打开 IG， 哎呦，还是收纳盒，
1: 还是它。
0: 对，你打开 Shopee， 哎呦，又是收纳盒哦。对，然后你就开始怀疑，哎。到底是我喜欢收纳盒啦，还是全世界都希望我买收纳盒嘞哈？
1: 哎、欸，我觉得很对耶，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推荐的东西哦，又很准，你懂吗？
0: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欸，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最近刚好想要买这个嘞？然后你就会越看越多了哦。
1: 真的，然后你看看下，你会觉得真的自己需要啦，最后呢，你就会出现一个很经典的，哎呀，算了，让我买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哦，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在花钱的哦。
1: 诶，它会让你觉得、啊、你是在，哎，我有发现好东西嘞 ，OK？
0: 对呐，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根本不是主动购物啊，
1: 而是那种我会讲是什么，就是不断推着去 shopping， 是吗？
0: 对呐，所以最后一个原因哦，还有我觉得是很。

0: 不会承认，那其实大家都在做啦，就是哦，那网购这件事情哦，已经是变成一种娱乐了。
1: 这个是真的。
0: 那像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会看电视机啊，可能会看一些电影啊。但是现在很多无聊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是什么嘞？
1: 打开 Shopee， 打开 TikTok Shop， 开始看直播。我懂。
0: 而且重点是什么嘞？
1: 你根本没有打算要买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可能你就是逛咯。
1: 啊，我觉得逛这件事啊，就是属于 shopping mall 来的，你懂吗？
0: 对，但是现在哦，已经是搬到手机里面了。
1: 对的，以前是去商场那种 window shopping 的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你是躺在床上 window shopping，
1: 真的。
0: 而且哦，有时候最可怕的是哦，可能你本来讲说我只看五分钟，
1: 哇，现在啊，一两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啊，东西啊没有买多少，可是哎，时间是到是花了很多啊。
0: 对呢，所以讲到底哦，我们越来越喜欢网购啊，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爱买东西啊，
1: 反而是真的讲真啊，现在真的太方便又太便宜，而且讲真又太懂我们了嘞，而且哦，越来越像一什么一个娱乐方式这样子哦。
0: 是的，好啦，那么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网购到底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
1: 继续留守 Bitcoin FM 嘴央。

0: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 Bicol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到关于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
4: 那其实刚刚呢，我们就已经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了，就是以前买东西哦，我们是真的是有需要才去找啊，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是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甚至是在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啊，你的手就已经先按下去了。
3: 对咯，就是有手多多的这个习惯了，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你懂吗？以前我们买东西哦，就是有计划性的去做这种行为的嘛，对不对？比如你要买衣服啊，你会去计划一下，哎呀，我几点要去 shopping mall 啊，然后一间一间去看啊，甚至讲就是可以去试下，然后货比三家这样子，对不对？但现在哦，那种哦零碎的时间的消费哦，哇，你就是那种躺着，对不对？或者是等着车，甚至讲你在吃饭的时候手机一滑一下罢了，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下单了。
4: 对呢，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网购到底是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呢？
3: 其实我觉得哦，第一个啊，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你买东西啊，越来越冲动了。
4: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感觉。像我以前哦，可能我们要买一些东西啊，通常你都会想很久，比如可能说，你会问自己，哎呀，这个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嘞？哎呀，现在我有吗？还是说，我可以等一下，迟点再买啦？甚至可能你觉得说，哎呀，放几天过再决定咯。
3: 但是现在不同哎，现在就是哦，你看到一样东西哦，尤其是那种短视频啊，或者是直播里面刚好有人在用啊，在推荐啊，你当下我跟你讲，你要情绪一上来啊，你就直接加入那个add to cart这样子了。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很多平台的流程都太顺了，那从你看到到你付款哦，中间几乎没有阻力。讲真的，你还没有来得及冷静啊，他就已经问你要不要买，要不要买。
3: 这个是真的。而且有时候哦，你还会帮自己哦找一些理由，就是哎呀，这个才几块钱，买了先啦，买了放这也 OK 啦，是不是？然后你就结束了，就买了，就是这样。
4: 对，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很真实的变化就是哦，我们开始买很多根本没有用到的东西咯。
3: 这个我很有共鸣耶，真的，好像那种收纳盒啊、杯子啊、化妆品啊，甚至讲衣服那些啊，讲真的，买的时候啊，你都会觉得我一定会用得到的啦。
4: 对，而且可能你在买的时候啊，那个画面感是很强的，就开始想象哦，我自己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哇，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整齐啊，哇，很美好啊，很有秩序啊。
3: 但现实啊，现在讲回现实先，我给你东西啊，到手了过后就变成什么，你知道，我放这些呢，然后放着放着你都忘了自己有买过你吗？
4: 真的，有些真的是连包装都没有拆开啊，就已经进入这个储藏模式。
3: 这个真的是而且讲真的，第三个点我觉得很多人也会中了啦，就是什么，你知道，为了免运费而买多了。
4: 哇，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哦。原本你可能只想说要买一个东西，结果那个 system 跟你讲说你还才3块钱就可以免运费了，那你就开始找东西补咯。
3: 对咯，然后补着补着哦，你原本可能只是想要 spend 10块钱的东西哦，最后变成一个30块的订单。
4: 而且哦，你还会安慰自己讲说，哎，不用紧啦，反正我迟早都用到哦。但其实那个所谓的迟早哦，很多时候是不会来的。
3: 诶，最近好像咧，拼多多这种平台也是很明显的，你懂吗？你上它的平台，哇，很上头的嘞。为什么？你很多时候你的东西很便宜嘛，对不对？好像你有1块、2块、3块的东西哦，你会觉得哦，诶，我不买很亏的，你懂吗？
4: 对呐，这种心理哦，其实不是需要啊，而是那个划算感啊。
3: 对的。
4: 那你不是因为你缺这个东西你要买，而是因为它便宜到你觉得哦，我不买，我错过我会很可惜。
3: 所以啊，我还是觉得啊。第四个很有趣的点是什么你知道，你会有一种心态是什么，你会觉得哎呀我以后会用到的。
4: 诶，这个真是很 real 哦，就可能有一些买那种什么健身器材啊，
3: 对，
4: 或是买书啊、文具啊，一些收纳用品啊，你买的时候哦好像很有计划这样的。
3: 哎，你会觉得哎，我买了这个我人生就是会开始变得很自律啊。
4: 对，但是往往现实是哦，等到那个东西真的到了之后啊，你哦就只是多一个未来计划。
3: 哇啦，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真的，因为好像一种心理的安慰这样子，而它不是实际会用到的。
4: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讲啊，就是哦，网购啦，真的是已经变成一种娱乐。
3: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变化其实蛮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的娱乐可能就是看一下电视啊、电影啊、出去走走啊，那现在很多人就是诶刷一下那种啊网购的平台啊，当做娱乐这样子啦。
4: 那就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不一定要买的嘛，但是就是会进去逛一下咯，然后去看一下，诶，有什么新东西啊，哦，看一下有什么折扣啊，有什么推荐啊。
3: 然后咧，甚至讲啊，有些人啊在睡前要刷一刷这样子啊，结果咧一刷又一个小时过去这样子啊。
4: 那而且现在所谓的直播带货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博主种草啊，其实哦就已经把看东西和想买东西融合在一起了。
3: 对的，你本来只是想要看一个生活的那种分享的那种视频罢了，结果哎看着看着发现哎那个杯子好像又不错，这是我第20个杯子了是不是，然后我也不会去记得啦，然后我就点进去哎我买了。
4: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哦，现在的消费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不是主动去找啊，而是被动看到。
3: 对的，而且这种演算法真的很懂你的吼，他你会看一次啊，他就会再一直推给你，给你知道，哎，你需要的啦，你要买的啦。
4: 是呐，比如讲说，可能你先看了一个收纳的 video， 接下来你的 home page 啊，全部都是收纳盒的哦。
3: 哎，这个是真的，然后你真的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是需要一个收纳盒了啊？
4: 那这种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
3: 好啦，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了，然后就是我们的网购啊，其实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工具啊，它已经慢慢哦，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说了，它就是已经影响了我们选择的方式，还有消费的节奏了。
4: 那说到这里哦，我们其实也是很想问问说，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啊，哎，买了之后啊，完全没有用到的东西？那或者哦，你们有没有说，因为免运费啦、折扣啦，最后不小心买多了？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你会觉得，哎，这个是理性的那种购物呢，还是？哎，看到就很容易心动的那一派嘞，你是哪一派啊？哎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呐哈，011399656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了哈。
4: 好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继续守着 Big Call FM， 待会回来继续给播悄悄话
3: ，Big Call FM 最 young。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我是 Nicole 慧婷。今晚的主题是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其实网购已经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买东西啦，而是变成一种随时都可以发生的行为。有时候甚至不是你特地要买啊，而是看到顺手就完成了消费。
4: 是的，然而我们呢，刚刚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啊，你买了之后完全没有用到的东西，或者说啊，你有没有一些因为你免运费啊，或者是他给了很多折扣，最后你就不小心买多的呢？你觉得自己是那种理性派的购物者嘞，还是那种我其实是很容易心动的那一种哦？你是哪一种啊？现在呢，我们也是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3: 是的，那么第一位听众留言来自这个 June 啊，他说他最近真的很夸张，本来只是想买一个手机壳，结果因为要抽免运费，一下子加了好几个小东西，收到之后才发现全部都不是急着需要的，但当下就是觉得反正很便宜就一起买咯。
4: 这个是很真的嘞，而且重点是那个啊，你就要抽单的那个心理啊，就是你本来目标很清楚的、很清晰的，可是平台啊一直帮你去加那种选择啊，加到最后你反而开始怀疑自己，然后你就开始帮自己找理由的那一种了。
3: 是，那么接下来第二位听众留言来自这个六，那他说他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刷 TikTok Shop 直播。本来只是看搞笑视频，结果看到主播介绍耳机就直接下单了。他说最可怕的是买完之后甚至还要回去找那个 video 确认，我自己到底为什么要买。
4: 这个就是很典型咯，就是已经不是主动性的那种购物了，而是那种被内容带着走的那种购物派哦。
3: 可能当下就是冲动哦，你看到说他介绍了就买一下，可是买了过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买呢？
4: 真的 OK
3: 真的。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位听众留言来自 Celine，他说他自己是那种购物后悔派，买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包裹一到拆开那一刻就开始怀疑人生。
4: 这个是很真实诶，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不是在买东西，我是在买着我的期待。 OK
3: 我相信很多那种购物冲动派都会这样。
4: 对真的。
3: 那么接下来呢，第四位听众留言来自阿豪，他说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演算法控制，只要他看过一次运动用品，接下来整个首页都是运动鞋啦、运动椅啦，然后他就一直被提醒你应该要开始运动了。
4: 这个我懂诶，因为这个讲真啊，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整个平台啊都在帮你，你懂吗？因为他在帮你怎么，你知道吗？安排你的人生，你知道吗？你一看什么啊，他就一直推你什么这样子哦。
3: 对，而且重点是哦，他推到最后啊，你还会开始怀疑自己说 其实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始运动了嘞哈？
4: 对对对，它不是在逼你买呀、啊，是一直在出现在你面前，你懂吗？让你觉得，哎，我好像应该要这个东西这样子哦。嗯、所以哇哇，这种心理战很厉害耶，真的。
3: 对啦，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动种草啊，你不想买哦，都很难不被影响的哦。
4: OK，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最后一位听众留言，来自宝仪的，他说他现在呢，甚至会无聊就逛网购哦，不是因为要买哦，而且呢，还会觉得一滑一滑很疗愈哎，哇。
3: 哎，其实这个我懂哎、嗯，因为其实讲到网购这件事情啊、嗯，其实它不纯粹是在买东西而已，而是在找一种放松感。
4: 哎，可以也对，因为有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打开，是吧？对吧？
3: 对对对。
4: 而且那么好，你说
3: 好啦，那我们就先谢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啦。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哦，哎，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嘛。
4: 对的。
3: 但是哦，共同点就是说，哎，网购其实不只是单单是购物而已啊，那可能它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啊，变成一种习惯啊，甚至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哦。
4: 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想要聊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网购哦，让我们变成购物狂了吗？你觉得有
3: 其实这个问题讲真是蛮值得深思一下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讲真可能我们不是不理性，而是那个购物的过程啊，它本身哦就已经设置的让人很容易进入这个购物的情绪。
4: 对的，而且这种购物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令人家会很开心的嘛，对不对？
3: 对，没错，好像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那你想一下哦，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有几个阶段是很有感觉的。第一个就是当你下 order 你下单的那个时候，
4: 对，
3: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很爽啊，很期待耶。
4: 对咯，就是那种感觉，你就这样、哦、我一定要奖励一下自己，不可以这样子、
3: 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等包裹咯。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才是最有趣的部分啊，因为哦你每天都会 check 那个 tracking 啊，你去看物流，哎呀，看一下我的包裹到底到了哪里啊？
4: 哎，这个是真的，你会开始期待，你懂吗？有时你都忘了你自己 order 什么，反正你就很期待，
3: 对对对，
4: 而且有点在等着你自己的小惊喜这样子。
3: 是呐，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哎，收包裹，因为毕竟你是在网络购物嘛，其实很像是在抽奖啊。Of course， 虽然你已经懂了你买了什么，可是哦，因为你毕竟你看不到，你摸不到嘛，对不对？你是透过online 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种打开之前的兴奋感。
4: 哎呦喂，就是第三个阶段咯，就是所谓的拆包裹这个阶段咯，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最快乐的 moment 来的。
3: 对，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哇，终于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啊，甚至有些呢会可能会拍 video 啦，拍一些开箱视频啦。
4: 哎，但终点来了啊，其实这种快乐啊通常只是存在那几分钟嘛。
3: 没错，就是可能你拆完包裹之后啊，我相信哦很多人都会进入一种状态，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会买的嘞哈？
4: 对咯，你会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我会买这个东西嘞，然后嘞你就把它放进柜啦，然后给自己想一下先，然后再不然就放进去哎抽屉放放下，哎我直接忘了。
3: 对，那所以问题哦其实并不是讲说我们不快乐啦，而是这种快乐哦太短暂了。
4: 对的，它很快的发生可是又很快的结束这样啦。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现在的支付方式啊，那其实哦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消费感的哦。
4: 对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因为以前我们买东西啊就是哎呀存够钱才买啦，对不对？
3: 对，但是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是先我、哦、先买啊我才来讲哦。
4: 哎，这个我懂，就好像那种啊 credit card 啦、啊、或者是现在也是有那种 buy now 啊 pay later 啊、对吗，那种好像 domi 啊还是那种 s pay later 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付款啊真的让人家哇很无感的，你知道吗？
3: 对，你不会马上感觉到哦我的钱不见了耶。那因为他很多这种什么 shopee pay later 啦 buy now 然后等下再还钱等等之类的，所以哦，你的消费决策哦也会变得更轻哦。
4: 诶，甚至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诶，反正都可以分期，没有问题啦。
3: 对，但是问题是哦，其实这种方式啦，会让人低估自己的消费量哦。
4: 哦，对的，然后你慢慢啊，你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啊，你就觉得哎呀，拥有先啊，慢慢再处理后面的事情啊。
3: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现在的消费逻辑啊，已经从这个存钱变成购买，再变成购买先，我再去想办法。
4: 哎，这个讲真啊，这个改变啊，真是蛮大的，因为它蛮影响啊，不只是购物的行为啊，是让我们对钱的概念呢、啊、也是开始哇有点改变了嘞。
3: 对，那么各位听众们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哦、网购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容易冲动消费嘞？那你又有没有那种哇买的时候很爽啊，收到之后哎呦很后悔的经历嘞哈？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你觉得自己是被平台影响而买嘞，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心动的人嘞，还是其实你两者都有嘞？这个问题嘞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哦。
3: 好啦，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请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ome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今晚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网购让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吗？
4: 那其实聊到这里哦，你就会发现，哎，网购这件事啊，已经很难用好或不好去简单定义了。那它就是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啦，而且改变了我们很多很细微的习惯。
3: 对的，而且是那种你平时不会注意。然后呢，它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改变的哦。
4: 那就比如说，哎，可能以前哦，真的是要出门你才会去 shopping， 才会去消费嘛。但是现在哦，因为太方便了，就是你躺着也能消费啊。那可能以前你买东西哦，你就是要认真想清楚才买啦。现在有可能就是透过这手机哦，几秒钟你动两下就可以完成一单了哦。
3: 而且以前买东西是 planning 的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是 emotion 走先，就是情绪，你会开心又买，累的时候又买，无聊的时候我也可以买啊，对不对？
4: 对。那所以网购本身哦，其实不是坏事，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方便很多啦。Of course，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购物可以买到更多东西啦，也可以更快的满足需求，甚至有时候还帮我们节省时间哦。
3: 诶，但问题也来了。它让我们慢慢习惯了这种消费的节奏嘛，但同时、哦、也是让我们有了习惯，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Anytime can buy 这样子。
4: 哇，对，而且当这个随时都可以买、哦、变成这个常态之后、啊、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哦、诶，这个东西我是真的需要所以我才买啦，还是我只是当下觉得很不错嘞哈？
3: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现在很多消费其实就已经是跟着情绪的绑定一起了。
4: 对，像你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哦，我买一点东西来奖励自己咯，哎呀我压力大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买一点东西让我自己舒缓一下咯，
3: 真的，
4: 甚至我觉得哎呦我很无聊啊，我也会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下单的。
3: 真的，而且久了过后哦，你会觉得哦，其实你不只是在 shopping 耶，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啦，我会这样子讲。
4: 嗯，但是你会发现哦，其实这种快乐就其实很短嘛，因为你下单的时候就很开心咯，等待的时候哇很期待啊，然后你收到的时候就很满足咯，可是过了之后啦，很多东西就回到原点了哦。
3: 对的，有时候甚至哦，你会出现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是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的、
4: 那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问，哎，网购啊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啊？但是聊到最后啊，好像更重要的问题是哦，我们自己哦到底有没有被这种便利啊慢慢影响了选择的方式。
3: 对的，因为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怎样买东西，而是我们怎么去做决定的。
4: 那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留一个问题啊，诶，其实也可以讲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
3: 对的，就是当买东西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其实真正自己需要什么的呀？
4: 那还是有时候我们只是被这个哎呀方便啦，被这些优惠啦，被情绪啦，轻轻的推着往前走了嘞啊。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晚上九点到十点继续陪着大家给博悄悄话咯，我们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9: 您好，
10: 안녕하세요
9: ，Hello，
10: 안녕하세요，
9: 아빠가빠，
10: 모조，
9: 사와리카，
1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9: 要美食
10: 有，
9: 要景点
10: 有，
9: 要帅哥和美女，
1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9: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1: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2: 今晚最吵闹，
1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3: 我是 DJ Kingsley，
14: 我是 DJ EY，
13: 让你不只是听众，
1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2: Big Boss。
15: Hello everybody，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Big Call FM 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每天晚上哦都一样会由我跟 Kingsley 一起陪大家来 update 现在时下最 hot 最好笑，或者是有许多时事有趣的议题大家来做讨论。不管你是开车在 OT 有加班，或者是在家刷手机，接下来的时间呢都能够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放松。诶，不过好奇怪哦，怎么今天没有听到 Kingsley 的声音呢？是的，因为 Kingsley 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呢就没有办法来录音，只有我一个人在空中陪大家来聊天。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这个议题，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特别有感觉，或者是你也想要知道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讯息。那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就是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那有的人呢怎么样呢？他可能一年就换一次工作，或者是两年三年，有的人他可能工作一做就是10年。那以前啊就会有人说，你一份工作如果做得越久的话呢，也代表说这一个人他的稳定度也比较高。可是哦，我们来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背景，好像很多人会把换工作呢已经是把它当成一种职涯规划的一部分，也不会再像可能以前比较前辈了，比较前辈他们那个年代说啊，我至少要工作个几年我再去跳槽换别的工作，可能在对于我的履历呈现上也会比较好。不过现在的人的想法是比较会是倾向以我自己为主，那如果我可能工作上我不愉快啦，我觉得很疲劳啦，我觉得不平等啊等等之类的，可能就会比较倾向 离职再换新一份工作，或者是有的人就像刚才有提到的当成职涯规划的一部分哦，我会就是以用跳槽的方式来去加薪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一年换一次工作，三年换一次，还是你其实十年，或者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从出社会工作一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有关于我们多久会换一次工作，还有到底多久换一次工作才算是正常的。那我们待会再聊。无论你

0: 奶。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好几杯。
1: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ig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ig 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4: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欢迎收听今晚最潮呢。我是今天一个孤零零的 DJ EY 哦。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我相信不管是你刚毕业的，或者是已经工作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通通都一定有想过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十几年了，可能你工作第一年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没错，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议题就是，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以前哦，像我啦，可能我们一些听众朋友没有，我们会常常听到啊，我们的父母这一代啦，或者是可能学校的师长们都会说过一句话，一份工作能够做得越久越好，最好是一进公司哦就能够做到退休。不过我相信现在的老师，现在的时空背景应该不太会有人这样说话。做个二三十年哦，在以前的时候，老板认识你，同事认识你，就连哦，你可能你的公司附近的左邻右舍、其他公司啦等等，或者是警卫，通通都知道你每天是几点打卡的。以前大家追求的很简单，两个字，稳定。可是呢，我们现在来到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好像完全都不一样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啊？现在很多人的履历一打开呢，你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工作经验，通常都是在一家可能待个一年或两年，这样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普遍哦。而且哦，还会有人笑说，如果我在一家公司待过五年，也很就会很多人就会问说，哇，你怎么可以在这家公司待这么久？到底是现在的人没有耐心呢，还是工作的世界都变了？我自己特别有感觉，为什么呢？我两个姐姐哦，她们真的是可以在一家公司待蛮久。我的大姐哦，我记得她应该是第二份还是第三份的工作，好像待了7年哦，她才离开。那我二姐更厉害，她也是，我记得他现在这家公司的之前上一家公司，他待了前前后后10年耶。我之前都有问过他们，你们在一家公司待这么久，不会觉得很无聊很烦吗？可是他们好像都 OK， 那因为他们的个性也都是比较倾向要走稳定的路线。而我因为我自己可能之前在工作的情况，我真的觉得3年就差不多了，可能你该学的都学到了，或者是觉得没有新鲜感，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升迁，有升迁的受限，或者是总之我的想法是可能可以再跳去别的地方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所以我会觉得15年以上真的还挺厉害的。不过，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空背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工作第一件事情问的不再是薪水咯，可能在以前我们的年代都会想要了解的是薪资有多少，工作的范畴。现在可能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请问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 哎，公司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呢？哎，我下班后我会不会一直收到讯息？这家公司有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以前真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问薪资啦，辛苦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可以累积许多的经验。现在的人真的除了赚钱之外，他们更在乎生活品质，因为每天哦，你花八九个小时在公司，每天呢都很不开心，就算你有再高的薪资，好像你可能也很难撑得很久哦。那不过讲到换工作这件事情，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像我刚才说了，非常的厉害耶，可以一待了十几年，而且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工作，他可能是喜欢自己熟悉的环境啦，或者是有喜欢固定的团队，对他而言可能安全感是比冒险更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两个姐姐的例子。但也有另外一种人完全相反，两三年就想要挑战自己，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我自己，不是因为讨厌公司哦，有的人可能只是这样觉得，诶，我是不是还可以学得更多呢？我是不是能够值得更好的薪水？我想要去外面看看，我看看外面全新的世界。其实你不管是在一家公司待得很久，或者是你想要可能工作几年你就去外面的世界，这两件事情哦，完全没有对跟错，完全主要是取决于在于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不同，当然相对的你要选择的也会不同。不过这时候我就想要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回想过去你要换工作的时候哦，是它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成长，你觉得学习空间有限，升迁有限，还是因为你受不了现在的工作的环境，可能你的上司薪资工作内容等等呢？这两个原因听起来很像哦，都是要换工作，但是背后的逻辑或者是背后的动机真的就差很多。如果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那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可是如果呢，你是因为每天觉得哎，上班起来好累哦，然后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说我能够想什么借口让我请病假，那可能就代表说你对这份工作的热忱不够了，你真的有一点累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然后我要再跟听众朋友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以前离职哦，可能是十年前的时候，十二十年前离职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会说啊，离职啊没关系啊，啊不适合不喜欢那我就换啊，甚至哦有的人是透过每一次换工作就当成是一次的升级，哪方面的升级？薪资的升级，能力的升级，也是他的人生的升级。当然了，也有人会说换太多的工作 HR 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稳定度没有那么高，这个也是有很多人会担心的。所以呢，我们到底要多久换一次工作才算是正常？一年、三年、五年，还是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呢？我自己哦，是觉得因为以前我有当过公司的主管，我在看履历的时候老实说了，如果这个人他的工作真的是比如说他可能出社会工作五年了，可是他的简历哦都是 A 公司一年， B 公司一年， C 公司一年，我看到这样简历老实说我是会有一些担心的，我会觉得这个人是稳定度不太高吗？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如果现在你叫我再去面试一次，我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应该说了，三份工作都是一年，会不会是这个人有一些状况？不过你可能第一份工作是一年，你第二份工作是两年、三年，我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可能也要透过面试的时候去了解这个人，诶，他为什么这么的频繁去换工作，了解他换工作的动机，我们再去思考说这个人到底是稳定度不够，还是可能他运气不太好，他去到的公司可能学习有限， 或者是环境啊等等的其他的因素影响到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觉得一个人多久换一次工作是比较合理的呢？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哇塞给我们来聊一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其他更多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些状况哦。

0: 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out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out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刚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大家应该要多久换一次工作，什么情况下去换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呢？不过这没有特别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个更有共鸣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决定离职呢？很多人都说一句话，不是工作累，是我的心好累呀、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哦，因为很多的工作其实本身没有想象中的困难，但真正最消耗你的往往是谁？没错，就是每天相处的人。听众是不是特别有感？你有没有发现哦，很多人刚进公司的时候，诶，我真的是充满热情，热情满满，每天第一次，每天哦，第一个会到公司，主动学习，有非常的积极，愿意加班，愿意接受所有的工作的挑战。可是慢慢的，那股热情哦，却一点一滴的被磨掉了。不是因为你的工作

工作啊，久而久之，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我到底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还有一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是什么？薪资。很多人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你的薪资哦，几年了都没有调整，或者是调整的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生活成本却一直增加，已经是让你怎么样，入不敷出的状况了。现在真的是吃一餐啊，或者是尤其是我们的油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油价上涨，或者是买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物价只会不断的上涨，不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大家多多少少的真的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离开，而是你不得不离开，因为如果你知道你一直停留在原地，你的薪资又没有上升的空间，生活呢可能也会不断的造成你一些怎么样，给你一些压迫感，所以到时候你真的不得不离职，就是因为你想要找到更高的薪资的工作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可能特别有感了，因为我相信离职通常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原因，一就是我的心委屈，二就是我的荷包委屈了。没错，心委屈了，没有被看见哦。很多人其实他工作是不怕辛苦的，非常的愿意为公司付出，但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做了好多，可是公司会觉得我所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有给你薪资，你为我付出是应该的，也不会有人为你的辛苦付出而说一句谢谢，也不会有人看到你为公司可能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啊，或者是做出很大的改变，不会有人跟你感恩 感谢到您的付出。甚至有时候到了一些 KPI 的考核，你得到一句话说你可以再努力一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真的会有一种心灰意冷，因为努力其实还好，最可怕的是我们努力了付出了却没有被公司认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共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你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我要完成什么，或者是哇我今天的梦想到底是什么，而是我今天真的不想去上班，开始脑袋不断的在思考说到底有什么借口我可以请假，一直开始，然后想不清楚的话就礼拜一刚上班就开始期待礼拜五的到来，然后到了星期天就开始焦虑忧郁，心情不太好，甚至有一些人一打开公司的 WhatsApp 群组，心跳就会开始加快。如果呢，工作已经慢慢的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你的情绪，甚至你的健康，那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停下来问一下自己，这一份工作到底是在成就我，还是在消耗我呢？不过我自己也想要分享另一个角度，有时候我们想要离职，也并不一定是公司的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变了。可能在刚出社会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我们想要冲，想要拼，想要升职，想要被认可，就拼命的冲冲冲往前冲。但是到了三十几岁，有的人开始他对生活的要求有一些变化，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可能已经结婚生小孩，有人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三十几岁，有的人开始渐渐发展副业，他不想要全情投入只在这一份打工，他可能为未来的创业做准备，先发展一些副业，再慢慢往创业的这个领域去发展。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本身的工作不好而选择离开，而是自己人生的优先的顺序而去做调整，这也是许多人为什么后来会选择离职的原因哦。我觉得刚刚我跟大家探讨的东西真的都是我自己有经历过的。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那我真的非常的拼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 HR 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对我的印象就是他不太需要担心我，他知道我就是非常积极的人，积极上进，很努力在拼。但是到了三十岁，过了三十岁之后，我的心态真的有一些调整，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以我为主，那我想要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我也想要发

在其他的行业，那因为我也知道当我们一离开一家公司，我们真的什么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副业或者是有创业的话，你是不是至少说你可能在家躺着睡觉的时候，这个副业或者是你现在在创立的这家公司的运营还可以继续再养着你。所以有的人会因为他的人生观有一些调整，或者是他有别的想法别的向往，他就开始调整他的步骤。那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结婚生小孩了，那尤其是女性女生真的是很伟大、哦、在家里要带小孩，她可能心力她真的身体跟心理都觉得很疲劳，没有办法同时把工作跟小朋友还有家里的家庭兼顾好，所以她可能只好舍弃掉可能以前这份比较高压的工作，而去挑选一些可能薪资比较低一些的，但是他工作的时间比较稳定，那他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每一个人的真的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会有做一些的调整。那所以今晚哦，我也想要请教我们的听众朋友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有没有第一个瞬间呢就让你下定决心说我真的要离职了？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您今天的薪资非常的高哦，挺不错的，但你每天真的过得非常的不快乐，另一份工作的薪资少一点，可是它是你很感兴趣的行业，很感兴趣的工作，去每天可以让你每天很开心的去工作，听众朋友，你会选择哪一份呢？你是觉得薪资比较重要还是快乐比较重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再跟听众朋友来探讨到底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这家公司才值得留下来，我们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1: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1: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5: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今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换工作的话题，那最后我想要换个角度来问一下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份工作会让你愿意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一家公司开出比你现在原来的公司高出 30% 的薪资，可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同事还挺不错的，主管对你也好，那愿意教你，也很信任你，上班的气氛也还不错，你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说，我当然是选薪资高的啦，毕竟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生活，我的房贷要付，车贷也要供，我的家人要照顾，当然我还一样，我要吃好的住好的，还要每年都要去旅行。薪资高一点哦，生活真的可以轻松很多，这非常的现实，也是很合理。但有另外一派的人，他会说，钱我们是还可以再赚到，可是你要遇到好的老板、好的同事，真的是很难遇到。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常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不是因为公司而离职，而是因为主管而离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一个愿意支持你的主管，真的有时候是比登天还难，比加薪真的是还更难得的。所以在可能呢，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当你犯错的时候，你的主管愿意教你，而且呢，他可能愿意帮助你去挡着压力，而不是责怪你，这个真的是很难耶。或者是当你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愿意听，愿意支持你，而不是说，你不要说那么多啊，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有时候我这样的工作环境真的会很难让人留下来，但我觉得真正决定一份工作值不值得留下来，其实还有几个因素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成长？如果今天的薪资还不错，同事也 OK， 可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哎，你好像还停留在原地，你这时候可能会问一下自己，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因为有时候人不是讨厌工作，而是很害怕自己没有进步，一成不变，担心自己会没有竞争力。那反过来，如果一份工作它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每天我可以学习到新东西，但有时候压力也挺大的，可是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说自己比一年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能力，那种成就感也是许多薪资是买不到的。所以一份好工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最轻松的，而是它能够让你从这份工作当中去得到成就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得到其他你想要获得的东西。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工作不只是你赚多少钱，而是它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都很焦虑，怀疑自己，失去笑容，也许它真的就需要重新的去思考。但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非常的愿意起床，愿意的学习，愿意期待每一天的到来，即使偶尔会觉得很累，但它可能有一份 非常棒的这个价值哦，可以让大家每天都去期待的进行。那所以今天晚上哦，我想要再把最后一个话题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你选，只能选一个哦，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 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 工作与生活平衡。这四个如果你只能选一个哦，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 工作与生活平衡。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我选不出，或者是说诶，随着不同的时空背景，可能像刚才提到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每一个时代你可能要挑选的都不一样，但都没有关系，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将您的想法哇塞给我们。那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113996578 0113996578，非常的期待大家跟我来分享哦，你心目中一份值得留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样子哦。那听众朋友，我们先听首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千万别走开哦。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Because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aus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ause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5: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们今天聊了一整个晚上有关于上班族都曾经想过的这个问题。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有的人是一年换一次，有的人他真的一待就能超过十几年，也有人是为了要更高的薪资而离开，有的人是因为一个愿意相信自己的老板而选择留下来。所有刚才分享的这些状态都没有一个是标准的答案，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梦想。但今天呢，我希望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要忘记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份工作有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就继续去努力。但如果答案已经不是了，或许要不要思考一下，我要勇敢一点，努力去挑战下一步。或者是当然了，换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也是很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准备，也是而且有时候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当下的环境。像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刚生小孩，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工作，因为他希望在工作跟家庭可以拿到一定的平衡。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一时的情绪做决定而马上就离职，可能离职过后我才开始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如此的冲动做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如果正在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有这个想法想要离开现在公司，请你再次的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家公司呢？是因为我在这家公司遇到瓶颈了，这个工作已经没有办法给我带来满足感了，或者是因为薪资过低啦，我想要离开等等之类的，你可以去做一下思考。如果可能是因为遇到瓶颈或者是薪资，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自己的上司去争取一下，搞不好你就有机会加薪或者是调去其他的部门。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尝试了还是不行，那对现在的工作真的呈现比较负面的状态，那当然也建议大家不要冲动的离职，可能也可以开始去寻找说到底哪些工作是更适合自己，也可以开始去做面试。那或者是你想要短暂的休息，让自己裸辞，趁这个裸辞的阶段呢，让自己去充电，这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冲动，先思考一下继续留下还是离开，或者是先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在工作或者是人生阶段真的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真的是最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呢，今天把这些互动的问题哦，再一次留给大家。许多的东西都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你会选择多久换一次工作？什么原因离开？什么原因离职？是薪资？是主管？是工作压力？还是你有别的想法呢？再次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将您的故事哦讯息给我们，那下一次呢，可能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哦，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陪伴我，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挺无聊的，跟我一起聊聊天哦，一起来交换这个想法。那希望无论你明天哦要上班啦，要值夜班啦，还是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记得不管怎么样，照顾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 DJ EY， 这里是今晚最吵闹，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礼拜四同样的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ecome FM。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世界很大，家很小，你记得加班，记得应酬，但你记得多久没回家了吗？ Mak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要常回家相聚，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哦。 Make FM。
2: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 Becaus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 Because FM。
3: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ecaus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ecause FM。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国祥。那其实我这几天还蛮感慨的，因为感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这样过，感觉都挺快的。就好像，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最近有考试嘛，然后这考试就是10天过后，还是9天过后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时间都过得挺快的。那今天不知不觉来到这个时间段，就想说不如先放松一下自己。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的主题，还是会跟大家聊一下上个星期我聊到的叫做语言镜头或者是画面镜头类似这个主题。那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类似 Dolly Zoom 或是 Zoom Out Zoom In 仰拍俯拍它都代表着什么，那今天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那在那之前呢，想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纯粹是娱乐，所以就先来 cover 这一首叫做Gummy Bee 的敦化南路。那不唱完唱一半，等之后我有这个时间介绍 Gummy Bee 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说我很喜欢这个 rapper 来自台湾，然后他有很多的歌曲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包括最新的专辑我最近也是上网预购了，然后挺喜欢的，然后他还在来的路上。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来听一首敦化南路， Let's goYeah, yeah.

还记得那时觉得这是监狱，什么事情都办不到，这样的生活怎么延续？何时能止境我看不到，别乱胡闹，他们对我说书读好绝对没有错，看到读书少的无处怕，那处处好的以后才可能 get more gold。 幸好我没全听他的，做了几首决定发了，梦与现实不停拉扯，想做全职被当作瞎扯，小孩才做选择，鱼和熊掌我全都要，虽说我两者不可兼得，现在抛售到在梦里也偷笑，但有时也想念那时光，现在也没那么厌恶，扛着压力来自四方，但我也做到零，好多人羡慕。记得谁跟我说你更有天赋，别浪费它，但是我发誓过只有被杀时我才会乖乖的闭上嘴巴。故事从哪里开始，不知何时结束，还没说

谢谢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喜欢 Gummy B 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它是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跟说唱有关的一个、比赛然后出来的一首歌。那自己本身原本就有出了这个专辑，是、一开始的那个安泰的专辑，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那如果你们想要听他最新的专辑叫做更好，那之后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就跟大家介绍。谢谢大家听我唱歌，那我们等一下不见不散。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ico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ico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Yo yo yo， 欢迎大家回到进行开麦，这里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感谢大家回来。那 guys， 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自己上个星期过后的另外下半部段啊，下半部分的一个电影镜头的语言。那我们每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看影视画面的时候，包括动漫，包括卡通，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画面呈现，然后我们就讲说，哎，它这个画面其实真的拍得很漂亮，真的很好看，可是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它好看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拍，明明有那么多镜头，为什么它要用这样拍，难道真的只是单纯的漂亮吗？那其实不止哦，因为导演和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镜头叙事，然后他们会有要表达情绪、表达感情、表达思绪、表达所谓的叙事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所谓的镜头。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些镜头里面都藏着什么样的暗示，然后都让什么样的执行，然后让你感觉到哎，它的画面是漂亮的。那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有讲到low angle 和 hig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低视角仰拍和高视角俯拍的这个镜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视角，也就是 God's eye view。 那这个感觉呢，就很像今天你以一个神的姿态，然后站在天上俯视人们。我们如果最简单的描述，你应该可以想到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呈现呢，就是摄影师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机，也就是所谓的 drone， 它就会飞上天空，然后垂直的往下俯拍，然后去拍到整个街景，然后拍到整个人。然后其实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它今天是拍一个人，然后它拍那个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命运感，然后抽离审视这个人现在当下在做的东西。那又或者是如果要拍街景的话，它就是要交代哎，这个电影它现在在什么地方。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今天在 New York， 在纽约，然后它就在纽约的上空就飞一遍给大家看。然后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荷兰，我们在纽西兰，我们在所谓的泰国、马来西亚、吉隆坡，那我们这个镜头呢，它就是用 drone 来给大家飞。但是主要的上帝视角，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变成旁观的神，然后冷眼的看着下面的这个主角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感觉这个角色的宿命感，或者是交代这个角色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那通常也会在表现一些复杂的环境，例如非常交错的街景都会有。那如果我们讲最经典的案例，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超体，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比较耳熟能详得到的 show， 也就是楚门的世界。那观众就是与节目组共享绝对的上帝视角，然后看着楚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生活，然后深刻的去探讨窥视与自由的这一类型的电影。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那包括有一个画面是讲说天上掉了一个灯掉下来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楚门的世界，我觉得挺不错的，蛮好看的。然后这本人生已经看了应该是三次有了，然后也有朋友在近期有看，然后他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电影。那第二个呢叫做Das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荷兰角，我们讲斜视镜头或荷兰角啦。那主要的画面呈现就是让这个摄影机故意往左或往右去倾斜然后使这个你画面的地平线它是不平行的。例如讲说我们在拍电话在拍照的时候，它中间那一条线通常就给我们看水平线，你现在拍的是直的吗还是歪的，这些我们都会知道。那摄像机摄像头也是会有，所以当你今天这个镜头它往45度角或是45度角去倾斜的时候， OK，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今天0或者是360，我们就是以直的嘛。那如果我们讲说45，就是会有再倾斜一点点。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角度去拍，那我们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那最主要它要去营造或者是这个画面暗示的呢，就让你感觉到不安，感觉到很疯狂，这个局势很难控制啊，就是 uncontrol， 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控或者心理扭曲。这种不稳定的画面就会让观众本能的感觉到很焦虑，然后非常适合这种惊悚啊悬疑啊或者是角色精神处于崩溃的瞬间。那我记得我在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拍过一个电影微电影了，我们的功课，它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它是我的第一部短视频短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用这个 Dash Angle，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表现到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然后我记得我第二部在做导演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指鹿为望》，那这个短片在 YouTube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电影我也是有用了这个镜头，主要就是用从上往下拍这个角色的脸，然后用 Dash Angle， 然后去表现这个人现在是很惊慌、很焦虑，然后很不安的一种局面和状态。所以这个镜头其实还蛮多用在影视巨头那镜头里面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 Dash Angle 它的概念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上 Google 找一下，它就叫做荷兰角镜头，你们可以去找看一下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先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Yo,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叫跟随镜头，我们也叫做所谓的 tracking shot， 或者叫做所谓的 follow。 OK， 这个镜头呢，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因为如果你本身有看短视频，或者是你本身现在在拍短视频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种 vlog， 这种探店的比较多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采访镜头，更多是我们跟随一个人，然后去到某一个角落，然后就开始去采访人。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follow， OK， 也就是跟随镜头。那主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摄影机，它会跟着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人物，然后慢慢的去跟着他。那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摄影机固定的距离，然后跟随这个角色的前方或后方或是侧面去移动，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哎，你现在在跟这个角色同行，然后有很强烈的现场感。那尤其是从

小朋友一直在踩这一个三轮车，然后在这个酒店里面一直到处的转，到处的绕这个所谓的 tracking shots， 然后一直在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很紧张，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怎样的画面，然后它会有怎样的惊悚画面。因为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已经很知道《闪灵》它就是一个恐怖片，然后之后有很多人在之后拍一些恐怖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去借鉴这个闪灵当时在拍那个小朋友在骑那个小小的三轮车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感，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跟随镜头，它更多像是带入这个角色，然后会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角色是很紧张的，很焦虑，很伤心的，很开心的，其实都可以。它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然后你投入其中，很像你以一个人称视角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一起去体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说这个角色放得更远的话，那这个就会更像是尾随镜头，可能今天是一个偷窥狂的镜头，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他可能就会变成第一人称视角，像我们之前讲的 POV Point of View， 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过肩镜头。什么是过肩镜头？就叫做 Over the Shoulder Shots， 叫 OTS， 也就讲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你可以用一个过肩的镜头让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有关系的，那隔着角色的一个肩膀去拍摄另外一个角色。其实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当今天这个角色过肩与过肩的话，就代表讲说这两个人是有关系的，这关系还蛮明还蛮亲切，还蛮明确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啊，过后他才会用一个过肩的镜头。但后面慢慢的我应该是领悟到老师讲的东西啊。OK， 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今天如果你是这个导演，你要去表现这个一对情侣他们的关系现在在聊天的状态，然后一开始他们两个人的镜头都是过肩的，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然后去照到对方，然后去看到对方的脸，然后去讲话，去对话，一个沟通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开始吵架了，那你就会注意去看一下他的镜头，可能这个角色他的肩膀就不会再出现在镜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了所谓的 over the shoulder shots，也就是没有过肩镜头，然后这个两个人代表讲说他们的情绪现在很恶劣，然后没有很亲切。但是有时候呢，如果我们讲说一些对话感、人际关系或对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过肩的镜头，就是取决于你今天是导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表现。就像讲说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情侣，他们一开始很亲密的时候都是过肩镜头，但后面开始对峙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没有过肩了，因为两个人都互不干涉，或者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就不让对方去参与自己的理念，或者是不让对方的理念，不认同对方的理念，所以在镜头里面就不会出现对方的肩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讲说撇开这一些，我们在单纯的对话或是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过肩啊，就取决于你今天是一个导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呈现而已。那这个所谓的过肩呢，就讲说对方在对话的时候最基础的也是最强大的镜头，然后根据肩膀去挡着画面的比例，然后去暗示两个人之间的博弈，权力博弈，或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亲密程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空镜，或是所谓的静物镜头，我们都会叫它空镜啦，就空镜头。那这概念就是今天这个画面里面没有具体的人物，只有风景、静物、环境，或者是讲说我们看不到完整的人，就例如飘落的树叶，然后滴水的时钟 OK， 或者是我们讲日落了。它主要的概念就是给你知道一些细节的部分，就像我们可能去到一个皇宫，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空镜，让你知道哇这个皇宫它有多么的漂亮，然后让你知道这个

皇宫它是多么的富有，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情绪缓冲、时间流失、或者是我们讲的借景煽情。那比如在一个激烈的争吵过后去切一个、窗外的暴风雨的空镜头，然后它就可以完美的去轰罩，或者是我们讲衬托一个很压抑或是沉静的沉重的风景。例如讲说之前在以前啊，我们讲说电视它不能有一些比较裸露或者是很明显的暗示的时候，很明显讲说这两个人有所谓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花朵落叶或者是落花朵落片的那一个镜头去暗示两个人已经有亲密举动或是亲密关系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一些都是空镜可以去呈现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镜头语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语言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电影或者是在一个视频、影片的镜头语言里面，镜子，包括我们讲的水面啊，然后玻璃镜啊等一切反射的媒介，一个既有深度和魔力的视觉符号，它都代表着什么？就例如讲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照镜子化妆，它往往是在窥探角色内心的一扇窗。例如讲说，在不同拍摄的方式和语境，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心理暗示。例如讲说，有时候在拍电影，我记得之前王家卫有一个电影，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花样年华》。然后最后几幕的时候有一个他坐在床上，然后镜子反射的画面，大家，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我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但我记得应该是《花样年华》，如果不是的话先给大家说一声抱歉，可能我的没有做到这个功课，但是如果是的话就 I'm so lucky、我还记得这个片名这样子的概念。好，那这一个呢，它有时候更多像是审视或者是窥探这个角色的内心，他可能是一种反向的，就知道他现在心里想的，或者是他在表面上暗示的都会不一样。例如讲说，他现在表面上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镜头展现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懦弱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欺骗自我欺骗的角色，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镜子的含义，叫做自我审视或者是与身份认同。例如讲说，当角色望着镜中的自己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内心极度挣扎或者是发生转变的时刻。例如讲说，我到底是谁？我做对了吗？那这个角色在洗手间的时候就会捧着水然后去洗脸，然后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就不是看的不只是外表，而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然后去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可是有他不一定会讲话了，但是你从他的表情上面你就会看到一些端倪。那第二个呢，就是双重性格或者是内心的秘密，我们讲说面具与真相。那镜子本身就是具有本体和镜面这两个实体，那因此在表现人格分裂啊、虚拟啊，或者是我们讲的隐藏秘密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镜子去表达，它是一个很好的道具。那镜子外面的是虚伪的，可是镜子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欲望，它更像是反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花样年华》，它在外面，这个镜子外面它是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但他内心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那经典的运用就在黑天鹅或者是许多的 悬疑的片当中，导演就会利用特效让镜子的这个影像比戏中人慢半拍做出动作，或者是镜中人他的眼神就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邪恶神情，也是暗示着这个角色精神失常或者是拥有双重人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镜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有时候大家看镜子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要表达的东西很多，然后包括人物之间的疏离和观察也是我们讲所谓的隔阂感。那通过镜子的反射去拍摄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他明明导演可以直接拍两个人，但是他用镜头去反射的话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间隔效果。包括我们讲说如果这个镜子中间还有多一个东西遮挡，那这个更明显。例如讲说有些镜子它可能中间还是会有多一个很像我们讲窗口它的那一条线，大家你们应该知道它的框，我们讲这个 frame 啊，如果我们从这个镜头里面看到这个人然后去拍摄的话，它更多像是暗示在这两个人同床异梦，然后讲说虚伪的关系，或者是有一方在暗中的去观察另外一方。因为像这种概念就是今天这两个人是很特殊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很特殊的状态才会用这样子去拍，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镜头去拍他们两个人就好，所以镜子就会有这样子的暗示。包括我们讲破碎的镜子，那很明显就讲说现在的这个画面是处于崩溃的、幻灭的、破裂的，所以如果角色打破镜子或者是从镜头里出现了这个镜子本身就是脆裂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镜头要表现的就是心理防线彻底的崩溃，然后生活轨迹的破裂，或者是理想的幻灭。所以角色通常在得知真相过后，他就会愤怒的去砸碎这个镜子，然后随后镜头就会去拍到镜子本身，然后里面就会反射无数个破碎角色的面容，然后就展现到精神很像彻底变成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其实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例如讲说很多镜片然后反射出人的这个画面，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的，然后我记得是三个页面三个镜子，然后就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状态，可是我们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等到之后我还记得的话那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可是现在暂时想不到。那包括我们有讲说欺骗性的视角，我们讲视觉视角，只是眼见不一定为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镜头一直看到对面的角色在讲话的时候，突然一只手就会进来抚摸这个角色的脸，这个时候角色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该看的不是角色本人，而是角色在镜头里面的倒影。然后这种手法通常是在打破空间感，带来这种戏剧性的反转，那也就是用镜子去欺骗观众。那简单来讲，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有时候用镜头你以为他现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他拍拍拍拍拍，他突然会又转向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诶，他镜子和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会有反差的，那这个有时候他更像是炫技的效果。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先收听的是 Beca FM 最样。

0: 要为你再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om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ome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镜子了嘛？那接下来我要在做一个小小总结之前跟大家聊一些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楼梯或者是电梯嘛，那其实有时候楼梯和电梯它会有几种表达。第一种可能它就是一个过渡镜头，可能我们要知道它从楼上下来楼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有时候它要表达的又是不一样的，例如讲说阶级地位，包括心理状态的升和降，然后无法回头的抉择，这样子。例如讲说走上楼梯和走下楼梯，它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走上楼梯的感觉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角色他可能现在的生活顺风顺水顺财神，他就会开始慢慢的走上去。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在看一个主角和老板的对峙，他一直往楼上走的时候，他要去找他的老板的时候，他其实更像是去追求一个真相，追求一个权利，然后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感觉，或是想说他主导着这个画面，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气头上，他是一个站在上风的人。那如果讲说我们走下楼梯呢，那暗示着这个角色非常的失落迷茫，或是我们讲说走向深渊。当然如果讲说有一些情况是不一定的，就如果讲说他是一个过渡镜头，他要走出门，所以他必须要走那条路。那如果讲说有时候他刚好配上一些情节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角色的一个暗示。或者是我们讲说在小丑，你们应该知道他有一个画面是我们讲的 Joker， 不是那个蝙蝠侠里面的 Joker， 就是他现在有出第二季的，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角色。然后他有一个画面是从上面的楼梯慢慢走下来，应该不是要慢慢走下来，就是一边跳舞一边走下来。他那个概念更像是迷失自己，然后走向深渊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们讲说电梯它其实也是像封闭的空间要塑造的这个阶级感，其实也有，或者是狭小的空间通常就可以用来去制造角色之间被迫对视的这个窒息感啊，这些都有。那如果我们讲说今天是在一个爱情剧的话，它又不一样了。爱情剧它可能更多是表现在两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那种浪漫的感觉，或者是两个人被挤在后面，然后突然开门了，全部人都走开了，他就留下他们两个人，这个感觉就会非常的浪漫和暧昧。好，
8: 那今天我们的语言镜头就先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有不同的话题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请大家留守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尽情开麦，记得我们这里是 BigCon FM 最 young。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봐，
2: 我有，
1: 사와리카，
2: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9: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9: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5: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9: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9: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17: Big Car FM 最样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我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惠慈，可是又很有智慧很有慈祥的惠慈，没有错 ，DJ 惠慈又是我的时间啦。今天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句话哈，这一句话哦，这几年几乎都变成我们零零后谈恋爱的一个口头禅哈，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你自己也讲过这一句话？他给不到我情绪价值嘞，哈，是不是很熟悉？哈，你看哈，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个年代，谈恋爱找对象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看学历啊，看工作稳不稳定，看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看这个人靠不靠谱，会不会顾好家。但是现在呢，你打开小红书、抖音、IG， 看年轻人聊恋爱，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不是这些，而是情绪价值。对，你看啊，还讲什么？他每次跟我讲话哦，都很舒服的。这男生哦，给到我的情绪价值很高，哈，跟他在一起很开心，我心情都很好。他给我的情绪价值比我升职加薪都还要开心，哈。哎，我们分手了，因为他真的一点情绪价值都给不到我。跟他讲话哦，我整个人哦好像被拉下去这样子，哈，你看。这个词短短几年内几乎就变成了我们零零后判断一段感情还有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的最高的标准。比起他有没有钱，好像我们现在更在意的是他有没有让我情绪稳定。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好像